0: 年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所高校呢，是素有"小联合国"的这样一个美称，每年呢都会参与我们的节目。相信呢大家已经是猜到了哈，就是北京语言大学。那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北语的两位嘉宾，北京语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王悦，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另外一位呢是北京语言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院长孔令志，欢迎您，孔院长。
2: 主持人好。
0: 好，欢迎两位哈。北语的每年都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对于咱们学校有一定的了解，咱们有"小联合国"这样的一个美称。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快问快答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进一步的走进一下北语。好，北京语言大学最鲜明的办学标签是什么？
1: 我想一定是国际化。因为学校呢，现在跟这个世界上81个国家的527所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已经形成了这个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在14个国家建有29所孔院或者是孔子课堂。同时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最早在国外建设这个海外分校的国内高校。我们现在有3所海外分校，还有2所中国研究院，也形成了一个深层次多领域的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办学格局。
0: 王牌的优势学科和传统特色专业是什么？
2: 作为一所以语言教学和研究为特色优势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学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连续多年全国第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排名全国前3%，外语和翻译相关专业在国内也是名列前茅。
0: 好，学校学科整体实力与学科建设的亮点是什么？
2: 学校构建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区域国别学、语言科学、汉学与中国学和国际中文教育为主体的三强三新学科建设体系。学校综合实力快速发展，目前学科建设涵盖11个学科门类，本科招生专业64个。
0: 好，是否有人工智能与语言结合的专业？
1: 有，刚才也提到，我们这几年一直围绕着这个语言加专业加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方向去进行这个人才培养路径的开拓。那么这几年其实做了很多的有益的尝试，比如说我们跟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开设的这个翻译的 AI 实验班，就是在北语学这个翻译的基础理论和技能，在北京科技大学学这个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相关知识。同时呢，我们今年还开设了这个语言科学，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语言学加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专业。我们还开设了金融科技，那么就是以金融学为主体呢，我们融合了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区块链的这些知识。同时呢，今年还开设了一个这个认知科学与技术，相当于是发挥我们的语言优势，把这个语言学习科学和这个人工智能在教育的领域进行一个融合和交叉啊、等等吧。
0: 北语校友在全球的分布情况如何？
2: 学校秉持德行言语敦睦天下的校训精神，致力于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者。建校以来呢，学校已经为我国培养了数以10万计的优秀人才，为全球培养了80余位副总理以上的政要，300多位外国使节，30多万名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外国留学生，为推动文明互鉴交流发挥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0: 好，在校生有哪些全球特权？
2: 首先呢，学校中外学生可以相互砥砺，形成了得天独厚的语办文化。此外呢，得益于学校的国际化办学格局，出国境交流学习的机会在国内高校也是首屈一指。同时呢，学校在学习期间啊，可以学习2、3外语，报名参加英语专4、专8的考试。
0: 好，学生深造的国际化路径都有哪些？
1: 学校这几年啊，一直在开拓这个人才培养领域，特别是围绕国际化的这样一个特色。我们每年大概有这个500多名学生，就是我们的这个本科生，可以去到这个海外或者境外不同的学校进行这个交流和学习。另外呢，我们有大概20%的这个毕业生去到这个出国境进行这个深造。那么还跟这个世界10余所这个知名的高校联合开展本科和研究生的这个培养项目。同时呢，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语言大学我们在这个外交部的人才遴选当中，我们在国内的这个

0: 高校当中录取率是这个首屈一指的啊，同时呢，也是体现北语的这个国际化和这个语言能力的这个特色。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全国的这个雅思考点，高校学生的平均分是位列全国第一的啊。
1: 好，毕业生最集中的就业领域是什么？
2: 学校的就业率还是非常高的啊，去年的整体就业率超过了96%，主要集中在教育、公共管理、金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重点用人单位包括呀，比如说外交部、中联部、安全系统、商务部、地方外事部门、高校、中小学、银行、石油、新东方、快手、百度、华为、字节跳动等知名单位。
1: 那接下来呢，王主任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北语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哪些专业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刚才提到啊，北京语言大学我们是教育部直属的这个重点大学。我们不光有这个小联合国的美誉，而且我们是这个新中国创办的唯一一所以语言命名的这个高校啊，也足以体现我们在这个语言教学方面的这个优势和特色。那么建校至今呢，可以说北京语言大学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这个国际中文教育为特色，以语言教育和这个研究为优势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世界知名大学。我们的这个学科建设现在已经涵盖了11个门类，然后我们的本科招生专业呢，刚才也提到已经达到了64个。那么近年来呢，学校致力于培养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和文明互鉴推动者啊。那么建校以来呢，我们已经培养了数以10万计的国内的栋梁，同时也为世界培养了30余万的这个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这种知华友华的外国留学生啊，他们一起呢也为这个文明交流互鉴啊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桥梁作用和推动作用。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围绕国家的这个战略，充分发挥北语在这个中华文化传播和文明互鉴交流领域的这个作用，我们在这个三强三新的这样一个学科建设体系的这个引领下，这个开拓我们的这个交叉基础和新兴学科的建设，都是服务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开创这个语言加工科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先河。我们的这个跟兄弟院校强强联合的，刚才提到的这8个联合学士学位的专业，应该说是也引领了国内高校我们文工结合语言加这个专业的这样一个风尚吧。同时呢，学校这几年呢，我们也特别注重就是这个语言加专业的基础上，我们积极的拥抱这个人工智能，形成了语言加专业加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特色的人才培养的格局。去年呢，我们跟北京科技大学开设的，刚才提到这个翻译加计算机科学的这样一个 AI 翻译的实验班，招生情况非常的这个喜人，受到考生家长的一致认可。同时呢，我们这个计算机的大类也一直是突出我们这个语言智能的这样一个特色啊，还是以语言大学的这个内核为这个特色。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学院的相关的商科专业也是跟这个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相融合，像我们这个金融科技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等等也都受到这个考生家长的认可。同时今年呢，我们还在这个大类里边增加了这个软件工程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辅助开发也是把软件开发跟我们现在这个新兴的这个 web coding 也好，还是这个人工智能编程也好进行一个充分的融合。这等等吧，都充分体现了学校把这个传统优势，就是我们的语言的这个特色和核心，跟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趋势，包括人工智能在内这样一个风尚进行一个充分的结合，也体现了北语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首创创新吧。
1: 孔院长所在的这个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其实也是咱们非常王牌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学院都有哪些专业？
2: 北京语言大学，依托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这个建立的中美国际健康学院它是一个国际化创新型的健康学院。然后，中美国际健康学院的外方合作院校是美国东北州立大学，东北州立大学的语言病理学专业是美国言语语言听力协会官方认证的专业，它的培养标准、临床体系和师资水平都是国际公认的。

0: 那么，2026年的中美国际健康学院招生的专业是听力与言语康复学，啊，括号语言病理学，语言病理学是美方的这个专业名称。这个听力与言语康复学的本科专业呢，它是建立在北京语言大学国内首个语言病理学硕士点。学院呢，现在有语言科学、康复科学、心理学、医学等跨学科专业背景的教师是35人，10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14人，博士生导师8人，硕士生导师34人，1/3的教师都有海外留学的工作经历。
1: 那我们学院的这个人才培养上有哪些我们自己的特色，包括有哪些人才培养的项目呢？
0: 北京语言大学是国内首个设立语言病理学硕士点的大学，并且呢，构建了以听力与言语康复学本科与语言病理学硕士专业组成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有超过10年的人才培养基础和底蕴。听力与言语康复学（括号语言病理学专业的中方）专业就是听力与言语康复学，属于医学门类下的医学技术类专业。那么外方专业呢，是语言病理学专业。完成4年学习，将获得这个中外颁发的双理学学士的学位。2026年也就是今年，听力语言与康复学本科专业和语言病理学的硕士专业共同升级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进一步形成了本硕兼备、中外融通的顶级语言病理学人才培养体系。本科生毕业之后，可以在学院继续深造，获得语言病理学中外双硕士学位。部分学生也可以选择硕士阶段申请去美方大学完成实习，并申请考取美国的语言治疗师的职业资格证书。
1: 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欢迎一下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的副院长郭真，欢迎郭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好，郭院长，我们刚刚介绍了咱们学院呢是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听起来很高大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院是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有哪些特色？
2: 好的，我觉得跟刚才戴月主任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也是紧密配合着学校的这个学科建设的，还有学校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从去年7月份成立之后，其实我们在学科建设和这个专业建设上面，我们就比较突出的强调一个跨学科，因为现在传统学科可能都遇到了这个发展的瓶颈，所以我们在重组之后，我们在2个学科。其实，如果细心的家长和同学们都知道啊，其实国际政治和新闻传播分别属于2个学科，一个新闻传播是属于文学类大类下面的，而国际政治呢是属于法学类下面的。所以我们在重组之前，其实就在想如何打造一个新的架构，把文学和法学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我们成立了以后，也是学校领导的，就是我们现在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就是要把这个学科从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打通以外，还要向更大的学科打通。所以刚才王主任也一直在讲，我们现在也在探索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学科建设。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学院成立之后的第二个工作，其实就是要把校内的所有资源打通。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时候，我们打通了信息科学技术、信息科学学院的，就是这个理工科的专业，我们打通了国际商学院的，像这种国际贸易啊、谈判技巧啊这方面的这样一些课程，我们打通了国别区域研究，因为国际政治和国别区域是深度的绑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第二个跨学科，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了一个更大的学科的这样一个框架下面。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年一直都在就是我们2个学科一直都在做的，就是要跟产业、要跟业界紧密的结合起来。其实我们学院，之前的体量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之前我们合作的这些业界和产业的这样一些单位，其实都很高端。比如像我们新闻传播学，因为我们是面向国际传播的，所以我们向国际以前的这个国际广播电台，现在的。

DGTN， 然后还有我们的中文国际频道，我们都是面向于这种国际海外传播的这样一个。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深耕，今年是第18年，马上就要有2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很多的毕业生，我们很多的这个校友其实都在这个领域当中工作了很长时间。其实我们在小联合国，所以我们的国际政治专业其实是中国第一。

0: 从高中阶段就会参加这个模拟联合国的这样一个活动，其实北语就是最早在这个向全国推广和普及模拟联合国这样一个活动的这样一个高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就是这个主办和组织方。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同学们应该能够感受到啊，我们两个新兴学科的这样一种动力和活力。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学院呢主要是这跨学科交叉融合是我们的优势哈。那主要我们都有哪些学科和专业？你能详细的给我们展开说一说？
0: 好的，我们现在一共有十多个专业，分别是国际政治、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家安全学、外交学、新闻学、国际新闻学、数字出版、网络与新媒体，还有传播学等10个专业目前。然后在校的学生的总数是1100人。然后呢，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然后这个新闻学和国际政治是北京市的一流本科专业。然后我们目前师资力量也是因为重组了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后，我们的这个师资力量也是比较雄厚的，100%的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然后呢50%以上的老师都有海外的教育背景。
1: 那今年我们的这个专业有什么调整和变化吗？
0: 今年根据教育部的批复，我们拿下了4个新的专业，一个是国家安全学，一个是外交学，一个是国际新闻，还有一个是数字出版。但是根据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的这个安排，我们今年安排了3个新专业的招生，分别是国家安全学、外交学和数字出版。然后根据这个招收的名额，这3个专业要面向全国招收，每个专业招收40位这个优秀学子加入。
1: 其他的学院有调整吗？专业？
2: 有的，因为刚才一个提到呢，就是学校今年的整体的招收规模，我们继续扩大260人。另外呢，我们新增了9个本科招生专业，给大家重点介绍几个国传学院以外的今年新增专业吧。一个呢是我们的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呢，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排名是比较靠前的。这个专业呢，也是紧扣国家的这个深化对外开放的这么一个战略需求吧，其实也是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个题中的应有之意，特别是依托北语的我们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么一个优势，致力于培养具有这个宽广的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和这个区域国别研究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我们在专业构建上呢，突出我们的课程学习、科研实训、实习实践这样一个3位一体的培养体系。特别聚焦这个对象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深度研究，注重培养这个学生的批判性的思维和这个问题意识，所以依托这个国别的智库、国际项目和这个涉外行业的平台等等吧，为学生也打造了一个综合实践的平台。另外一个专业呢，就是这个认知科学与技术，培养方向呢叫这个语言学习科学实验班，那么这个专业呢，可以拆分成3块理解，它应该是这个教育学基础上增加了这个语言和认知2个模块的特色，所以我们也是一个语言加认知加教育的这么一个3位一体的一个培养特色，培养具有这种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人工智能交叉学科背景的这个 AI 时代的通晓教育规律的高端的教育复合型人才。所以这个实验班呢，未来呢，我们还将从这个课程啊、实践啊、科研3个板块去这个给学生们打造平台，提供资源。特别是我们计划这个实验班全员配备这个高水平的学术导师，指导学生在本科阶段开展相关的这个课题研究、实习实践、学术交流等等培养这种专门的复合型人才。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软件工程，我们叫这个智能辅助开发，这个语言工程，我们希望是这个培养 AI 时代的软件开发的人才所以在这个人才培养上，我们构建的是这个软件工程的核心能力加这个 AI 辅助开发的技术，这样一个双轮驱动的人才培养的模式，特别聚焦像这个 AI 的辅助编程，我们的这个智能测试，大模型的这个开发和应用等等这些前沿领域给这个软件工程这个专业赋予新的内容和活力，同时呢也立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等等我们也深耕这种新型的软件人才的赛道吧培养这种高素质的新时代的软件工程开发的复合型人才大概是这样。这三个专业

0: 王主任刚才介绍完了之后，我们知道今年北语有一些新的专业，也有一些新的实验班可以供同学们来这个报考哈。
1: 是的。
0: 那这个新增的专业和这些实验班，我们在高考填报的时候可以直接报吗？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1: 刚才提到的这些专业都在本科普通批次填报啊。然后就是提醒大家，还是说的这个外国语言文学类的学科下的相关专业需要英语的外语口试。
0: 好。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有哪些我们自己的特点？
2: 我们自从去年成立之后，其实我们花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啊，就是说如何来打造一个文法相融通的这样一个新的专业这样的类型。所以呢，我们经过不断的头脑风暴，其实也是结合学校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要结合学校的国际化办学特色，然后呢培养这个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这样一个具有这样一个鲜明学科特点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打造国际政治与传播，就不是以前的国际政治或者国际传播了，是致力于打造国际政治与传播的北语学派，或者体现我们的这样一个学科格局，然后面向传媒技术的全面革新，服务国家高端国际化高端中外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战略需求，来进行这个人才的培养。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其实我们有两个三维场域。第一个就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说，我们打通了文化、战略与传播三个场域。具体而言啊，就是文化场域旨在就是服务文明的交流互鉴、跨文化素养和全球胜任能力，这个是在学科方面的要求，就是对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要求。主要就是要解决交往什么、传播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要把中国的声音传递给世界，那么我们要交往什么，我们要对外去传播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战略层面，我们讲的是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和传播，就是为什么要跟别人去交往，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学生能够体察中国，思考世界啊，就是站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格局上来看待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然后传播场域就是用新闻传播的技能和技巧来解决如何传播、如何交往的一个问题。传统国际传播当中，我们依然处在一个有理说不出去、我们的故事没有办法让别人接受的格局当中，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传播场域就来解决这样一个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三大学科集群从为什么、是什么到最后怎么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链，这是我们在学科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设计。那么从学科的这个建设、人才培养的最终端，就是我们也要面向这个国家、服务国家的需求和市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也在打通一个学院中心和基地一体化办学的这样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打造了三个互鉴的平台，第一个是文明互鉴的平台，那么它可能更加的就是面向这个交往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是这个经纬环球平台，它主要就是做高端智库啊，就是向这个研究性人才进行培育啊。我们的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传媒运通平台，就是运用我们的多媒体技术，运用我们的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技术，来把我们的声音传递给世界这样一个平台。所以三大平台从实践的角度给同学们进行赋能。所以在这三个领域当中，其实我们都小有成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文明互鉴的，就是我们的联合国研究和我们的这个模拟联合国的这样一些工作，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学校这个大使啊这种资源特别多，外交资源比较多，那么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然后在这个高端智库，就是像研究型人才的这样一种培训当中，其实学校这几年在这方面的投入非常大。我们投入了很多的这个资源，给这个学生们参与到老师的这种国际传播的研究、国际政治的研究当中。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就是我们去看看文献，而是有机器辅助。有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我们专门建设了这样的数据库，国别区域研究的数据库，多语种的数据库，那么用这个大模型来进行语言分析。所以其实刚才戴月主任也提到了，其实语言大学在这个 AI 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是有优势的，因为大模型的基础其实

0: 其实就是语言的处理，但它分成人类语言和自然语言和人类语言，但是所有都是语言处理，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啊，北语是具有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也是，当然这个也是当下这个学科探讨和这个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往这个高端人才，就是研究性人才的。那么，在这个应用型人才的这个培养方面，其实我们学校虽然体量不大，但是我们的培养也特别的有特色。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演播室，其实我们学校就建有这样的演播室，我们把所有的像这样的设备，高端的设备，也是向同学们开放。另外，面向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把中外学生共同放到了一个课堂上，让他们做什么呢？就是社交媒体运营的实践。有我们的外教，有我们从英国请回来，他之前在英国的这个媒体当过记者，那么由我们的外教来领衔，带领着中外同学共同组成团队来进行这个社交媒体运营的这样一种实践啊。经过了一轮多的这样一个实践，同学们都很高兴，因为能交到这个很好的这个外国朋友，然后呢，在自己在社交媒体，包括国内的和海外的都有很多的粉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北语留学生天团在这个粉丝也是过亿的啊，所以其实就打造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
1: 能够看得出来哈，培养的这样的国际化人才，未来他们都在哪些领域就业呢？咱们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
0: 因为我们的这个专业，它具有很鲜明的这样一个外向型和面向国际的这样一个特色，所以呢，我们在本科的这个阶段的，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就业的途径，其实我们一直都说是333。啊，就是1/3的同学可能是国内读研，就是选择继续深造，这也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面向研究性人才的这样一个出路。第二个1/3呢，就是我们会有1/3的同学会申请上海外的名校，这个得益于我们学校的这种对外高校的这样一种强联系啊，就是我们在海外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所高校，我们都有这个交换呀，像这样一所合作项目，其实他们在本科的阶段就可以事先去踩点自己的高校，比如说之前我们的这个荷兰的莱顿大学，其实它的排名在传播学的排名其实也是世界领先的，他们有机会去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去那边去提前的就接受这样一种学术的训练。还有1/3的同学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应用型的人才，那么他们更多的像去，因为我们是国际传播的人才，去这个总台 CGTN， 所以我们是同行，还有那个我们的国际政治的这个专业的同学去考取公务员，像财政部、中联部，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国家部委，还有一些外向型、涉外型的一些企业呀，都是我们这个我们同学的这个最后的就业的去处。而且我们的同学就是用人单位对我们同学的这个反馈普遍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1: 好，那今天的关于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咨询呢，暂时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关于北京语言大学更多的信息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来详细的了解今年的最准确的报考信息哈。也希望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不要错过了，也欢迎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报考北京语言大学，也祝福我们今年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梦想成真。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么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吉林大学的各位老师，吉林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傅军，欢迎您，傅
1: 哎，
0: 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好，另外一位呢是考古学院院长段天锦，欢迎您，段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吉林大学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我们教育部直属的双一流综合类的高校。那首先呢，还是请两位哈，通过一个关键词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吉大。
1: 我觉着最典型的三个字吧，一个是大，第二个是高，第三个是红。

0: 大有多大呢？有六所学校合并而成，原来的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长春科技大学、白城医科大学、长春邮电学院，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同时的话，吉林大学本科生现在在校生43000人，研究生在校生大概是44000人，硕士和博士，教职工应该是16742人，加起来10万家的超大规模办学。所以教育部本科生评估组对吉林大学有个评价，说是中国高等教育超大规模办学一面旗帜，这是非常高的。对于学生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专业选择的空间更大，另外的话，入学之后专业调整的空间也更大，能保证他是一直学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第二个字呢，叫做高。提到东北，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东北全面振兴。吉林大学从建立之初一直在履行东北振兴的重大使命。第三个呢，红，因为对于学生来讲，上学要想学好，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要有好的老师。而吉林大学的黄大年老师被党中央授予时代楷模、人民教育家，教育部也把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在全国所有的高校进行推广。所以说，黄大年精神是吉林大学的培养地、行政地以及全国发扬地。如果有这样的好的老师，那我们就有足够的底气，不仅仅教给他的是知识，关键是立德树人。这恰恰是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最高标准。
1: 副主任通过三个字"大高红"啊，描述了吉大哈。段院长，您呢？
2: 吉林大学啊，是我党重点建设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一所人民的大学。吉林大学从1946年建校到现在80年时间里啊，应该说有很多第一啊。我举几个例子，吉林大学呢是我国学科门类最齐全的重点高校之一，啊，应该说现在吉林大学的学科门类涵盖了我们学科门类目录里边的几乎所有的学科门类。另一方面呢，吉林大学呢又成为啊培养我国两院院士最多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吉大资源丰富，学风纯粹，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另外，吉林大学的学生啊，就业面非常广。吉林大学在80年当中啊，已经为我国乃至全世界培养了550万名以上的各类杰出的校友和人才，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镇之一。我本人呢，是吉林大学1996级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我入学的时候是吉林大学的50周年校庆的时候，今年2006年，那么成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我记得当年我进入吉林大学的时候，吉大录取通知书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你可知道有多少英雄人物从这所光荣的大学的校门当中走出。这句话呢，给我影响到今天。应该说，吉林大学的是培养杰出人才的沃土，是放飞青年朋友们梦想的地方。这里边呢，我们用很多的第一去培养各位青年朋友们，帮助青年朋友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欢迎各位青年和朋友们报考吉林大学。
1: 听说吉大呢有个2+7+N 的拔尖体系啊，进了这些班等于是半只脚迈进了研究生，甚至能够直博，是这样吗？
2: 我们讲的这个2+7+N 的拔尖体系，实际上就是吉林大学我们用心打造的，整合了各方面最顶尖资源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体系。所谓的二加七加 N，一共三部分。一个二呢，讲的是国家基础人才培养拔尖2.0计划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把它呢，用我们的两位老校长的名字命名了两个，一个叫理工科体系，一个叫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这两个人才培养的体系就是两个特色的拔尖班。理工科的叫陶庆理科实验班，人文社会科学叫邝亚明文科实验班。大家知道，陶庆是我国量子化学之父，陶庆呢，这个作为我国重要的杰出科学家的代表，我们以他来命名我们的理科。而邝亚明先生呢，是我们的老校长，他呢是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泰斗级的人物，我们把他命名为我们的文科实验班。其中，陶庆理科实验班呢，现在招收数学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 物理学类、化学类和生物类五个专业的同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邝亚明文科实验班招收呢哲学、考古学、经济学、汉语言文学四个专业的本科生，一共九个班。应该说作为吉林大学具有国字号的很重要的人才培养体系的组成部分呢，也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技术学科八年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呢，这个七呢，我们指的是本研贯通型的校级八间班。那么这期呢，它也是面向我们的高考招生单独制定培养方案，实行小班制、导师制、国教培养，达到培养标准的，可以实现全部的本研贯通培养。那么还有一个 N， 是 N 个专业特色班。那么这种专业特色班呢，也是面向高考招生的。那么它按照不同的专业，我们呢有 100% 到 50% 的不同比例的保研率。同时呢，我们的拔尖班呢也面向在校的同学们展开臂膀，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学得好的有志气的同学们也选拔进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动态进出分类培养，然后呢拔尖选拔，从而啊把我们的同学们呢应该说尽量的向前推举，成为啊合格的乃至杰出的拔尖创新人才。
1: 这也是吉大给同学们推出的一个精神大餐啊。
0: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听说吉大本科的培养质量极高啊，恢复高考以来培养了42位院士，全国第三，而且呢本科生升学去985的比例高达 88.55%， 非常具体啊。
2: 现在评价一个学校人才培养质量高低，可能就是看两院院士。但实际上吉林大学不仅看两院士，我觉得是体现了吉林大学足够的包容性，因为它是六个学校合并，而这恰恰是目前整个吉林大学最面向全国最大的竞争优势和对比优势。举个例子，原来的吉林工业大学叫做中国机械工业四小龙，非常强，长春邮电大学仅次于北邮南邮，然后包括长春科技大学，就是李四光担任第一任校长的，也就是他家底儿非常硬，所以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非常多，也就是说他的包容性，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第二个就是您刚才看到了，就是去985大学双一流保研的这个 88.7%，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给学生打通他成长的最好的那个通道。为了实现包容性还有宽容性，我们今年又做了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刚才段老师说的2+7加一那个校级实验班取消了内保政策。就是鼓励学生，你只要有更好的地方，我们就鼓励学生去更好。今年或者今天您看到是42个院士，我特别有信心，可能未来我们会培养会更多的院士。
1: 继续啊，我听说吉大是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总书记呢曾专门肯定科研成果，今年80周年校庆呢还有隐藏的福利，什么福利？
0: 吉林大学呢是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黄大年老师啊是吉林大学的杰出校友，也是吉林大学的杰出的老师。那么黄老师在出国以后啊，他学成并且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呢回国在吉林大学深耕科研，用心用情用力去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那么黄老师带领团队呢攻克了航空地球物理等各方面的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同时呢他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啊非常优秀的青年的学生和人才。黄老师他呢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讲过，说我鼓励你们各位同学们要出国走出去，但是出国要好好学习，学成了一定要回来。应该说这样的精神呢，一方面呢是黄老师本人，同时啊也成为吉林大学的各位老师，我们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各位老师们非常推崇的楷模精神。在2017年的时候啊，总书记专门对他的先进事迹进行了重要指示。黄大年老师用一生诠释了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黄大年精神。我想呢吉林大学有包括黄老师在内的很多的优秀的老师，用自己的学术人生，用自己的各种生命去培养新一代的更好更多的学术人生。

0: 生命。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吉林大学在学校建立了黄大年纪念馆，还开设了黄大年班。我们呢，着力去传承黄大年老师的精神，我们培养我们青年一代的学生和我们更多的黄大年式的老师们去不断的成长。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两位聊一聊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哈。那首先呢，副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吉林大学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我们有哪些王牌的专业，那今年我们的招生有哪些变化吗？
2: 吉林大学的专业包括王牌专业的，无论是建设还是调整还是优化，就坚持一个原则，要跳出专业看专业，也就是说要充分的考虑行业产业包括国家的重大战略政策决策。举一个例子，我们其实是从2025年就开始启动这个事情，就是紧密结合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尤其是15规划提出的16个强国建设目标，这16个强国建设目标，我们就在专业招生计划上，然后专业设置上，包括特色班设置上，一盘棋的考虑，这是一个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源是综合性大学，国家第一方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要考虑他未来的就业去向，所以我们又跟各省的考试研究院，包括各省的发展规划部门，包括各省的省级规划，我们也看，比如说某个专业在某个省投到了计划，我们也把这个充分考虑进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吉林大学增了12个特色班，这12个特色班直接对标国家16个强国建设目标。同时的话，在各省的计划中，我们有增有减，这个减的话，主要就是跟各省的这个产业支柱不紧密的，减了总共290个。而增的话恰恰就是战略急需的，增了463个，这样一增一减，吉林大学一年动态调整7%，这个7%其实就是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根据战略来说的话，新的王牌，那我们传统的王牌，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法学，包括农业机械，都是王牌专业。
1: 好，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极大的我们的所有的专业设置是紧跟国家战略需求的。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仿生科学与工程学院，您也是身兼的这个学院的院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院，我们主要是学什么的，未来是做什么？
2: 这个仿生科学与工程学院是在2022年学校成立的，但是1978年吉林大学就已经开始国内首家搞仿生研究的，2010年成立了国际仿生工程学会。到了2019年，那个获批了国家的新工科专业，首批新工科专业。到了2023年，就建成了国家优质本科专业建设点。一直到现在，从1978年到现在48年，近半个世纪。你说它的技术强不强？我举个再典型的例子，培养了2代院士，16个国家级人才，也就是依靠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禄权，以及我们这些大国的好人才，16个人才来建一个仿生聚能知识人专业。太轻松了，所以这个专业，我觉得起点就是高点，而且是家长们包括学生们大胆的去报。
1: 起点就是高点。
2: 对，
1: 好，我们了解了您刚才介绍的这个仿生科学与工程学院哈。那咱们学校呢还有一个学院也非常的牛，就是我们的这个段院长所在的考古学院哈，被称为是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那可见历史非常的悠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到底牛在哪儿？
0: 吉林大学的考古学院呢，作为吉林大学的王牌学院和王牌专业呢，应该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1972年，著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仲飞先生创建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在2007年的时候，吉大考古就入选了当时的全国重点学科。在2017年的时候，吉大考古进入到了国家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A 类高校的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名单。在2018年的时候，吉林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考古学院命名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2019年的时候啊，考古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名单，同时啊，我们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呢也入选了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名单，双双入选国家双万计划。在2021年的时候，吉大的考古学的专业入选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2.0基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匡雅名班。那么同时啊，全国首个古文字本科专业也建立了，开始以强基计划的方式招生。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吉大考古再次入选第二轮的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学科连年进入 QS 全球排名前50名左右。应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呢，以啊中国考古、外国考古、科技考古、古文字学、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学6大学科板块支撑我们整个吉大考古学科，全力推进吉大考古学科的。

0: 建设和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呢，吉林大学经过50多年对考古学科的建设，我们已经培养了40多届考古专业的本科毕业生，30多届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那么这2届本科毕业生加起来啊，已经超过了2000多人。另外呢，同时我们培养了近1000名的硕博士研究生，培养出了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资深教授、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研究机构等等等等的各类专家学者、领导以及啊骨业务骨干的很多专业的力量。应该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作为中国考古的重要战略力量，在完成啊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同时呢，我们正朝着建设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的几大考古的目标努力奋进。我们也欢迎一切大家有志于献身中国考古事业、有志于探索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课题的同学们呢，进入到吉大考古学习。
1: 听完您的介绍，我才知道我们吉大的这个考古学哈，在全球都是遥遥领先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考生如果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哈，多多来关注吉林大学哈。我听说咱们吉大的这个考古学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而非常出名的一个教学基地，这个基地是在哪儿？主要是做什么？
0: 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基地啊，是吉林大学的山西下县实践教学基地。那么这个实践教学基地呢，是目前高校当中啊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现代化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在2020年我们正式启用。国家文物局呢把它呢作为一个示范基地向全国推广。这个地方呢处在黄河啊的中游地区，黄河向东流拐弯之处的山西运城，就是我们讲的以陕西、山西和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理位置的中心。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在1926年，也就是100年前，中被誉两岸的学人认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曾经在陕西下县进行了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这样的话就成为啊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圣地之一。我们在这里设立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一方面呢有利于我们重温学术史，另一方面我们把最好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的资源呢向我们的本科生啊以及各类的学生进行开放，对他们的实践和各种动手能力啊进行全方位的培养。在这个基地里边呢，大家可以享受到一方面很好的生活资源，比如说空调、24小时热水，还有全线开放的网络等等等等。同时呢，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呢，我们让我们的同学们在这里享受到系统的田野考古的教学，一方面对田野考古的发掘、研究、实践、实验进行系统的培训，更重要的还会邀请啊国内外的很多知名的、著名的专家和我们的同学们一起进行学习，包括传授各种各样的经验。另外，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教学的领队班、第一线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也和我们的同学在一起做同学，他们呢也在接受国家文物局的培训。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呢，一方面呢把这个亲身体验的比较艰苦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我们的学习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给同学们创造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科学化、正规化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从而啊把我们的同学一批又一批的培养成为最重要的中国考古学的战略力量。
1: 考古学是不是每天都要下田野啊？这个是不是只招男生呢？
0: 大家一开始很关注啊田野考古大家知道要去挖土啊，要去发掘、去调查。实际上呢我们讲考古专业呢不只是要下田野，大概认为最理想的分配方式是30%左右的时间在田野，70%左右的时间要在室内进行各种这样的工作的。应该说田野考古发掘之后，实际上还有这个遗存的整理、研究、著书立说，甚至各种各样的测验啊，还有这个测定检测。同时啊也要把这个遗存放在博物馆里边和广大的公众见面。这样的工作呢应该说是一个全链条的工作。所以呢这个都需要考古背景和考古知识的同事们进行工作。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性别的要求来讲，实际上考古学专业是不限制性别招生的。我们在这个实习包括教学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兼顾男女同学的不同的特点啊进行因材施教。
2: 刚刚段院长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哈，我们吉大有非常有历史、非常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考古学专业哈，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新兴领域和学科哈。这几年地空经济非常的火，很多学校可能都设置了相关的专业，我们吉大在这。

0: 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探索？
1: 那个四中全会提出来叫做低空经济是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十五规划一出来之后，全国各地都在密集的加大这个投入。就是低空经济必须要解决两个事儿，一是靠什么飞，第二是如何飞。靠什么飞就是低空运载工具，如何飞就是低空交通科技。哎，正好吉林大学有汽车还有交通这两个专业，属于守正创新、迭代更新，所以自然而然产生了我们两个特色班。第二个的话就是，到目前为止，全国独一份儿的低空经济的，尤其是专业，因为低空经济面临着两个技术难题，第一个就是极寒条件下的超载荷，就是你的续航能力；第二个就是大物料的这种超负载，也就是说电池能够有多长，第二是能够拖多重的东西。恰恰在东北，尤其在吉林，农业大省、汽车大省。寒冷地区，我们就是相当于设的这两个专业属于低空经济中的极限专业。我们的学生在这里学完这种低空极限专业之后，未来走向社会上之后就业的时候，极限的事他都解决过，常规的事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在培养这种极限型的低空经济人才。
0: 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哈。
1: 对对对。
0: 好。这个网友比较关注吉大的这个人才培养哈，他说我们吉林大学呢，主要呢就是文理交叉，这个知行合一这样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以考古学院为例，段院长来给解释一下。
2: 实际上，这个关于文理交叉、知行合一的这个模式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目前大学特别推崇那种模式。学术发展到今天呢，更需要有一种交叉的态度啊，去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这同时也是吉林大学的重要优势所在，因为吉林大学作为我刚才讲，全国门类最齐全的重点高校之一，我们有着很好的平台。就考古专业来讲呢，实际上本身考古学就是一个天然的交叉学科，它呢一方面既要吃透文史哲这样的基础学科，有这样的人文的素养，同时呢还得有数理化、生物、测绘这样的理工科的背景。那么依靠吉林大学的完备的知识体系，对于这个同学们来讲呢，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要面朝着遗存，面朝着古代人们遗留下来的那么实物的东西进行研究，也需要我们的同学啊，有更多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想，在这样的模式之下呢，我们培养出的同学具有着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一方面具有扎实的科学素养，大家不论这个在哪里都会有非常广博的学识。一方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做田野考古，如果大家有其他的原因想选择室内的工作的话，可以做文保、文物博物馆、文化旅游等等工作。所以不论在哪个岗位进行工作都可以啊，快速适应不同的岗位。应该说在吉大考古学习，一方面呢我们是教书，更多的同时呢我们也在育人。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全方位综合的用文理交叉的手段，用综合育人的思想去培养学生，把学生们呢在培养成合格的考古工作者的同时啊，也培养成一个健全的、健康的、有用的人才。
0: 那听说咱们与时俱进呢，还引入了很多的高科技。2025年启用了这个微痕与实验考古国际联合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什么？
2: 随着学科发展到今天，我们考古专业已经啊不仅仅是要做田野的工作了，那么同时啊也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刚才所讲的这个实验室啊，实际上是吉林大学的学科交叉创新中心考古与文明探源分中心的一个实验室之一。那么实际上这个作为教育部首批16所建设的学科交叉创新中心，它设置了考古与文明探源分中心的这么一个专项。在这个专项之下呢，我们近年呢我们成立了叫做微痕与实验考古的国际联合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面，我们联合俄罗斯、法国、美国等等国家的考古学家呢，和我们的老师们一起在这实验室里进行工作。他们运用各类显微镜观察像玉器啊、陶器啊，实际上面的一些工作痕迹，简单点说就像侦探断案一样，把里边的各种痕迹的信息提取出来，然后进行解读分析。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给大家得到了更多的破解古人信息密码的这样的信息，同时呢也通过反向的实验考古的工作，把它是怎么生成的，它是怎么演变的这样的情况给大家解释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一方面呢同学们都可以在这样的实验室里进行工作，和各国的考古学家包括我们的老师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另一方面

0: 像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对学生进行锻炼啊，应该说我们不仅仅学习了这个田野的知识，更学习了把田野考古当中取回来的遗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的各方面的能力。一句话说，通过微痕看细节，通过实证验历史，通过国际合作拓视野。实际上，在考古的学院里边，有很多这样的各级各类的，从国家级到省级和到校级，各级各类的这样的实验室。同时呢，我们有很多在长江内外、黄河上下以及东北地区的很多的田野考古实验的机会，等着大家磨练大家。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这个应该是今年的考生哈，说吉大是我们的这个985高校哈，在优本扩容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给考生会带来哪些好处？
2: 优本扩容是，党中央为了落实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提出来的15期间一样新的举措。所以从2025年教育部就开始推动所有的学校进行优本扩容。所以吉林大学本来就10500人的招生规模，如果我要那样扩的话，一是装不下，第二吉林大学怕质量保不好。所以我们怎么做的呢？就是把就业率比较高的，每年转专业率、转出率又这个比较低的，增加它的招生规模。所以今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只要是家长们觉得就业好的，那肯定我们在增加招生数量。也就是说，吉林大学并不是把整个盘子做大，而是把优秀的、优质的本科专业把这个盘子做大了。
1: 最后呢，还问一下副主任哈，今年我们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肯定就是今年的招生政策了。我们今年招生政策吉大有哪些亮点？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考生在报考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我们做了四大方面的重大改革。第一个的话就是顶层那个基座有了新变化。什么叫基座？就是我不是让学生们盲目的进来，就是我未来怎么培养，把它培养得更好。所以就是从今年开始，所有的学生进来两步走多出路。什么意思？2.5年加1.5年，非两步走。前2.5年做这个理论学习，后1.5年做实践，有这个科研、那个就业、创业，包括国际的。所以一下子把整个培养模式基座给大踏步的进行改革。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叫做标杆给拉起来了。什么标杆拉起来？就是2+7+N。过去很多学校都有类似，但是吉林大学在做的更实在呢。一个是我那个七取消内保，所有学生、优秀学生往外跑。第二个就是我那个 N 不断的、快速的响应国家战略急需，建了一大批的12个特色班。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吉林大学的叫做招生专业组的优化。这个家长和学生们最担心的就是我被调剂掉怎么样？我们把今年把专业组做的非常非常精细。第四个的话就是我6个大类专业进行了类内专业任意分流，学生的意愿100%的可以实现。也就是说，在大类招生中，学生又取消了被调剂的这种顾虑。四大特色，最后就是为了让学生以好的成绩选到最好的专业。
1: 就是100%的做到让学生能够愿意分流啊。
2: 对，是重大改革，也是。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哈。那关于吉林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招生信息，也欢迎考生和家长来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来关注吉林大学，报考吉林大学。那同时呢，也希望所有今年的高考学子都能够梦想成真。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田鹤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八单元的学习，在传奇故事我来讲的学习活动中，阅读了《羿射九日》《黄帝的传说》两篇课文，并根据课文内容。运用学到的方法展开想象讲故事。这节课我们将会共同学习大禹治水，做到一运用多种方法认识16个生字，

0: 读准多音字难，会写十个字，会写16个词语。二，默读课文，初步探究大禹治水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了解课文内容。同学们，你们做好上课准备了吗？我们开始上课吧。大禹治水是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故事，治在这里是治理的意思。看到这个题目，你最想知道什么？
1: 大禹是谁呀？
0: 大禹是我国古代的治水英雄，也是夏朝的奠基者。
1: 大禹为什么要治水？他是怎么治水的？治水成功了吗？
0: 短短一个课题就能提出这么多疑问，可真了不起。其实呀，这些问题就像金钥匙，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故事的大门。这节课我们就围绕这些疑问来展开学习。请大家打开书106页，默读课文，注意不出声，不只读，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完标上自然段号。开始吧。这篇课文一共有7个自然段，看看你都标对了吗？你能从哪些段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2: 我认为第2自然段写了大禹为什么治水，第4自然段和第5自然段写的是他是怎么治水的，第6自然段写的是治水的结果。
0: 第2自然段写起因，第4、5自然段写经过，第6自然段写结果。看一篇长长的课文就被你们理得清清楚楚。理清了顺序，我们先来一起探究第一个问题，大禹为什么治水？请你读一读第2自然段，找一找他治水的原因吧。有的同学找到，很久很久以前，洪水经常泛滥，人们流离失所，过着痛苦的生活。有的同学补充道，大水淹没了田地，冲毁了房屋，毒蛇猛兽到处伤害人和牲畜。正如同学们所说，洪水带来了灾难，都有哪些灾难呢？请大家和我读：洪水泛滥，淹没田地，冲毁房屋，毒蛇猛兽伤害人畜，人们流离失所，痛苦生活。你能用因为所以完整的说一说大禹为什么治水吗？
3: 因为洪水泛滥，淹没田地，冲毁房屋，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畜，致使人们流离失所，过着痛苦的日子，所以大禹要治理洪水。
0: 圈画的字是本课的会认字，你有什么记字的好方法？有的同学说，洪和滥都与水有关，所以都有3点水。有的同学用换一换的方法记住了毒这个字，青草的青下半部分的月换成母，就是毒蛇的毒字。有的同学为伤字编了一个小故事，
4: 他就像一个人用力射箭会让别人受伤。
0: 还有一个毁字，我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来实际它，石臼的臼加工人的工再加书部，就组成了毁。我们还可以用组词法来实际这个字呢。如果房屋被大水冲，就叫冲毁；被大火烧，就叫烧毁；用工具拆呢，就叫

0: 要拆毁。同学们，洪水带来了灾难，人们流离失所，生活痛苦。请你再正确流利地读一读这一自然段，了解大禹治水的起因吧。洪水带来了这么多灾难，他是怎么治理洪水的呢？请你读一读第四、五两个自然段，找一找他治水的办法吧。
1: 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他具体的做法就是跟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开山凿石，疏通了很多河道，让洪水通过河道，最后流到大海里去。
0: 孩子们，你们看，如果水在这里堵住了，疏就是疏通，导就是把它引导到其他的地方，所以疏导呀，就是疏通、引导的意思。你是怎么识记这三个生字的呢？有的同学说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识记拜和巽，背加反文。就是失败的败，言字旁加川就是教训的训。有的同学用熟字简偏旁的方法记住了"蔬"这个字，蔬菜的"蔬"去掉草字头就是疏导的"疏”。同学们，禹采用了疏导的办法治水，这一去就是13年。请你再正确流利地读一读这个部分，了解它治水的过程吧。禹治水的结果是怎样的呢？请你读一读第六自然段，找一找答案吧。有的同学说道。
1: 第一句写道，禹带着大家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洪水治理成功了。
0: 洪水治理成功后，禹带领百姓们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2: 毒蛇猛兽被驱赶走了，人们把家搬了回来，说明人们有家啦。禹把粮食的种子发给人们，让大家在被水淹过的土地上耕种。说明人们有饭吃了，他还带领大家修筑沟渠，用沟渠里的水浇田。由于农业生产渐渐恢复了，百姓安居乐业，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请同学们跟我读“安居乐业”，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呢？
1: 毒蛇猛兽被驱赶走了，人们把家搬了回来，人们能够安稳地居住了。就是安居。
0: 这位同学运用联系上文的方法解释了“安居”的意思，而且解释得很准确。你也能用上相同的方法说一说什么叫做乐业吗？
1: 上文写道，禹把粮食的种子发给人们，让大家在被水淹过的土地上耕种。他还带领大家修筑沟渠，用沟渠里的水浇田。我猜乐业应该是百姓可以快乐地耕种了。
0: 没错，安居乐业的意思就是百姓生活安定、愉快劳作。请大家再和我读一读这个词语“安居乐业”。你是怎么识记这三个生字的呢？有的同学说，这三个字都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识记，奴隶的奴加力量的力就是努力的努，马字旁加地区的区就是驱赶的驱，竖心旁加灰色的灰就是恢复的恢。还有的同学说，这三个字都是形声字，形声字记字法也是个好方法呢。禹带着大家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他还带领百姓恢复农业生产，这个消息可多好呀！请你们再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吧。

0: 就这样，人们感激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为大禹。你是怎么识记“功绩”这两个字的呢？有的同学说，功主词功劳，绩主词成绩。没错，功绩的意思就是功劳成绩。同学们，我们刚刚一起探究了大禹为什么治水、怎么治水以及治水的结果是怎样的。咦，你们发现了吗？这篇课文还藏着一个人物的治水过程，他就是鲧。请你读一读第三自然段，说说你的发现吧。
1: 我发现鲧是大禹的父亲，因为结尾写了鲧花了9年时间治水，洪水仍然没有被制服，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0: 你发现的是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谁来接着分享？
1: 我发现鲧采用的是筑坝挡水的方法，结果失败了，因为这一段写道，他筑坝挡水，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更严重了。
0: 鲧采用的是筑坝挡水的方法，正因为他治水失败，才有了儿子禹接着治水。接着换作文中的一个词语就是继续。你怎么识记这两个字呢？有的同学发现这两个字都有绞丝旁，绞丝旁的字通常与丝线有关。你们看，这是一根丝线断掉了，断丝重连叫做继，再延长叫做续。继续在文中指的是鲧治水失败，才有了儿子禹接手了治水这个艰巨的任务。这里面还藏着一个多音字难，它还读难。你能分别给他们组词语朋友吗？请大家和我读一读：难、苦难、灾难、责难、难、难题、难办、为难。通常情况下，做事不顺读难，灾祸动乱读难。你能挑战这个句子的朗读吗？
2: 大禹经历了无数艰难，终于化解了这场洪水灾难。
0: 同学们，课文学好了，你能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讲一讲故事的主要内容吗？
2: 洪水带来了灾难，必须治好它。鲧用筑坝挡水的办法，花了9年时间，仍然没有治好洪水。禹继续治水，他用疏导的办法治好了洪水。禹带领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这位同学介绍的主要内容中，就藏着本课的10个会写字，请同学们跟我读一读这些字吧。洪、弊、虚、治、仍、继、续、代、姓、业。我们把这些生字送入田字格当中，请你仔细观察这7个字，你有什么发现呢？
1: 我发现这7个字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写的时候要注意左窄右宽。
0: 是这样吗？我们借助矩形框来看一看吧。没错，左边要写的窄一些，右边要写的宽一些。左边的部分都在左半格当中，右边的部分都有笔画穿插到了左半格。写的时候要注意穿插避让。我们把这些字放大看一看吧，你还有什么要提示大家注意的地方呢？

0: 红虚序三个字最后一笔都是点，继续的继里面米最后一笔也是点。
1: 这位同学注意到了关键笔。

0: 仍的右半部分先写横折折折钩，再写撇画。记的右半部分要先写里面的米，再写竖折。读一读这些生字组成的词语，朋友吧。
1: 治水医治，洪水防洪，百姓姓名，必须胡须，仍然仍旧，继续继承，连续手续。
0: 还有带毕业三个生字，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有的同学注意到毕字的长撇要穿过中心点，落到左下格当中，这三个字的笔顺大家也需要注意。带的前四笔是横、竖、竖、竖，毕、点、卧钩、点、撇、点。叶字呢，要先写中间的两竖，再写左右的点和撇，最后一笔长横稳稳地托住上面的部分。读一读这些字组成的词语，朋友吧。
2: 带领丝带，必要分秒必争，农业安居乐业。
0: 同学们，请你拿出尖铅笔写一写这些生字吧。注意写字做到三个一，眼离书本一尺，胸离桌子一拳，手离笔尖一寸。开始吧。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走进了《大禹治水》这篇课文，初步探究了为什么治水，鲧和禹先后是怎样治水的，以及治水的结果。我们还运用多种方法识字、写字。下节课我们将会乘着想象的扁舟，继续探索大禹治水，还要化身远古传说宣讲人，讲一讲这个故事。今天的预学提示是：内容大禹治水，页码教材106到108页。请你按照书后第二题的提示，试着讲一讲大禹治水的故事。下节课再见。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趟泥步
1: 步伐，
0: 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啊。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目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
1: 腹
0: 前，
1: 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
0: 目
1: 头，
0: 视前方
1: 目
0: 就
1: 视
0: 可以。
1: 前方。
0: 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
2: 所
0: 移，
2: 以，
0: 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怪不得叫
0: 平
1: 汤
0: 着。
1: 尼布，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
1: 汤，
0: 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
0: 对，然后
1: 出，
0: 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1: 移到右
0: 快
1: 腿
0: 速
1: 上，
0: 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
1: 又
0: 前
1: 没平出，又高着
0: 放
1: 出。
0: 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那我
0: 啊，
1: 要
0: 是
1: 绷脚
0: 平
1: 尖
0: 起
1: 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儿，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
1: 收
0: 脚，
1: 缩脚，
0: 对，然后再往前
1: 就还是
0: 出。
1: 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
0: 收
1: 是
0: 到
1: 两
0: 腹
1: 脚
0: 前。
1: 要并拢的
0: 对，
1: 状
0: 两
1: 态。
0: 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浑圆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
1: 哦，这
0: 拧，
1: 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
0: 就
1: 这
0: 直接
1: 个，
0: 您看啊，直接右掌，
1: 右
0: 右
1: 掌
0: 掌
1: 往前
0: 向外翻，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1: 掌根
0: 左
1: 朝，
0: 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

0: 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扣啊，就外圈的这个，
0: 但咱们不用扣的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圆的有一个轨迹，
0: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慢慢走。
1: 对，八卦
0: 到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趟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落
0: 对，然后收
1: 收，
0: 然后回
1: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1: 扣，
0: 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啊，这个放在这儿，
1: 这
0: 儿身子不能歪，不能一直长。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脚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生根小学的邵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小数单元的有关内容。本单元我们结合具体的量，通过操作、画图等活动，初步了解小数的含义，能认、读、写不超过两位的小数，发展数感、符号意识和几何直观。二，借助具体的量及米尺等直观手段，比较小数的大小，发展数感。三，结合具体的情境，理解一位小数加减法的含义及计算方法，能正确计算一位小数加减法，并能运用小数加减法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发展运算能力。四，能将小数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建立关联，感受到小数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小数的应用价值，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今天我们来学习小数的大小比较。同学们，我们知道

0: 小数在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下面是运动会上四名男生的跳高成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
1: 我发现四名男生的跳高成绩分别是：小明0.88米，小刚1.20米，小强0.96米，小林1.10米。
2: 我发现他们的成绩都是两位小数。
0: 要想给他们排出名次，我们需要比较这些小数的大小。该如何比较它们的大小呢？请把你的思考过程在你的课堂本上写一写，和家人说一说你的想法。我们听听小明和小亮两个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2: 1.20米和1.10米都比1米长，0.88米和0.96米都比1米短。
0: 该如何比较1.10米和1.20米的大小呢？
1: 1.20米比1米多20个0.01米，1.10米比1米多10个0.01米，所以1.20米大于1.10米。
0: 表扬小明和小亮两位同学，通过观察数的特点，我们可以将运动会的成绩分成两组，一组是跳1米多的，另外一组跳的是不到1米的。先比较整数部分。再比较它们小数部分分别是由多少个0.01米组成，就能比较出来两个小数的大小。同样的道理，0.88米我们就可以看成是由88个0.01米组成的，0.96米就可以看成是由96个0.01米组成的，96个0.01米。大于88个0.01米，所以0.96米大于0.88米。通过比较，我们知道1.20米大于1.10米，大于0.96米，大于0.88米。除了这种方法以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我们听听小丽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1: 0.88米是由88个0.01米组成，0.01米是1厘米，88个0.01米也就是88厘米，0.96米是由96个0.01米组成，0.01米是1厘米，96个0.01米也就是96厘米。
0: 表扬小丽同学将我们今天学习的新知识转化成以厘米为单位的整数来进行比较。我们知道，将1米平均分成100份，取其中的一份就是0.01米，也就是1厘米。有多少个0.01米，就是有多少厘米组成的。同样的道理，1.20米。我们就可以看成是由120个0.01米组成的，也就是120厘米。1.10米可以看成是由110个0.01米组成的，也就是110厘米。通过比较，我们知道120厘米大于110厘米，大于96厘米，大于88厘米。所以1.20米大于1.10米，大于0.96米大于0.88米，表扬小丽同学运用了我们之前学习的知识，解决了新问题，真是一个好办法。除了以上的两种方法以外，我们还可以借助手中的米尺，找到它们在米尺中的位置，进而比较出来这些小数的大小。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红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1: 0.88米的意思是把1米平均分成100份，取88份，也就是88厘米。0.96米是1米平均分成100份，取96份，

0: 等于96厘米，1.10米是由1米和0.10米组成的，也就是比一米多10厘米，就是110厘米。1.20米由1米和0.20米组成的，也就是比1米多20厘米，也就是120厘米。然后找到它们在直尺上的位置，从左往右看，越来越大，很快就能比较出它们的大小了。
1: 表扬小红同学的方法，通过借助我们熟悉的米尺，通过找到它们在米尺中的位置，进而比较出来的它们的大小。我们知道，通过小数的意义，我们知道0.88米就是将1米平均分成100份，取这样的88份，也就是88厘米。我们在直尺上依次找到88厘米、96厘米、110厘米和120厘米。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越往右边表示的小数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知道1.20米大于1.10米，大于0.96米，大于0.88米。通过以上的三种方法，我们比较出来了四个小数的大小。我们知道，在跳高比赛成绩中，跳得越高成绩越好，所以获得第一名的同学是小刚同学，第二名是小林同学，第三名是小强同学，第四名是小明同学。恭喜同学们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帮助了运动会上的四名同学排出了名次。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都用到了哪些方法来比较出来小数的大小。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借助观察数的特点，先比较整数部分，再比较小数部分，进而比较出来小数的大小。我们将运动会的成绩分成了两组，跳一米多的同学为一组，跳不到一米的同学为一组。先比较整数部分，再比较小数部分，分别是由多少个0.01米组成的，就能比较出来小数的大小。第二种方法，我们可以借助以厘米为单位的整数来进行比较。我们知道，将一米平均分成100份，取这样的一份就是0.01米，也就是1厘米。有多少个这样的0.01米组成的数，就是由多少个1厘米组成。第三种方法，我们可以借助直尺，通过小数的意义，找到它们在直尺中的位置，从左往右观察，越靠右边的小数越来越大，也能比较出来小数的大小。通过刚才的学习，相信同学们已经初步掌握了小数的大小比较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做一些练习吧。一，在方块里面填上小数。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直尺上已经给出了我们0、1米、2米的位置。要想用小数精确地表示这些数，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小格代表多少。通过数一数，我们能够发现在0到1米之间有这样的1、2、3、4、5、6、7、8、9、10，也就是将一米平均分成了10份，一份就是0.1米。表示俩这样的2份就是0.2米。表示这样的1、2、3、4、55个0.1组成的就是0.5米。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数，表示这样的8个0.1米组成的数就是0.8米。表示12个这样的0.1米组成的数就是1.2米。 我们还可以怎么

0: 么想呢？可以想成比一米多了2个0.1米，就是从一米往后面再数2个0.1米，就是1.1米、1.2米。比1.2米再多了2个0.1米，就是1.4米。比1.4米再多了3个0.1米，就是从1.4米再往后面数3个0.1米。1.5米、1.6米、1.7米。比1.7米再多2个0.1米，就是继续往后数，数到1.8米、1.9米，也可以想成是比2米少了1个0.1米，也是1.9米。接下来继续数，比2米再多了3个0.1米，就是从2米往后面数2.1米、2.2米、2.3米。比2.3米再多了3个0.1米，就是2.4米、2.5米、2.6米。通过数一数的方式，我们很快的就能填出这些小数。通过填写小数，同学们，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在这把直尺上，0.几米的数在0米到1米之间，1.几米的数在1米到2米之间，2点几米的数在2米到3米之间。
2: 我还发现箭头的位置越是靠右，它所表示的数就越大。
3: 借助这把直尺，我还知道了一份是0.1米，有这样的几份就有几个0.1米。
0: 表扬三位同学特别的善于观察和会学习。通过观察这把直尺，我们能够发现一份是0.1米，表示占了几个0.1米，就是0.几米。同样，如果我们想表示不到一米的数时，我们就需要填写在0到1米的位置；表示1点几米的数时，我们就填写在1米到2米的位置；表示2点几米的数时，我们就填写在2米到3米的位置。同样，我们可以从左往右观察这些小数。0.2米小于0.5米，小于0.8米，小于1.2米，小于1.4米，小于1.7米，小于1.9米，小于2.3米，小于2.6米。从左往右，越靠近右边，所表示的小数也就越大。二，看图比较下面各组数的大小，让我们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进行比较的吧。
1: 我发现涂色部分的面积越大，对应的小数就越大；涂色部分的面积越小，对应的小数就越小。
0: 是的，表扬小亮同学，通过观察我们能够发现，将一个完整的正方形面积平均分成了10份，一份就是表示的就是0.1、0.4涂了这样的4个小长方形，而0.6涂了6个小长方形，6个小长方形的面积明显大于4个小长方形的面积，所以0.6大于0.4。同样的道理，2.5我们需要涂2个完整的正方形和5个小长方形，而1.8我们涂的是不到2个完整的正方形。通过比较涂色面积的大小，我们很快的就能比较出来2.5大于1.8。除了这种方法以外，还可以怎么思考呢？我们听听小丽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3: 一份是0.1，0.4是由这样的4个0.1组成的，0.6是由6个0.1组成的，6个0.1大于4个0.1，2.5是由25个0.1组成的，1.8是由18个0.1组成的，25个0.1大于18个0.1。
0: 表扬小丽同学的这种方法。我们还可以借助小数的意义，想一想0.4和0.6分别是由多少个0.1组成的，6个0.1大于4个0.1。同样的道理，25个0.1就大于18个0.1。

0: 点一，也能比较出来小数的大小。相信通过刚才两道题的练习，同学们已经掌握了小数大小的比较方法。我们一起来做一做第三道练习题吧，比较下面每组中两个数量的大小，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0.6元小于0.9元，我们可以把它们转化成以角为单位的整数来比较。0.6元代表的是6角，0.9元表示的是9角，9角大于6角。同样，我们还可以想成0.6元是由6个0.1组成的，0.9元是由9个0.1元组成的，9个0.1元大于6个0.1元。第二题，10元大于9.9元。我们知道9.9元表示的意思是不到10元的意思，所以10元大于9.9元。第三题，0.27米，我们可以看成是把1米平均分成100份，取这样的27份，也就是27厘米，和100分之27厘米表示的大小是相等的。3.8米和4.5米，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它们的整数部分，4.5米表示的是4米多的长度，而3.8米表示的是不到4米，所以4.5米大于3.8米。1.15元和1.51元，1.15元表示的意思是1元1角5分，而1.51元表示的是1元5角1分，1元5角1分大于1元1角5分。2分米写成小数是0.2米，1/10米写成小数是0.7米，0.2米小于0.7米。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同学们都有很多的收获，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都有哪些收获吧。
1: 小数比大小可以借助单位换算变成整数来比较，借助直尺可以直观判断小数大小，越往右边小数越大，越往左边小数越小。
2: 我学会利用小数的含义比较出小数的大小。
0: 表扬三位同学特别的会学习，在今天我们知道如何比较了小数大小，希望同学们能够运用今天的所学知识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下节课我们将要学习哪些内容吧。下节课我们将要学习简单的小数加减法，请同学们预习数学书第90页的内容，思考如何计算一位小数加减法的方法，和家里人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3: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压睛明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Yeah.

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3: 所有人注意，
1: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4: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蒋老师，很高兴能够和同学们一起开展今天的数学课。本单元是综合与实践领域的一次跨学科主题活动，共包括连环画分享会、我是小画家和小小故事会三个课时。教材中以数学连环画的创作为主线。引领学生经过阅读、创作、分享、交流作品等活动。那在阅读活动中，学生将通过交流、讨论等方式，了解数学连环画的故事性、数学主题以及表现形式等特征，为后续进一步进行创作与评价提供标准。在“我是小画家”的活动中，学生将经历确定作品主题、拟定作品提纲、开展数学创作等活动。那教材中以事例引导学生去经历如何确定作品主题、梳理所学知识、深化知识、拟定作品的提纲，同时进行有条理的构思，并结合语文、美术。

0: 数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丰富自己的数学表达。最后，在创作后，我们将进一步开展分享交流的活动，带领大家进一步对作品进行修改，完善评价的标准。那在整个数学连环画的综合实践活动中，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学生的应用意识与创新意识，最终提升学生的反思能力、表达能力与审美能力。以下是本单元的学习目标。那结合本单元的整体设计以及具体的课时内容，我们设计了如下的课时学习目标。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数学课堂。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开展一个小小的数学故事会，请同学们来分享你创作的数学故事。那对于讲故事，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在讲故事之前，老师想先请同学们思考两个问题：第一，要想讲清楚一个数学故事，那讲故事的同学该如何做？第二，听故事的同学又该如何去听好一个数学故事呢？请大家先独立思考。我们请同学们来说一说他们的想法吧。小优同学认为，要想讲清楚一个数学故事，那我们要讲清楚故事发生的完整过程，还要讲清楚故事中的数学信息与数学问题。小迪同学还补充道，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关注听故事的同学，要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交流，一起讨论，一起解决故事中的数学问题。最后，还有同学想补充。
1: 要认真听，如果有不明白的，就要提出来。要听这个数学故事讲的是什么，用到了哪些数学知识。
0: 好了，同学们，那我们在了解如何讲好一个数学故事和如何听好一个数学故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数学故事会，来请同学们分享你创作的数学故事。那小亮同学已经迫不及待想和大家去分享他的故事。小亮同学创作的故事主题是餐厅里的数学问题。一天，他和妈妈走进一家餐厅，他发现餐厅的菜单上写着蛋炒饭8元每份。那妈妈递给他45元钱，并笑着问道：“这些钱最多能买几份蛋炒饭呢？”小亮同学呀，经过思考和列示，很快就回答了妈妈的问题：这些钱呀，最多能买5份蛋炒饭，还剩5元。继续往前走，他发现厨师叔叔正在炒饭，那锅边上贴着这样一张纸条，每次最多炒3份。于是他好奇地问道："我需要17份蛋炒饭的话，叔叔至少要炒几次呢？"在经过列式计算后，他回答出，17份蛋炒饭，叔叔至少要炒6次。同学们，你们听明白这个数学故事了吗？请你想一想，在这个故事中，小亮同学都应用到了哪些数学知识来解决问题呢？那小西有下面这些发现。
1: 老师，我发现了这个故事里用到了有余数除法的知识。45元最多可以买几份蛋炒饭，就是让我们求45里面有几个八，所以用45除以8最多买5份蛋炒饭，还剩下5元，剩下的5元不够一份，所以可以舍去。
0: 那小西发现，其实，在算买几份蛋炒饭的时候，就是应用到我们以前学习过。

0: 的有余数除法的知识。那除了它，还应用到了其他的内容吗？小迪有下面这些想法。
1: 我还知道了有17份蛋炒饭，一次最多炒3份，问题是至少要炒几次？在算次数的时候，剩下的2份也得炒一次，所以要多算一次，列式是5+1=6次，这是有余数除法里的进一法。原来数学就在我们身边，买东西分东西都会用到，太有趣了。
0: 那小迪呀，不光发现在算炒几次的时候用到了有余数除法中的进一法，他还知道数学和生活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在两位同学的启发下，小优还想补充一个例子，我们一起看看吧。
2: 老师，我还能举个例子，比如有10块糖，每人分3块，最多能分几个人？我先用百一百的方法，也可以用算式表示，10除以3=3个余1块。这也用到了有余数除法的去尾法，最多可以分给3个人。
0: 刚才呀，几位同学的讨论特别精彩，那小亮创作的故事也很好。在故事中，不仅有数，还应用到了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那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像刚刚几位同学这样，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去合理的选择进一法和去尾法来解决问题。那我们有一次很好的展示，展示出同学们是如何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下面就让我们继续带着这样的方法来倾听下一位小朋友的故事吧。我们请小迪同学来讲一讲他创作的数学故事。
1: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数学故事的主题是购物中的数学。一天，我来到商场，看到了一副围棋和一副国际象棋，并标着一副围棋358元，国际象棋249元。那我带500元够吗？700元呢？如果各买一副，应给售货员多少钱呢？同学们，你们能帮我解决吗？
0: 同学们，你们听清楚小迪讲的数学故事了吗？在故事中，小迪向大家呈现了哪些数学信息呢？那小迪又要解决什么样的数学问题呢？请大家先梳理一下，仔细思考吧。让我们看看小优找到了哪些信息呢？
2: 老师，我知道，一副围棋要358元。一副国际象棋是249元。
0: 小优同学的信息找得又快又准。那故事中，小迪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请同学来补充吧。
3: 小迪想知道500元够不够买2副棋，700元够不够，还有各买一副到底要花多少钱？
0: 同学们，在清楚数学信息与数学问题后，接下来就让我们结合学习过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小迪想知道500元够不够买一副国际象棋和一副围棋，700元够不够呢？我们先来看看小西是怎样解决的吧。
4: 我想只要算出总价与500元、700元比较就行了，不过2个3位数相加不好算。
0: 小西同学呀，用精算的方式准确地算出了358+249=607元，那自然就知道准备500元是不够的，而700元是够的。但小西也发现

0: 的方法好像有点麻烦，我们还有其他方法来解决问题吗？
1: 我来估计一下，358+249，只看百位的话，300+200=500，所以总价肯定超过500元啦，所以500元不够。
2: 我也只看百位，就知道带700元够了。358小于400，249小于300，那358+249肯定小于700啊。两夫妻各买一份，500元不够，700元肯定够。
0: 小亮和小丽很快速的就判断出最后的结果，500元不够，而700元一定够。同学们，在刚刚小迪创作的数学故事中，教会了我们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像刚才两位同学这样，将百位上的数看作整百数，相加后进行初步的估算，这样能够快速帮我们判断够不够的问题。如果我们还需要知道准确的结果，就需要像小西同学这样进行进一步的精算。那生活中，当我们去购物的时候，也可以像这些同学一样，先估算判断够不够，再通过实际情况看需要是否进行进一步的精算。刚才同学们，我们一起听了餐厅里的数学问题和购物中的数学这两个故事，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请你先独立思考。让我们看看同学们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2: 老师，我发现这两个故事都讲得特别完整，先叙述数学信息，再提出问题。
1: 我还知道了第一个故事的主题是有余数的除法，小优用到了有余数除法中的余数问题，剩下的两份蛋炒饭还要再炒一次。第二个故事的主题是估算，小迪先用估算判断够不够，最后再用精算算出价钱。
0: 同学们，刚才呀，两位同学讲的故事都非常优秀，他们的故事清楚地呈现了数学信息与数学问题。那在我们创作数学故事的时候，也可以先拟定好作品的主题，然后思考在这个主题中我可以应用到什么样的数学知识呢，从而结合知识提出数学问题。相信在这样的方法下，同学们就可以把数学故事创作得既清晰又完整。哎，时间过得真快，很快呀，这节课就要接近尾声。但是还有很多同学想和大家去分享他们的作品，让我们先欣赏下面这三幅作品，说一说，你更喜欢哪一个呢？你能解决故事中的哪些数学问题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小迪是怎么想的。
2: 我喜欢第一个小故事，小刺猬摘苹果。小刺猬每次背四个，要背六次，每次背六个，要背四次。这两个问题都要用乘法来解决。第三幅图知道了总数，又知道了一天吃四个，用除法算出可以吃6天。他们都用了一句口诀，4×6=24。
0: 小迪同学在小刺猬摘苹果这幅作品中发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就是4×6=24这个乘法口诀。那故事中你又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小丽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
2: 我想问你，最后一幅图为什么是除以6而不是除以5呢？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是除以6而不是除以5吗？请你来回答一下吧。
1: 因为这里的一起吃包括了小刺猬自己和他的5个朋友。

0: 所以把24个苹果要平均分给6只刺猬，而不是5只。
1: 小亮同学解释得特别清楚，那小优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0: 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词儿，一起吃，这样就知道不仅有小刺猬，还有它的五个朋友。那小优同学也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他主动提出我们可以加上5+1=6这一步，就会让整个算式变得更加完整，更加严谨了，同时也帮助同学们将整个过程理解得更明白。好了，同学们，那在我的一天这幅作品中，你又有什么收获呢？让我们看看小丽的想法。
1: 这些作品中，我最喜欢我的一天。这幅画最上方就写着10=60分，1分=60秒，这是十分秒之间的基本换算关系，每个场景都配有钟表和具体时间，比如7:15起来刷牙，8:10开始写作业，并用电子时间来记录，非常清晰。
0: 小迪也有自己的想法。
2: 我还发现，从起床、早餐到睡觉，整个过程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这能教会我们合理规划一天的活动。
0: 在我的一天这幅作品中，同学将时间知识与日常的起床、吃饭、爬山等生活场景相结合，不仅让抽象复杂的时间概念变得更加生动具体，同时还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出问题。那请你观察内容，说一说你能提出有关时间的什么样的问题呢？小丽是这样想的。
1: 小女孩在7:15起床，7:30吃早餐，从起床到吃早餐中间过了多少分钟呢？
0: 你能解决问题吗？
3: 我是这样想的，7:15到7:30之间有三个大格，每个大格是5分，三个大格就是15分，从起床到吃早餐中间过了15分钟。
0: 那除了数格子的方式，我们还能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2: 我是用计算的方法，30+15=15分。
4: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香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内。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护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

0: 位置踢球的后中部。
1: 好，谢谢。
0: 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
1: 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
0: 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龚老师，今天很开心在这里与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第六单元颐和园之旅的学习。本单元以"我市世界遗产守护人"为任务群，了解我国造园艺术精华，走进颐和园寻美化美。本单元的第一课时是探秘颐和园。了解颐和园借景、透景、明景遗址等造景方法，感受经典景观特色与设计巧思，能够识别经典景观，理解传统园林记忆，完成游园攻略图。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与老师一起探秘这座皇家园林吧。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颐和园。颐和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它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1998年，颐和园作为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既然国家有这么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去介绍颐和园呢？有同学说，我们可以制作游园攻略图，还可以作为文化传播的小使者。你的想法很有创意，那就请同学们观看一段颐和园的实景风光短片，留意画面中出现的经典景色吧。
1: 颐和园位于北京海淀区，坐落在万寿山南麓昆明湖之畔，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

0: 这里以及江南园林之秀，融北方山水之雄的造园艺术闻名，更藏着冷知识。园内长廊全长728米，梁上会有1.4万余幅彩绘，涵盖山水、花鸟、人物、典故，无一重复，堪称行走的画廊，是自然与人文的巅峰融合。来到这里，两件事一定要做：一、沉浸式漫步728米长廊，指尖划过百年墓柱，抬头就能邂逅《西游记》《三国演义》的经典典故，每一幅彩绘都是一段历史。逛着逛着就读懂了中史美学。二、乘游船游弋昆明湖，从水上视角看17孔桥长虹勃勃，尤其是日落时分，夕阳洒在桥洞上，金光粼粼，美到窒息。颐和园的故事始于一份孝心。当年乾隆帝为给母亲孝圣建皇后祝寿，耗时15年改扩建清漪园，这便是颐和园的前身。传说佛香阁选址时特意避开了皇宫中轴线，既体现了对皇权的敬畏，又能将昆明湖全景尽收眼底。如今漫步园中，一砖一瓦都藏着皇家的温情与匠心。亭台楼阁藏古韵，湖光山色最诱人。
1: 通过这段视频，请你思考，想要制作颐和园游园攻略图，需要我们了解园中哪些方面的信息呢？
2: 老师，我们应该了解颐和园的经典景色，比如我印象最深的是17孔桥。
1: 还有吗？
3: 老师，我觉得要了解颐和园中的文化元素，我去过颐和园的长廊，长廊上画着很多彩绘。
4: 老师，我觉得还要了解传统建筑，比如佛香阁坐落在万寿山山腰，是全园地势最高点。整座楼阁多层重檐，黄琉璃瓦配红漆木构，造型雄伟大气，是颐和园的视觉中心。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景点亮点、文化元素和传统建筑来探秘颐和园。首先我们接到了第一个任务，漫步颐和园，请你找一找此次实现活动路线会途经颐和园哪些著名的景观或景点呢？请小组之间进行讨论，派一名同学进行回答。好，时间到。
5: 我们小组经过讨论发现，路线一和路线二途经颐和园的建筑美集中在佛香阁、长廊还有各类亭台。
6: 我们小组经过讨论发现，路线上还有山水造景之美，比如知春亭修建在昆明湖的浅滩之上，四面临水，周边环绕垂柳，春季杨柳发芽，小亭屹立碧水之间，建筑和自然景物融为一体。
1: 那我们想一想，可以从哪些地方发现并欣赏颐和园之美呢？刚才在路线里发现了建筑之美，那请同学们来着重介绍一下吧。
7: 佛香阁对应全园中心，黄瓦宏伟，尽显皇家恢宏气势。它矗立在山顶，屋顶是金黄色的琉璃瓦，搭配红色的立柱，建筑气势十足。站在佛香阁下面，往远处眺望，整片昆明湖尽收眼底，山水和古建筑融合在一起，像一幅天然的国画，特别优美。
1: 佛香阁高居万寿山之巅，天然占据全园中心位置，充分彰显清代皇家建筑的威严格局，这正是颐和园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魅力。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完美交融，一座佛香阁蕴含中国传统园林独有的审美哲学，值得我们品味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那还有补充吗？
3: 我还有补充，佛香阁内部结构，阁内屋顶有藻井，采用对称纹样，配色艳丽，原本平平无奇的屋顶被装饰成精致的建筑艺术品。
1: 藻井对称纹样是中式传统美学的典型代表，尽显古代工匠高超的营造技艺，内部藏着匠心巧思，也真切感受到古典建筑每一处细节都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除了有建筑之美以外，我们一起来再看一看，走到长廊的地方，请你来着重介绍一下长廊吧。
4: 长廊的图片对应728米彩绘长廊，布满故事彩画，有古

0: 古代的神话故事，花鸟鱼虫，还有山水风景，是行走的彩色连环画。
1: 上万幅精门彩画，以昆明湖蜿蜒铺开的长廊，将自然风光与彩绘艺术融为一体。一廊藏万象，每一笔彩绘都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这座皇家园林无处不藏着匠心，给刚才回答问题的同学点亮一颗善发现的勋章。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去研究山水造景之美。
2: 十七孔桥夕照金光穿洞，古桥与湖水相映成趣，桥身特别长，桥洞数量是十七个，桥栏杆上雕刻着数不清的石狮子，每一只狮子造型都不一样，有的趴着，有的抱着小狮子，站在桥上望向昆明湖，整体看起来特别雄伟壮观。
1: 十七孔桥规整对称的桥体设计，体现了中式传统美学独一无二的光景奇景，也让这古桥成为颐和园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处处彰显着古典造园的独特魅力。
3: 知春亭临水而建，垂柳环绕，春日景致秀丽。
1: 知春亭是建在水中的小亭子，周围柳树依依，像在水面上垫着脚迎接春天。皇家园林不只有佛香阁、十七孔桥的恢宏，也藏着这般临水垂柳、精巧亭台的雅致小景，刚柔并济，正是颐和园兼容南北园林风貌的独特魅力所在，给刚才回答这组问题的同学也点亮一颗善发现的勋章。现在我们走进了任务二，寻觅画境。颐和园蕴含了哪些独特的中国造园手法呢？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有两座建筑，一座是江苏无锡的寄畅园，另一座是北京的谐趣园。谐趣园仿照江苏无锡寄畅园打造，把江南园林的院落布局、水景设计原样搬到了北京皇家园林之中。那这种造园手法叫做明景移植的方法。那接下来请同学们来猜一猜，下面哪幅图使用了借景手法，哪幅图使用了透景手法呢？
3: 第一张图片，游客站在园林门洞内向外看湖水远山，利用长廊立柱、园林门窗形成天然画框，框住窗外湖山美景，将自然景色装裱在画框中，一步一景，一步换景，这应该属于透景手法。
1: 那另外一幅图呢？
4: 眼前是昆明湖湖面风光，视线可以越过湖水远眺万寿山、西山远景，把园子外面的自然风光收纳进园林视野，延伸园林空间。
1: 那这两幅图分别是透景和借景的手法，那么具体来了解一下吧。给你们刚才回答问题的同学点亮一颗爱探究的勋章。透景是用建筑的门窗、廊柱等形成画框，把框外的美景装裱成画，让景色更有层次和艺术感。而借景是以周围自然环境或名胜作为背景，增强整体美感的手法，也是我国古典园林建筑中常用的造景手法之一。我们了解了三大园林的造景手法之后，一起去探究一下颐和园的工匠精神。那颐和园哪些地方体现出古人独特的匠心呢？请同学们围绕石舫、德和园大戏楼两处建筑，思考这两处建筑暗藏哪些设计巧思呢？一会儿请分组进行回答。
5: 我们研究石舫，船体整体由整块的石材雕琢而成，船身栏杆、花窗融入了西方的玻璃元素，是中外文化交融的体现。
1: 石舫是中西合璧的设计，巧妙地将中式传统石雕工艺与西方装饰融为一体，它打破了单一的古典造园风格， 展现出古人

0: 开放包容的审美。那请问同学们，石舫怎么防止雨水存积呢？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进行了解。
1: 1977年，我们对石舫舱船加油毡调顶的时候，发现了内部的排水道。
2: 上层最高那层，雨水顺着里头的内浸式的管道，一看会出现龙吐水的那个现象。
1: 它是一个龙头的造型，而且它对的位置正好是船头两侧的空心石柱。
2: 两边都是啊。
1: 两边都有，所以一共是四个，非常壮观。
0: 那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3: 船头雕刻龙头造型，内部暗藏排水通道，下雨天积水顺着龙头排出。
0: 石舫是以巨石造船进行的，而且它体现了工匠扎实的雕琢功底。龙首排水口构思精巧，既能快速疏导雨水，又以祥瑞造型装点园林，实现实用审美的二合一。这些设计离不开无数工匠潜心打磨、精雕细琢，这份专注坚守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给刚才回答这组问题的同学分别点亮爱探究和乐表现的勋章。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颐和园里德和园大戏楼。
4: 德和园位于颐和园的东宫门内，是专门为慈禧看戏而修建的一组建筑群，它由大戏楼、半戏楼、怡乐殿、看戏廊等建筑组成。德和一词出自于《左传》，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意思是说君子听了美好的音乐就会心平气和，从而达到道德高尚的境界。德和园的主要建筑大戏楼气势恢宏，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戏楼。大戏楼由两层半戏楼和三层的大戏台共同组成，总高约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高。
0: 那哪位同学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有同学说大戏楼是重檐式建筑，那就请你具体来说一说吧。
5: 重檐歇山顶，翘起的飞檐加快雨水下落速度，防止积水侵蚀建筑。梁柱木雕和墙面彩绘，既加固建筑结构，又起到美化装饰的作用。
0: 精巧的建筑结构，重檐屋顶，木雕彩绘，一物两用。古人把结构功能和传统美学融为一体，尽显中式建筑独有的精巧匠心。还有吗？
6: 我们发现大戏楼院落布局错落，从院内不同位置看戏，赏景画面各不相同，巧妙运用借景的造园思路，把实用功能和园林美学结合在一起。
0: 移步换景的布局，大戏楼和怡乐殿、游廊合围出完整院落，错落布局实现不移景意，这正是中国古典园林空间营造的高超智慧。怡院之内，层次丰富，尽显传统造园独有的审美匠心。那大戏楼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何能听得清呢？
4: 戏台共有3层台面，每层台面都设有上下场门，可同时演出。大戏台台面地

0: 仙自天而降，鬼怪自地而出等效果，观赏性极强。
1: 你来说一说。
2: 我们探究德和园大戏楼，戏台地下埋设九口大水缸，利用水缸的声学共鸣放大声音，在没有音响设备的古代，演员唱戏的声音可以。

0: 意传遍整个院落。
1: 三层戏台的声学设计，大戏楼暗藏声学妙招，九口水缸充当天然扩音器，充分体现传统营造技艺的坚固实用，处处藏着古人独特的匠心，给刚才回答这组同学点亮一颗爱探究和乐表现的勋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制作颐和园游览攻略图。首先请你先定出主题，自主选定攻略方向。二，选景点做标注，合理规划游览线路，也可在游览线路附近添加休息区域或卫生间区域等。三，手绘景点插图，在对应的位置补充景观的介绍。最后，我们进行美化的完善，优化配色的排版，为攻略起出专属的名称。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完成一份图文并茂的颐和园游园攻略图吧，与其他同学分享游园体会，一同感受颐和园的魅力。在开始制作之前，请同学们看一看作品的参考。我们可以选择制作电子攻略图，也可以选择平面攻略图和折页攻略图。现在开始创作吧。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创作完成的作品，先来欣赏一下，让同学们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吧。
0: 我的攻略是平面地图，主题是颐和经典一日游。我标注了东宫门、长廊、佛香阁、十七孔桥四处核心景点，规划从东门入园沿湖游览的路线。通过本课学习，我认识了颐和园主要建筑，记住了长廊、彩画、十七孔桥的景观特点。我的攻略能让游客快速找到主要景点。
2: 我采用手账版式设计攻略，游览路线沿着昆明湖沿岸规划，在石舫旁边标注借景，长廊标注透景，还手绘了长廊彩画、石狮子小插图。学习完课程之后，我懂了园林三种造园方法，把课本知识融入自己的攻略当中，方便看攻略的同学一边游玩一边学习园林文化。
1: 看了他们的作品介绍，请同学们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0: 点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五十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五十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一米。那跑八个，这个五十米，每次都多一米，那么间接就可能八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

0: 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1: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两次到三次，然后最后是四次折返，那么变成5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1: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哎，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Ready Go！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赵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三年级下册第八单元。本单元以有趣的故事为主题，安排了两篇精读课文，一篇略读课文，一次口语交际和一篇习作。围绕单元主题，我们在课文的学习中，感受故事趣味，读懂故事蕴含的生活道理，并在学习中学会梳理故事脉络，提取关键信息，掌握借助支架梳理内容、复述故事的方法，并能根据提示大胆想象。创编一个内容完整、情节新奇有趣的童话故事。在本单元的最后，我们要举办品趣味故事、长生活智慧故事分享会，充分感受阅读与表达的乐趣。同学们，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枣核。同学们见过枣核吗？枣核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吃的枣里面的核，很小很硬。同学们看，这就是枣核。核这个字不仅可以组词枣核，还可以组词桃核、杏核。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就叫枣核。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名字呢？枣核。

0: 在生活中又会发生哪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呢？快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文去看一看吧。我们一起齐读课题。27，枣核。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104页，先来自己读一读课文，边读边标好自然段，争取能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同学们，开始吧。相信同学们都已经把课文读好了。课文当中的这些词语，同学们都读准确了吗？先听老师读一次。枣核，夫妻，勤快，衙役，缰绳，钱搭，折腾，涨得通红。同学们自己也试着读一读吧。相信同学们都已经把词语读好了。在这篇课文当中，有两个多音字，我们一起认识它。先来看折腾的折，在折腾一词当中读一声折。我们之前学过另一个读音二声折，我们可以组词折断、骨折。再来看一看另一个多音字胀，在胀的通红一词当中读四声胀。我们之前还学过另一个读音三声涨，可以组词涨潮、水涨船高。同学们再自己读一读吧。相信同学们都已经把词语和课文读好了。读完课文，谁能试着说一说，课文都讲了有关枣核的哪些内容呢？我们一起听一听。
1: 课文第一自然段写枣核名字的由来，它真的只有枣核那么大。第二至三自然段写枣核长不大，但枣核很勤劳，学了很多本领。第四至十三自然段写的是有一年大旱，衙役牵走了牲口，枣核想办法夺回来，后来又惩治了县官的过程。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课文的四至十三自然段，正是这个故事最精彩的经过部分，也是本节课需要我们重点学习的部分。在这部分内容当中，有几个词语不是很好理解。我们先来看一看衙役这个词。衙役是衙门里的差役。那钱搭和惊堂木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看课下注释。钱搭是装钱物的口袋，惊堂木是旧时官吏庭审时用来拍打桌面以显示声威的长方形木块。相信同学们在理解了词语后，对课文的理解一定更加深入了。现在请同学们再次打开语文书，默读课文四至十三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你觉得故事中的枣核是个怎样的孩子？说一说你从哪里感受到的。
2: 我从第六自然段中枣核一蹦蹦进院子里，又一蹦蹦到驴耳朵里的动作，感受到枣核非常聪明机灵。他利用自己个子小、能蹦跳的特点，悄悄溜进院子，趁衙役睡着后，钻进驴耳朵里牵走牲口，办法巧妙又不被发现。
1: 我从第八自然段的枣核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这句话中感受到枣核。

0: 鹅特别勇敢，敢做敢当。它明明知道衙役正在追查牲口，却主动跳出来承认是自己干的，很有胆量。
1: 我从第13自然段的"枣核"这词不往别处蹦，一蹦蹦到了县官的胡子上，抓着胡子荡秋千。这句话中"枣核"的动作，感受到枣核既勇敢又充满智慧与幽默，用荡秋千的方式既保护了自己，又惩治了恶官。
2: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很好发现这些语句都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这就是民间故事的乐趣。通过生动形象的动作和对话，展现了枣核聪明勇敢的人物形象。同学们，在今天的学习中，有这样两个小任务需要我们来完成，我们一起看。一、默读课文，复述这个故事。二、如果有兴趣，试着续编故事。在本单元的学习当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复述故事的好方法，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在《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这篇课文当中，我们学会了借助表格，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故事复述。在《漏》这篇课文当中，我们学会根据示意图和文字提示，按照地点变化的顺序进行故事复述。这节课我们重点学习复述课文的4至13自然段，请同学们默读课文4至13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你准备用什么方法帮助自己更好的复述这部分内容呢？同学们想一想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学习伙伴们都怎么说。有的同学想按照地点的顺序进行故事的复述。这部分故事发生的地点从村子到县衙门院子，又回到了村子，最后来到县衙门大堂。我们可以试着在每个地点找出故事中的人物，并将地点和人物的表现联系在一起，复述故事。还有的同学说想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复述。这部分内容发生的时间分别在白天、夜里和次日天亮。我们可以试着在每段时间里找出故事中的主要情节进行故事复述。比如，白天衙役牵走了村里的牲口，夜里枣核用计将牲口赶回村子，次日天亮，枣核被衙役们塞进钱袋里带走了。大堂上，县官派衙役打枣核，枣核不但没有被打到，还惩治了县官。看来，按照时间顺序和地点的顺序，都是能帮助我们复述好故事的好方法。同学们，在前两篇精读课文的学习当中，我们知道了，在复述课文时，重要的故事情节不能遗漏。这样才能让听众感受到故事的乐趣。谁能说一说，课文的4至13自然段中，哪些情节不能遗漏呢？我们一起听一听。
0: 我认为不能遗漏，枣核这次不往别处蹦，一蹦蹦到了县官的胡子上，抓着胡子荡秋千这个情节，因为枣核没有直接和县官硬拼，而是用荡秋千这样有智谋的方式惩治恶官，反映了他的勇敢和聪明。复述时一定要保留这个精彩情节。
3: 我有补充。我认为不能遗漏，衙役们追到村里时，枣核主动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这句话直接体现出了枣核敢做敢当。
1: 不连累村民的担当。

0: 精神，如果漏掉这句话，就表现不出他挺身而出的勇气，所以复述时必须讲清楚。
1: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看来能展现人物性格特点的语句不能遗漏。同学们，现在请你试着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尝试复述这个故事吧。在复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努力做到：一，能按照一定的顺序复述故事；二，能完整复述故事内容，重要内容不遗漏。三、表达连贯，音量适中，态度大方。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我们一起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吧。
0: 我是按时间变化复述的。有一年大旱，庄稼人纳不上粮食，于是，一天白天，县官带衙役牵走了村里的牲口，村民又气又急，却没办法。到了晚上，枣核蹦进县衙门院子，趁着衙役们喝醉睡着了，枣核一蹦蹦进驴耳朵里，大声吆喝。衙役们惊醒后，到处乱找，却找不着人。枣核趁机打开大门，把牲口全赶回了村子。第二天天亮后，县官带人追到村里，枣核主动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生气的衙役把它塞进钱袋里，带回大堂。县官把金堂木一拍，大喊：“给我打！”枣核蹦来蹦去，衙役怎么都打不到。县官大叫：“抓住他！”枣核这次不往别处蹦，一蹦蹦到县官胡子上，抓着荡秋千。衙役慌忙来救，一板子打在县官脸上，县官疼得直叫。从此，县官再也不敢欺负百姓了。
1: 谢谢这位学习伙伴的分享，这位同学能按照白天、夜里到次日天亮的时间顺序，完整地复述了这个故事，而且重要的情节，例如一蹦蹦到驴耳朵里，主动站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还有一蹦蹦到县官胡子上，这些情节都没有遗漏。都展现了枣核聪明勇敢的人物形象，而且这位同学在复述的过程当中，声音洪亮，表达连贯，仪态自然大方，给这位同学3颗星。我们继续分享。
0: 我是按照地点变化复述的。一天，在村子里，因为庄稼人纳不上粮食，县官带衙役牵走了村民们的牲口。村民们又急又气，却没办法。枣核心里有了主意。晚上，枣核蹦进县衙门院子，衙役们喝醉睡着了。枣核蹦进驴耳朵里，大声吆喝。衙役惊醒后，到处找不着人。枣核打开院子大门，把牲口全赶出院子，并赶紧赶着牲口回村。第二天，县官又追到了村子里，枣核主动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衙役气急败坏，把它塞进钱袋里带走了。到了县衙门大堂。县官把金堂木一拍，大喊：“给我打！”衙役们举板就打，但怎么都打不到。县官大叫：“抓住他！”枣核一蹦蹦到县官胡子上，抓着荡秋千。衙役几棍子下去，打到了县官下巴骨，县官疼得直叫。从此，县官再也不敢欺负百姓了。
1: 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谁能试着评一评这位同学复述的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位同学讲得很完整，我最喜欢这位同学突出了一系列的地点变化，这样一听就知道故事发生地点来到了哪里。而且这位同学没有漏掉重要的句子，特别是枣核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

0: 的河蹦到县官胡子上荡秋千。这两个地方最能表现枣核的勇敢和聪明。同时，这位同学讲得很连贯、很流利，声音也很洪亮，我也给3颗星。
1: 谢谢学习伙伴的点评。在故事的最后，说枣核大摇大摆地走了。同学们想一想，县官。

0: 说。
1: 自从县官被枣核惩治后，再也不敢欺负百姓了。可邻村又来了一个坏财主，强占村民的田地。枣核知道后，夜里一蹦蹦进财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穷苦人家。财主气急败坏的来抓人，枣核不慌不忙的蹦到房顶上，笑着说。有本事上来抓我呀！财主爬梯子去追，枣核一蹬腿，梯子倒了，财主摔了个大跟头。从此，财主再也不敢作恶了，枣核成了十里八乡人人夸赞的小英雄。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这位同学能顺着原故事当中枣核聪明勇敢的人物形象，续编了一个与恶财主斗智斗勇的故事结尾，同时故事的结构非常完整，还加入了生动形象的动作，让枣核的形象更加丰富了。同学们课后也可以试着继续续编这个故事呢。同学们。今天我们走进了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认识了一位聪明勇敢的主人公枣核，而且我们还用了之前学过的复述故事的好方法，完整的复述了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最后，我们还尝试着续编了这个故事的结尾。同学们，下节课我们要继续走进习作。这样想象真有趣，进行学习。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身边的小动物们失去了原本的特征，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来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1: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头部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

今天我们进行4×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4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你好，妹妹。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1: 我32。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呢？
1: 我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
0: 你爹你妈？
1: 对，想问问他们是咋想的。
2: 我是来自辽宁的李中原，我要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到底咋想的。
3: 30年前的一张神秘字条，养母用生命守护了一生之后，却伴随着他的离世逐渐浮出水面。他愤怒，他怨恨。
2: 就由于你当时这种错误的决定，我才会导致我心里我那么自卑，我跟人家那么不一样，小的时候受过那么多欺负，我为什么那么恨你？我恨你是有原因的。
3: 原本打算永不寻找，但是这份恨压得他喘不过气，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时隔30年，他终于踏出这一步，只为寻求一个解释。
0: 他把你抛弃了是吧？
1: 我认为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知道一个答案，我想知道一个结果。
0: 多大离开的他们？
1: 从小生下来第二天就离开他们了。对，
0: 就是，你也没有印象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的养父养母把我给带大的。
0: 你养父母家就你一个孩子？
1: 对，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在养父母家以为那就是亲爹妈。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特别的穷，真穷，你穷我穷他也穷，全穷。一年才能吃一次那个苹果，然后我爸就给我拿那个苹果那个小袋儿，那果光哪有现在这富士这么大呢，这么大个小苹果，但挺好吃。然后我就咬一口，我说爸，我说给你吃，你尝尝这苹果可好吃了。然后我爸说不要，我不爱吃那玩意儿。然后我说那妈你尝尝。我妈说的不要，我也不爱吃那东西，那东西可酸了，我不得劲儿。其实我觉得那个他不是说
0: 不舍得，
1: 对对对，他不是说不爱，那好东西谁不爱吃？第一次我就是，质疑我自己这个身世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父亲年纪特别差得多，我跟我。

0: 父亲差了43岁，就一老头。有个同学，其实我觉得用现在话说就挺欠儿个人，就直接就问你，哎，你爸咋那么大岁数呢？就当时他问完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是啊，我爸咋那么大岁数呢？但是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挺不得劲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难受，我妈就问我你咋的了？我说没事啊。他说你咋的了？不对，指定不对，你有事儿。我说我没事儿。完他说怎么的？那个你还不能说呀？什么事儿啊不能说？然后我说我是讨来的啊。我突然我就问这一句话，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一愣。我说那，你为啥那么大岁数？我为啥这么小？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给我解释了，说，那怎么的？那咱家邻居那个妍妍他妈38才有妍妍，咋的了？你不用说，你听你同学那么瞎白话，那指定你就是我生的。这不第一次有这个怀疑，当时就只是个怀疑。我跟我妈沟通不了，我跟我妈总干仗，就几乎就是在25岁之前，不说天天吵，那也差不多少了，就特别痛苦。跟我现在对象就处对象了，完一起去到酒店门口了，然后就有一个司仪，啊，那个中原回来了，那个还带对象回来的啊，挺好。那个你回来呀，这你妈你爸都可高兴了，咱们别管那个生母养母的哈，啊，你回来了，你爸就挺高兴。然后当时我就心什么情况？什么叫生母养母？但是心里边就是这是怎么个事儿？然后就这事儿就是吃完饭以后，就晚上回家了。我回家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啥叫生母养母的呀？我咋听不懂呢？然后我爸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就隐瞒下去了，就承认了，就说的那个的确，你的确是抱养来的。完，当时吧，我就觉得挺难受，就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就是这么长时间，我跟我妈从小一直吵到大，就有一次就跟我妈喊的都不行不行了。我说妈，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是啥不？就是我说啥你听不懂，你说啥我也听不明白，就都那样了，就吵到那样了。然后现在一心寻思，啊，这不是你亲爸亲妈呀，他都能对你这样，这就不错了，挺好了。然后就自从我知道我自己确定了不是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对他俩好，就那时候我也不跟我妈干仗了，因为你干不了了，就他说什么就是对，你让我咋的我咋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就觉得以后我就得好好的孝敬他们俩了，就得感恩了，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然后人家还能照顾你成这样。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只要我妈说出来她喜欢啥她想要啥，我爸说他想买啥，就说有缺烟了是缺什么了，我就立刻给买，只要你多看这东西一眼我都给你买了。
1: 他后期他也觉得我变了，我真的就是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那个你不用担心，我说这辈子我爸我妈就俩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就你们俩没有别人。我说我不找，我说爸你放心。然后这不就放下了，就也不找，那个时候也不找，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人家都不要你了，你找人干啥呀，没有必要，不用找。然后就到什么时候呢，就过到我妈去世，那个时候我妈去世啊，我在那个沈阳做乘务员，3年前4月21号那天下午的4点左右，然后就又给我打电话，她说那个中原啊，那个你快回来，你妈没了。等我到家的时候，我真一进家的时候，家里全是人。这个时候我跪完之后，我起来之后吧，我姐那个时候就是屋里边除了我妈我还有我姐是我大舅家的那个姐。我姐当时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李中原，你知道你妈为啥睡觉不脱衣服不？我妈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就不管冬天夏天是棉袄也好，就这身儿，就是白天穿什么晚上还穿什么睡觉。她说你知道

0: 妈为啥不脱衣服不？往我心里边那阵儿那时候合计，可能是我妈就是胖懒的，不爱动弹，可能就不爱动弹，就不爱脱衣服。然后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那时候我姐就说，你妈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不脱衣服。那时候有你的时候是那个冬天，特别冷，然后她还不咋太会照顾孩子，给你抱来了之后，这么大长，她已经40多岁了。然后他得一会儿起来穿衣服脱衣服给你喂奶，一会儿你又尿了又穿衣服脱衣服，他嫌费劲，所以从那儿以后他就再不脱衣服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女人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听他一说完了之后，我就心就更揪的上更难受了。我还没孝顺够呢，我还没跟你待够呢，你再骂我吧，你再起来再骂我吧。你发现你就是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再想让他起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能起来了，他就是走了。我就去给他收拾衣服啊，还有什么东西全拿出来了。那柜里边就有个小盒，小盒里边还有一个小盒，是一个小铁盒，铁盒里边就是我妈妈，哼，从我开始到他没他想保护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为啥他还留着这东西。如果他现在要是活着，我就是想问他，你为啥要留这玩意儿？你烧了挺好，你为啥要留着他？当时我就把那小盒我就翻开了，里边有个小本儿，小皮儿里边就是装着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当时我拿过来的时候吧，就是这么一看，100块钱，然后还我的孩子永不反复。我一看这生日，这不我吗？就是今天我带了这纸条就已经黄了，我不知道他为啥还要留着这玩意儿啊，就这玩意儿，就这破玩意儿，就这东西为啥要留着他？然后我就觉得我错了，然后我就寻思，就上面这两个人，
1: 圣母，
0: 对，就这两个人，就是我当我看上纸条的时候，我特别恨，这事怨不怨你？我应不应该恨这两个人？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咬牙切齿的恨你？你这事办的太不地道，你等着，我肯定找你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感觉，就太恨了。
2: 养母的离世让李中原一时间无法接受，面对这份尚未报答的养育之恩，他对养母充满了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加剧了他对亲生母亲的怨恨。20多年来，他无法正常地和养父母交流，他内心的孤独压抑，他对亲情的渴望，对家人温暖的向往，这一切都伴随着这张有关他身世的纸条逐渐显现出来。
0: 因为我妈走，我爸也受挺大的打击，我爸就来病了。来病了就是他有肝囊肿，他那肝囊肿是在胸腔里边有一个14厘米到13厘米的这么大一个囊肿在这里。那时候我爸做手术时候70多岁了，一个星期之前做手术，然后我是觉得挺成功，但一个星期以后就是高烧，一直高烧，一直高烧不退。那时候烧的糊涂，就瞅那天棚上有那个棋盘，可以自己下棋。然后就是，老头也挺有意思，就是糊涂了，把我这酒饼拿出去，把我这妖姬拿出去，啊，抓住妖姬就开花，然后就是那我身上有9条啊，赶快给我往出顺，就他就已经烧懵了。完，然后这就把我爸就拉回来了，拉回到就是这个老年公寓，我都搁一楼给他弄的单间什么的，然后就一直伺候他。那个时候我爸身体带着管儿，是这种两个往下淌水的那种，淌黄水的那种管儿，然后就我就天天伺候他大概就是小半年吧。然后这一次来北京呢，我给我爸带来了，我
1: 他知道你来找你亲妈？
0: 不知道，不能让他知道。我说我去谈事儿去了，我没说我来找我亲妈亲妈，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1: 对他还是有打击。
0: 对，有打击，有影响的，不能伤害他。
1: 现在跟着你过？
0: 对。
1: 你现在成家了吗？
0: 现在成家了，然后
1: 有孩子，
0: 对，孩子孩子5岁。

0: 老公对你挺好的了。
1: 哦，对，就是。
0: 是因为自己有了家之后，要决定找父母吗？
1: 也不是，
2: 就给老头伺候好了之后吧，就是，我会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会突然的想这个事儿。就以前在大巴车上工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说，想就是看，因为那玻璃特别大，然后你一看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每家每户他都在干什么呢？你就看，就这家在干什么呢？看电视呢。然后那家在干什么呢？啊，我会是属于哪一家的呢？然后会有这种感觉。
1: 因为我对我儿子就是什么呢？每次我过马路了或者是怎样，我说你那个俊杰，你必须得拉着我的手，你不能撒开我的手。如果你再撒开我的手，妈妈丢了咋办呀？以后再也见不着妈妈了。然后俊俊会特别的听我的话。如果我儿子要是不见了、丢了或者是怎样了，那我都得疯啊！
0: 你找到你亲爸亲妈，其实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抛弃你。
1: 我想要知道一个答案，一个原因。在1986年12月5号的那天晚上，你们发生了什么？
2: 就现在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就会感觉这个频率不停的在上升，不停的在搅乱你的生活。你会发觉你现在这个生活就不正常了，已经就这种感觉，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0: 今天如果见到他，你会怎么说？
1: 我看他给我什么样的解释，我需要一个很完美的解释。
0: 来，俊俊和谁一块来的？今天
1: 俊俊跟我妈。
0: 来，俊俊来。儿子几岁了？
1: 儿子5岁。
0: 老公叫什么？
1: 高山。
0: 高山，来坐。你老婆是不是暴脾气？
3: 我们俩刚认识那阵儿，刚处对象那阵儿，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别火爆，特别有东北女人那种豪放那个劲儿。
0: 他出来找他亲生父母，你能理解吗？
3: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我们是想等他的养父，
4: 对，跟我爸没、
0: 就是、过世以后，
3: 过世以后我们再找。但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前来到这个舞台了呢？我有一部分原因吧。
0: 你有什么原因？
3: 因为有一次干仗，有一次就是我们俩吵。具体什么事儿我忘了啊，就是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的意思，你是不是欺负我娘娘没人呢？然后我就顺嘴就回了一句，我欺负你了咋的吧。然后我就转身我就睡着了，就是没太多想。然后第二天我就感觉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可能就是说的一有心不顺，或者是说的一碰到挫折，一碰到什么难心事儿，他可能就会往这顶上去想。
1: 对对对，
3: 他的思想特别极端，动不动就想死。我感觉好像是多多少少跟这方面只准是有一定原因。我不能说的再等到说的我老丈人说的没了以后，我怕有些东西他这边再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我害怕。所以说的
0: 赶紧找，
3: 找着也好找不到也好，最起码的能把他这个心结给打开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0: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舒东带着我们的寻人团再帮你找。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帮你找到了没有。来，站在这儿，舒东。
5: 李中原你好，我是等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找亲生父母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从养母那儿发现了一张小纸条，那么你送养的日期应该就是你出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86年12月6号。所以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哈，你的亲生父母他们现在的年龄应该是在60岁上下。同时呢，纸条上还显示了两个人的名字，分别叫做朱占田和王桂霞。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那志愿者也是去进行了排查，最终呢是找到了一对夫妇，跟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事实呢基本吻合，但是有一点出入，就是他们的姓名和纸条上的姓名存在的差异。
6: 我们接到求助，现有一对疑似妇女需要进行

0: 看到这纸条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恨错人了，就是我躺着那个人不是我要恨的那个人。
1: 准备好了吧？
2: 我想让我们三个人一起，我们是一家人，对吧？
1: 好，来，爸爸领着儿子。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妈妈不哭了，来。我们可以理解女儿这么冷静。阿姨不哭了啊，让爸爸说说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来，
1: 当时用于真实话说，就是穷啊。他是我家第三个孩子。嗯，我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当时生的时候是属于早产，82月。我是那个86年的12月15号去他们接他娘俩。 等我到他那个俺家一个亲戚家的时候，亲戚家说人家孩子给人了，我说有爸妈一口吃的，咱就能活。他说养不活了。当时我的大孩子是搁他奶家抚养，二孩子搁身边。我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后期生完他以后，我就下煤矿了。 因为家啥也没有，我啥煤矿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连包被子一个刨了皮都没有，从别人要的，但我们确实没收着钱，因为通过一个中间人给出的，也是当时出于好心，放不下呀，你养不活这孩子了。第二天他说那能有人接呀、啊，就能比我们家强，谁人就比我们家强啊，他就给了，但我当时时候已经给了，这是找了30年。
0: 我30年的寻找，30年富贵，我真正的道一声，爸爸妈妈，你当时送人，真的错了。
2: 但是女儿听出来了吗？爸爸妈妈是为了你一条活路，再在家里待下去就饿死了。
3: 一到他的生日时候，他妈就煮鸡蛋，煮鸡蛋呢，一共每年都留一个，这鸡蛋里头都已经空壳了。
2: 整个事情啊，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 首先，这个父母生下孩子，他是有抚养的义务的，但是他当时呢，家庭特别困难，所以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可以界定为是一种民间的送养的行为。他在这个送养的过程中啊，这个中间人可能借机赚了100块钱，这个是实际上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当然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也不需要再追究了。我觉得呢。 这种寻找的这种，感情啊，也是可以理解的。
4: 那个，我觉得这个。

0: 这个出来这个真相以后啊，这个妹妹始终是处于一种排斥的状态，这是让我感到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妹妹是个暴脾气，但是呢她知道了这个真相以后啊，她始终按耐着自己，
1: 就是她特别的安静，
0: 她特别的安静。那么我非常担心的就是她以后很难相处。
1: 其实我特别想给你补充一点是什么哈，我觉得今天到这一刻你是幸运的，你能够带着自己的一家人去见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母能够活着告诉你你当时的真相，能够告诉你当时的无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东西，比如说不能养活孩子，比如说不能跟他更好的一个出路，再比如说他已经把你送出去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把你找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无数的一个选择都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够把心思放平和，去和你的养父如何相处，去和你亲生父母如何平静的相处。这不仅是你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需要面对的。
2: 那个，你想没想过和亲生父母以后生活是否能够融入为一体？
3: 没想过这事儿。为什么呢？人不怕犯错误，他是人他就得犯错误，他每个人都得犯错误，我也有。你对一个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种伤害很深，我为什么那么恨你？就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我恨你那是有原因的。
4: 所以恨也罢怨也罢，爸妈把你带到世上没后悔，这是我的真心话。今天姥爷给你带一份来拿吧。
3: 这是我觉得吧，那个
4: 假包换。
3: 我就是
4: 爸给带。
3: 稍
4: 晚点说，
3: 稍等一会儿，
4: 晚点说，稍
3: 等一会儿，
4: 不着急，不着急，晚点说，这时间长了呢。
3: 稍等一会儿，
4: 天比树叶长。今是有缘嘛，人家说咱们就是有缘，还是有缘。32年能回见，
3: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说对不起，可能那个时候他心里已经受到伤害了，你不可能要求他立刻就说。没事，没关系了，我原谅你。
5: 朱元，我有两句话要送给你。你知道，我觉得他们今天带来的最好一件礼物就是这个。刚才你可能没有听明白这是什么。
3: 一旦我看到了。
5: 他们每年12月5号你过生日的时候，都想着给女儿煮一个鸡蛋，但是没人来吃。所以这些年他们好多鸡蛋都留下来了，这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要把这个鸡蛋拿出来？因为这个鸡蛋跟别的鸡蛋不一样。鸡蛋都是软心儿的，我们摇不会出声。可是这个鸡蛋已经石化了，听听里边是硬的。时间可以把一个柔软的心变得这样的坚硬。所以我们也非常理解中原这么多年他的心在对他亲生父母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坚硬的。
2: 树东，听说两个姐姐也来了。
5: 对对，
2: 请他们上来好吗？
5: 好，就在台上也坐着。
2: 来，请两位姐姐请。
5: 其实这家人挺不容易的，3个女儿、而且妈妈那个时候有老三的时候生下来也没有奶水。
2: 好嘞，见见妹妹。
4: 见见爷爷。
2: 这是二姐姐哈，
6: 二姐姐，
2: 告诉我，见了妹妹高兴吗？
6: 高兴，
2: 你是老大是吧？
6: 对，
2: 找到两个姐姐，爸爸妈妈，你说心里话，你高兴吗？
3: 其实我见了他们俩，我挺高兴的，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好沟通一点，然后
2: 你跟你爸你妈不好沟通啊？
3: 我打怵。今天其实我找着亲姐的话，我还是挺开心。
0: 这个刚才这个妹妹说见到父母啊打怵，怕你一直这么排斥下去，但是这个顾虑啊，你这两个姐姐出来以后我消失了，我觉得你会很快的融入到你这个家

0: 所以这两个姐姐啊，你们责任很重大，
1: 好不好？
0: 我们给你们加油，让你妹妹早日融入到你们的家庭里面去，好不好？
2: 志刚，
3: 我不知道中原有没有一个保存重要物品的小铁盒，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可以有一个。第一，里面装上这颗鸡蛋，另外我们做的 DNA 的比对结果在这儿，留好它。另外一个证明，科学的证明，未来这个小铁盒里面装的不再是过去的忧愁、过去的疑惑、过去的恨，而是对未来满满幸福的憧憬和期待。
4: 好，
3: 收好它，
4: 领着姐姐、爸爸妈妈、老公回家吧，走吧。
5: 一枚风干的鸡蛋代表着父母对女儿的牵挂，一句句埋怨却也在看到家人的一瞬间终于开始逐渐融化了。
6: 其实我现在真的挺开心的，然后我也终于有一个完整的，算是特别完整的家庭。现在我所有的重心都是在我养父这一块儿，我必须得去照顾他。我觉得以后我会在这个家庭里面会特别幸福。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四十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可

0: 睛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1: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1: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哦。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0: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5: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1: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0: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啊，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0: 嗯，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0: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0: 哦，
1: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0: 嗯，
1: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
4: 啊，
1: 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5: 啊。
1: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6: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获取专业。

0: 的中医调养方案。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4: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3: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3: 是的。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3: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0: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在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

0: 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 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 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

0: 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

0: 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2: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主要是我想用汉印印石来创作，既贴合诗中意境，又能以篆刻的温润潇洒的线条传递诗中诚心观物所蕴含的通透与禅心。
1: 独钓图这幅作品绘出水乡溪畔清雅温婉静谧恬淡的自然景致，勾勒出落日临水晚风轻拂的清幽画面，既彰显传统山水笔墨神用，又贴合诗意清雅意蕴。
0: 大家好，我叫张新燕，今天我创作的作品《诚心观物》灵感源自于元代刘秉忠《溪上的诗意》，这首诗描绘了溪边悠远景致，芦花映钓舟，渔笛伴清风，风雨过后夕阳映水，尽显溪上闲逸疏朗的韵味，更藏着风雨结过心归澄澈的禅意。我想用汉印印石来创作，既贴合诗中意境，又能以篆刻的温润潇洒的线条传递诗中诚心观物所蕴含的通透与禅心。一般说刻印都用印床，你看这我这个石头下面还是光的，现在没法固定，现在只靠这个手来固定，这样可以更灵活，左右手配合。如果要是用印床呢，我不太适合。这两个口子可以一大一小，细线条呢基本上是以单刀为主，所以单刀就是只刻一刀，因为咱们刻的这个内容需要线条干净利落，就是跟刻那种满白纹的这种又有所区别。

这方面内容是诚心观物，主要讲这个诚的诚，就是澄澈干净利落，所以这个线条也以净挺利落为主。

中间这两横用点代替，点可以稍微大一些，这一笔有点汉简的感觉。这个篆刻有一点是粗竹纹篆刻，细白纹篆刻。

初学者我建议是以汉印为主，刻那种粗线条的，那种就是横平竖直的那种，那个只要你把线条会了，然后你这个字会写了，基本上就能够完成一方像样的作品。但是这个篆刻要求比较高，虽然是一个小众的东西，好入门难提高。篆刻它起码有五大要素，一个是字法，都是篆法，就是字怎么写；第二是章法，就是这个字在这个一方印里边怎么安排，多少字怎么布局，排兵布阵，有时候一个字也得把它刻出艺术性来，字越多越难布局。第三就是刀法，刻什么风格的印用什么刀法，就咱说的有单刀有双刀，你还有这个复刀，就是说这一个线条就是反复的走叫复刀。还有一种就是切刀，那线条是会追求那种苍茫感，它是一点点切着往前走的，它出来那个线条它是毛刺的那种状态。咱一般就是还是以冲刀为主。还有一种就是你的情感和审美，就是这一方印你怎么理解这个内容，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现。同样是汉印，汉印有多种，你怎么去表现。然后就是你的综合素质，这都是相辅相成的。综合素质体现在哪儿？就是你对这一首诗这一个内容的理解，就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你的眼中的哈姆雷特是什么样子的，你要通过这个篆刻语言来把它表现出来。就是刻比较豪放的那个你用什么风格，比较柔美的恬淡的用什么风格，最好是内容跟形式完美统一，用你的艺术形式去诠释这个内容。在刻的时候，这个也不要太纠结于就是用某一种刀法，灵活运用，不能本本主义。

0: 篆刻，一看这块石头不规则，刻的线条也长短不一，但刻这个内容要体现这个成字，有一种温润恬静优美的感觉。在印章设计的时候吧，要考虑留这个印眼和这个留红，或者是里边这个圆笔、曲笔、横线等各个点画之间的相互照应。
1: 大家好，我是王军刚，今天根据元代刘秉忠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独钓图》。这幅作品绘出水乡溪畔清雅温婉静谧恬淡的自然景致，勾勒出落日临水晚风轻拂的清幽画面，表达了诗人寄情山水、看淡成俗、安然自在、洒脱恬淡的闲适心境，既彰显传统山水笔墨神韵，又贴合诗意清雅意蕴，诗画相融，尽显东方古典雅致气韵。我们还是先从树开始，蘸点水，蘸点浓墨，开始画树。我们先勾树的大轮廓，前景的树我们画的细致一点，画树的四面出枝，前后左右我们尽量去穿插，

这个我们还是画夹页各子介子的，一组一组的画，装封行匾，跟写书法一样的，把这页写出来。画树主要是把树外轮廓画好，一个动作就是各子介子，就是重复把握好它的节奏。

这是一幅独钓图为主题的小青绿山水，笔墨苍润，色色清雅，借秋山独钓的意象传递出文人寄情山水超然物味的悠然意趣。这张作品的技法与笔墨特点，山石呢主要以冲法勾勒山体结构，再施以淡青浅绿晕染，既有传统山水画的古丽，又有清新雅致的色色效果，是小青绿山水的典型。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

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

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

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气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镜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

0: 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

0: 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高老师。今天我们将共同开启第七单元分类的主题学习。在这个单元中，我们需要在具体情境中，通过观察或调查，发现事物的共性与差异，制定分类标准，并能够按照标准进行分类，学会整理、记录、描述分类的结果，体会通过分类可以获取有意义的信息。我们还要经历通过分类解决问题的过程，能对分类的结果进行简单的分析与运用。最后，我们还要结合解决问题的过程，初步理解事物的多样性以及分类标准的丰富性，发展观察、比较、归纳、概括的能力，感悟分类思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同学习怎样分组这一课。同学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分组的情况。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段视频，请大家认真地看一看，视频中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又是怎样进行分组的。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需要分组的情况。
2: 男生女生分开体检，请按顺序排队哦。
1: 合理的分组能让医生的体检工作开展得更高效。这样的分组场景在课堂中也十分常见。
3: 请8月31日及以前出生的同学举手。
1: 同学们，从这些熟悉的分组场景中，你发现了哪些信息？
0: 请同学们再仔细观察这两幅相关的图片，想一想，你发现了哪些信息？你有什么疑问吗？给同学们一点思考的时间。相信同学们都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先来看看笑笑有什么想说的吧。
4: 我发现体检时是按性别分组，分男生一组和女生一组。
0: 按照性别分成男生一组和女生一组。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进行分组呢？这样的分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吗？
4: 男生和女生的体检项目不太一样，这样分组能让体检更方便，更有秩序。
0: 确实，男生和女生进行分组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见。比如说，在进行体育比赛的时候，由于对于体能标准要求不一样，经常会分成男子组和女子组。再比如，我们常见的男卫生间、女卫生间、男生宿舍、女生宿舍等等。那再观察相关的图片，还有哪些分组的信息吗？
3: 我发现在生日调查时是按照出生日期分组，分成8月31日及以前和8月31日后两组。
0: 想一想，8月31日及以前出生

0: 是什么意思呀？如果你的生日刚好在8月31日这一天，那该不该举手呢？
1: 如果你的生日是从1月1日到8月31日，都属于8月31日及以前出生。8月31日及以前就应该包括8月31日这一天。
0: 看来，同学们对于生日调查中的分组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能够调查同学们的生日情况，帮助老师很好地了解同学们的年龄状况。合理的分组能够让我们的学习以及生活变得更有秩序、更高效。接下来，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两种分组方法。它们有什么相同之处吗？它们的分类标准都一样吗？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是将全班同学分成了两组，只不过它们的分类标准不太一样。体检是按照性别进行分组，生日调查则是按照出生日期进行分组。因此，在分组之前，一定要确定好分类的标准。那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两个分类标准，为我们班的同学真正的分一分组，数一数吧。我们首先按照性别为我们班同学进行分组。想一想，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又快又准地数出男生和女生的人数吗？其实男女生分组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见。回忆一下，我们是怎样做的呢？
2: 可以让男生站成一队，女生站成一队，然后分别数人数。
1: 还可以让男生举手，数清男生的人数，剩下的就是女生的人数。
0: 同学们的方法啊都非常的好，不管是站队法，还是举手法，在数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到不重复和不遗漏。那笑笑呢，就用了男生女生分别站队的方法，数出了全班一共有男生14人，女生16人，全班一共有30人。我们顺利地将全班同学按照性别进行分组。那接下来，我们就挑战一下，把全班同学按照出生日期分成两组。那想一想，现在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在分组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呢？请大家认真地思考一下。把同学们按照出生日期进行分组，比起按照性别进行分组啊，复杂了一些。我们先来听听淘气和笑笑之间的对话吧。
1: 我会一个一个地询问每个同学的生日，然后记录下来。可是这个方法有点慢，还有可能会遗漏。
2: 可以用举手法，老师说请8月31日及以前出生的同学举手，符合要求的同学就举手，然后数人数就可以了。
1: 这个方法也很好。但是可能有的同学不能正确地将自己的生日分组，甚至有的同学不认真配合，这样的话，统计的数据就不准确了。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啊，一个一个的去询问，有一点慢，还容易遗漏。举手法也可以，只不过如果有的同学不能够分清自己的生日属于哪一组，出现了不举手或者是重复举手的情况，那么数据就不够准确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智慧老人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我们可以像这样设计出一个调查单，让同学们在调查单上写出自己的出生日期，并判断自己的生日是哪一组，然后再进行统计。
0: 笑笑听了这个方法，直呼真是个好方法呀！只要我们为全班同学分发了调查单，并且全部回收，再认真地进行统计，就可以让数据更准确了。可是淘气又遇到困难了。我们收集上调查单以后，该怎么记录这些数据呢？下面老师介绍几种整理数据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名称记录法，像这样把同学们的名字啊都一一的写下来。可能有的同学会觉得这个方法太麻烦了，那不妨我们使用符号记录法，或者是画竖线、画正字等等。也许你们还能想到属于自己的记录方法呢。淘气学会了这些记录方法，于是啊，就给全班同学下发了调查单，并且全部的进行回收。他用画正字的方法，统计出了全班一共有13人的生日在8月31日及以前，有17人他的生日在8月31日以后，全班一共有30人。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两种分组方法，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吗？你有什么发现吗？我们听听淘气有什么想法吧。
2: 因为两次用的分类标准不一样，所以分的结果也不一样。
0: 两次分的结果分别是14人、16人、13人和17人，确实分的结果不一样。可是在不同当中有相同点吗？
3: 虽然按照不同标准分的结果不一样，但是总人数都是一样的。
0: 分类的标准不一样，分的结果往往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总人数都是一样的。同学们，我们除了按照生日和性别为全班同学进行分组，你还能想到其他的分类标准吗？给同学们一点思考的时间。相信同学们有了更丰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按照戴不戴眼镜进行分组，戴眼镜的分成一组，不戴眼镜的分成一组。我们还可以按照是不是走路上学进行分组，走路上学的分成一组，其他的出行方式分成一组。我们不但可以按照同学们的外貌特征、出行方式进行分类，还可以按照大家的兴趣爱好、个性特征等等进行分类。只要我们选择合适的分类标准就可以。但是一定要记住，分类标准不同，分的结果往往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分类的奇妙之处。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进行分类了。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练一练，看看同学们都掌握的怎么样了。我们首先想一想，分一分，把图片中的小朋友按照衣服的颜色进行分组。我们可以看到，有穿蓝色衣服的小朋友，也有穿绿色衣服的。那分别有多少人呢？怎样数才能够做到不遗漏和不重复呢？我们可以按

0: 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数一个就为这个小朋友做个标记，那样就不会遗漏和重复了。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数一数吧。穿蓝色衣服的小朋友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人。绿色衣服的有一、二、三、四，四人，一共有十人。你数对了吗？除了按照衣服颜色进行分组，还可以怎么分呀？细心的你一定观察到了，他们的头饰造型有所不同，有的是星星造型的，也有爱心造型的。那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星星造型的有一、二、三、四、五，五人。爱心造型的有一、二、三、四、五，也有五人，一共有十人。那我们进行下一道小练习，为下面这些交通标志分分类。同学们，这些交通标志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你知道它们的意思吗？那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小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些交通标志的名称以及含义吧。
1: 限速60，表示该路段机动车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禁止鸣喇叭，表示在该路段禁止鸣喇叭，通常设在学校、医院或居民区附近，以减少噪音干扰。注意信号灯，用以警告车辆驾驶人注意前方路口设有信号灯，应减速慢行，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减速让行，表示车辆应减速让行，告示车辆驾驶人必须慢行或停车，观察干道行车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方可通行。注意儿童，此标志设在小学、幼儿园等经常有儿童出入的路段，提醒驾驶员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禁止直行，表示前方路口禁止一切车辆直行，车辆需按指示方向转弯。
0: 同学们，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安全。那下面我们就为这些交通标志按照形状分一分类吧。我们发现有圆形的和三角形的。圆形的标志有三个，三角形的标志也有三个。那想想还有其他的分类方法吗？你一定观察到了，它们的颜色有所不同，有红色的，也有黄色的。我们数一数，红色的标志有四个，黄颜色的标志有两个。那想一想，还可以怎么分吗？其实啊，我们还可以按照它的意思进行分组，画斜线表示禁止的分成一组，其他的分成一组。只要我们的标准清晰，在分的过程当中做到不遗漏、不重复，都是正确的分类方法。那同学们，快乐的数学课马上就要结束了。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吗？我们来听听淘气和笑笑他们的收获吧。
2: 我们可以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不同，分类的结果也就不同。
3: 给物体分类时，先观察每个物体都有什么样的特征， 发现它们的相同与不同，把具有相同特征的物体放在一起，表示同一类。
0: 同学们，其实分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用特别大。超市里的商品，家里的书柜，都运用到了分类的知识。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分类的小能手，把我们的房间，我们的房间和书包整理得井井有条。那么下节课，我们将继续来学习关于分类的知识。同学们可以提前做个小调查，把家里的鞋分分类，说一说每类有。
4: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0: 7、8、4、2、3、4、5、6、7、8。
1: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十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五十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去碗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好，听口令，预备，1、2、5、4、3，预备，5、4、3。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资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数学课。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明确本单元的学习目标。一、迁移目标，将数据整理、运算规划的数学知识迁移运用到家庭出游方案设计中，能把数学方法应用在真实生活场景。二，在规划旅行的情境里，学会筛选、分析信息，理解数据对于方案规划的意义，能有条理地设计出行计划。三，掌握调查、收集数据、整理运算、方案规划的技能，会借助计算、数据分析，判断出行计划是否合理。四，愿意和家人、同伴交流探讨方案，养成用数据分析问题的习惯，提升整体规划能力与自我反思意识。这是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遵循由易到难的认知规律，借助家庭旅行策划师的真实任务情境，引导学生建立主动规划意识，培养系统性思考能力。二，以完整的旅行计划项目为载体，构建、策划、收集、制定、分享的任务链。通过层层递进的子任务，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中积累实践经验。三，注重数学素养融合，将整数运算、预算估算、数据整理等知识融入真实旅行情境，引导学生运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发展数据意识与应用能力。接下来我们将要学习的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综合实践单元策划家庭旅行。同学们听到旅行二字，是不是有些迫不及待了？那接下来赶紧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数学学习之旅吧。同学们，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山川秀丽，名胜古迹，自然风光数不胜数。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行不仅能够让我们欣赏到美丽的景色，还能够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而且还能放松我们的身心呢。节假日期间，很多同学都会跟随家人一起外出旅行。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这几位同学在外出旅行时抓拍到的精彩瞬间吧。

0: 短片欣赏完了，相信大家心中有不少感触，赶紧和同学们分享一下吧。
1: 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太激动人心了，看到解放军叔叔步伐整齐，英姿飒爽，我内心无比骄傲自豪，特别盼望能到现场观看庄严的升旗仪式。
2: 大熊猫是我国的国宝，模样憨态可掬，可爱极了。我特别喜欢它那两个黑黑的眼圈，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看它们的生活环境。
3: 兵马俑气势恢宏，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古城西安历史底蕴浓厚，我希望能和家人实地参观古迹。
4: 不一定去远方啊，去我家附近的果园和家人一起摘果子，我想也会很有趣。
0: 同学们说的可真好，看来你们已经被各地的美景和特色深深吸引了。子老师也从大家的交流中听出了你们对出行的向往。那同学们回忆一下，你们之前都和家人去过哪些地方旅行呢？
1: 我跟着爸爸妈妈去过游乐园，还去郊外野餐呢。上个周末，我们全家去野生动物园看小动物了。
3: 我印象最深的是暑假和家人一起爬泰山，登顶后看到日出，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
2: 我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块儿去大草原游玩，还吃到香喷喷的烤全羊。那次旅行我快乐极了。
0: 同学们去过的地方可真不少，暑假就要来临了。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和家人再次外出旅行的打算呢？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5: 我想和家人一起去旅行，不过去年寒假出游时，我们没有提前预订返程车票，差点耽误开学，现在想起来还有些担心。
3: 我也听说过类似的经历，我觉得外出游玩很开心，但要提前做些计划。
0: 是啊，同学们盼望旅行，喜欢旅行，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就会让我们的旅途黯然失色。正如第二位同学所说，如果想拥有一个难忘的旅程，就要制定一份专属的家庭旅行计划。同学们开动脑筋想一想，为什么说这是一份专属的旅行计划呢？
2: 这个计划是为我们自己制定的，别人的计划再好，但不一定适合我家，要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制定。
1: 这个旅行是要和家人一起去的，我认为还要考虑家人的想法。
0: 这两位同学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考虑的比较周全。今天这节课呀，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要化身为家庭旅行总规划师，利用我们学习过的数学知识，共同制定家庭旅行计划。一份专属的家庭旅行计划可不是随便写写，它还需要考虑什么事情呢？请同学们结合手中的学习单，先独立思考，再动手写一写。活动要求：一，想一想，你想和家人去哪里旅行，怎么去，都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二，写一写，试着初步完成我的家庭旅行计划。同学们，听明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同学们写写画画都非常认真，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同学们的初步想法是怎样的。先看这两位同学的。第一位同学写道，我和家人打算开车去西安旅行，想去兵马俑看一看，再去

爬华山。第二位同学写道：“我想和家人坐车去广州长隆动物园玩，时间差不多10个小时。”同学们，这两位同学的计划，你们认为算得上是一份完整的家庭旅行计划吗？你们有什么想法和建议，也一起来说一说。

0: 不够详细和完整。
1: 这位同学开门见山地给出了自己的小建议，特别棒。其他同学还有补充吗？
0: 我同意你的想法，我还要补充。第二位同学提到乘车需要10个小时，我不太清楚是路上乘车的时间还是游玩的时间。我觉得如果是乘车10个小时，路上时间太久了，还可以考虑高铁或飞机。
1: 结合这两位同学的观点和我们出行的经验，我们发现旅游信息包括好多因素，比如说我们出发的目的地、交通工具的选择，以及到达目的地之后具体的行程安排等等。看来呀，一份专属的家庭旅行计划制定特别的不简单。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其他同学的计划是怎么样的。看这三位同学的计划相对丰富一些，我们也可以看出旅行计划的制定形式不拘一格，除了文字，我们还可以用思维导图、表格的形式呢。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三位同学的计划，你都看懂了吗？
2: 我看懂了，我想来说说第一位同学的计划。目的地写得很清楚，是青岛，但青岛景点很多，只打算去海边这一处吗？另外，计划里写的下午1点到3点，到底是出发时间还是游玩景点的时间呢？这两处内容写得比较模糊。
0: 我给第二位同学提个小建议，虽然确定了游玩景点，但没有说明景点是否需要购票，还有总计6000元的费用，也没有标注都包含哪些项目。如果能补充清楚，计划就更完善了。
3: 我觉得第三位同学的计划相对好一些，他把行程分到了每一天，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每天具体要去哪些地方，住在哪里，费用是多少，需要准备什么物品，都没有写明白。行程前后衔接也不够清晰。
1: 同学们观察的可真仔细，考虑的也比较周全。结合我们的初步计划以及彼此的建议，同学们想一想，一份家庭旅行计划，你们觉得长什么样呀？
0: 我认为制定旅行计划要确定3个核心问题：第一，一共有几个人出行；第二，选定游玩的目的地；第三，想好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出发。
4: 我同意你的想法，这是制定旅行计划最基本的内容，但我还想补充，在确定出行方式后，还要考虑旅行的天数，安排好每天的游玩路线。另外，一定要提前做好开销预算，防止花钱超出计划。
1: 这两位同学表达的特别有条理，考虑的也比较周全，不仅抓住了旅行计划中的基础内容，而且还细化了交通、行程、开支，让这份计划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活实际。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3: 我认为可以结合不同的出行距离，考虑具体情况。如果旅行地点比较近，主要考虑人数、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几天和花多少钱。如果旅行地点比较远，交通工具就要考虑坐高铁还是坐飞机，还有时间安排、景点及天气等。
1: 同学们的思考层层深入，越来越全面了。看来呀，一份完整的家庭旅行计划需要涵盖出行人数、出发的目的地、交通工具的选择、旅行天数、游玩路线、开销预算、天气预案等内容。如果我们把这些内容统筹安排好的话，相信我们的旅途就会顺利又舒心。同学们，一份完整的家庭旅行计划制定前， 我们

0: 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一起来说一说，你又是怎样解决的？
1: 我不清楚各个景点的门票价格，可以上网搜索查询。
2: 我还不知道景点的开放时间，也拿不准哪些景点值得一去。另外，出行要准备哪些东西也很迷茫。我们可以翻看网上的旅行游记，参考旅游达人的出行经验。
0: 这两位同学说的可真好，而且他们两个提供的方法都特别的实用。那同学们，结合我们的初步计划，我们就去查询我们旅行所需要的信息吧。同学们利用信息课放学后的时间，都查询了很多的旅行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查询到了哪些内容。
3: 我和家人打算去乌兰察布，我写的这些信息都是听爸爸妈妈说的，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2: 我专门查询了各个景点的信息，把收费景点和免费景点都区分清楚了。
4: 我和哥哥一起上网搜集资料，确定了出发机场、必去景点和备选景点，还查找了住宿信息，优先选择靠近景点的民宿，并记录了大致价格，同时也整理了景点与住宿地点之间的交通路线。
0: 这三位同学从不同的渠道查询了很多的信息，为他们点赞。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他们查询的这些信息还有没有待完善的地方呢？也请同学们大胆提出自己的优化建议。谁先来说？
2: 我先说吧。第一个同学要去乌兰察布，他的这些信息都是听爸爸妈妈说的，我觉得不一定真实，还需要在官网上查询确认一下。
0: 确实有些信息啊不够具体，也不清晰。其他同学还有补充吗？
4: 我来说说第二个同学的作品，他只查询了景点信息，这也太单一了。我们前面讨论了很多信息，我觉得他还要再补充补充。
0: 这位同学的建议十分的中肯，看来我们还需要查询一些有用的信息。对于第三位同学的查询信息，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
3: 我觉得第三位同学查询的信息就比较全面了，也很细致，景点到住宿的时间都查好了，制定计划的时候就方便很多。当然了，如果能查询更多的住宿信息就更好了，这样能为制定计划提供更多的选择。
0: 感谢大家的建议和分享。同学们仔细观察同学们查的这些信息，他们可以分为几类呢？
1: 我认为分三类就可以。乘车、坐飞机属于交通类，选择游玩地点属于景点类，到什么地方吃饭属于餐饮类。
3: 我的分类比较多，包括交通、饮食、住宿、景点、天气这几类信息。
4: 我还考虑了景点的距离、旅行的时长，分类也多，有景点、交通、路线、住宿、餐饮，还有费用。
0: 同学们，根据大家的交流和分享，我们慢慢梳理出了旅行信息可以分为地点、交通方式、景点、餐饮、住宿、天气等几类。当然了，有的同学还考虑了行程、时长，思考得特别全面，为他们点赞。同学们，结合我们制定的家庭旅行计划和刚刚我们收集到的信息，你们认为一份完整的家庭旅行计划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1: 我觉得每日行程安排要科学合理，做到劳逸结合，松紧合适。
3: 整体开销应该经济实惠，性价比高，做到费用划算。
2: 出行方式选择多样，往返途中和景点之间的交通要便捷。

0: 真不错。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
1: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0: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1: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0: 还不错。这个来，
1: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0: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1: 好，好，这才到胸口。
0: 哎，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哎，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哎，特别棒啊，非常好。好了，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1: 好，
0: 您跟在我的后头，咱们
1: 好
0: 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1: 哎，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0: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1: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0: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1: 轻盈一点，
0: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哎，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1: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哎，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哦，不对，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吃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1: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0: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1: 好，
0: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1: 好，
0: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1: 还可以。
0: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哎。这么转一下，
1: 它要挑一下，
0: 哎，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啊，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哎，我们再拐一下，
1: 这往内挑，
0: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1: 哎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0: 我们来试一下吧。
1: 好，
0: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哎，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哎，然后再挑回来，啊，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五龙。
1: 八字五龙啊，非常简单的。
0: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五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1: 好
0: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1: 太好了，心妍，
0: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心妍老师躺在你的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五龙，预备，起。
1: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0: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1: 谢谢我们的心妍小老师，
0: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1: 什么动作，老师？
0: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1: 有。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
1: 哦，怪不得呢。
0: 啊，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1: 回来了。
0: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心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
0: 好啊，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五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
0: 啊，然后上手的话 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0: 对
1: 对，
0: 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它就转起来
1: 了。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
0: 是吧？
1: 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
0: 啊。对，实际上他的手的配合，然后他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0: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服装材料、书写材料，还是住房材料，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那么，材料是如何在满足人们需求中不断发展而来的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住房材料来探索一下吧。我们的身边，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还有很多的人文建筑。请同学们观察一下这三幅图片，它们都是什么呢？相信同学们都能发现，它们是与我们生活最熟悉、最贴近的住房。那么，这些住房又是由哪些材料搭建而成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吧。
1: 它们分别是由木材、茅草、砖块搭建的。我知道砖房在搭建过程中还用到了水泥这种材料进行连接。
0: 材料的种类多种多样，那从古至今，我们的材料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够想到，在远古时期，我们还不会搭建住房的时候，曾经住过山洞。而随着智力和动手能力的提升，开始出现了利用茅草这种材料进行房屋的搭建。下面，请同学们跟随小导游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更多的材料吧。
2: 中国房屋发展史，从有人类开始，人们为了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于是房屋便诞生了。原始社会的人类不会建造房屋，所以是住在山洞或树上的。我国最早的房屋建筑产生于距今约6000-7000年前，主要代表是北方的半地穴式房屋和南方的干栏式房屋。到了奴隶社会的夏朝和商朝，房屋发展成了木骨泥墙。
0: 通过小导游的讲解，我们发现了，我们曾经住过山洞或者是大树，而随着木材、水泥等等材料的出现，我们开始学会了房屋的搭建。那么，我们现在更加熟悉的这些材料，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发展起来的呢？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吧。
2: 秦汉时期，砖和瓦陆续出现，慢慢有了砖瓦房。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成熟，现代的房屋多用钢筋水泥建造。现代建筑。其他材料的房屋，发挥你的想象，画一画未来房屋的样子吧。

0: 我们系统地了解了我们住房材料的发展史。我们可以见得从古至今这些住房所用的材料不同，设计结构也不同。我们通过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改善着我们的住房条件。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住房，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住房材料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启对住房材料的研究呢？你能设计一个调查表格吗？我们来听一听这一位同学设计的住房材料调查表吧。
1: 这是我设计的住房材料调查表，分别包含了调查对象，如屋内的门窗、地面、墙壁等，以及调查的结果及理由，也就是他们分别使用了哪些材料和使用这些材料的原因。
0: 同学们可以参考这位同学所设计的表格，或者是制作一个个性化的住房材料调查表。那么在表格制作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开启调查研究了。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同学的调查结果吧。
1: 我调查了客厅的门窗、地面以及墙壁。我发现客厅通向阳台的门是塑料的，门上带有透明的玻璃窗户。客厅的地面是木地板，墙壁表面是纸质的壁纸，而墙壁里我询问了家长，得知里边有钢筋和混凝土。
0: 这位同学所提到的从客厅通向阳台的门是塑料的，它看起来的确像塑料，但实际上更为常见的材料是铝合金材质。而壁纸虽然称作纸，但是更加常见的材料一般是化纤材料。让我们再来听一听下一位同学的调查结果吧。
2: 我调查了浴室的门窗、地面以及墙壁。我家的浴室门是磨砂玻璃的，地面和墙壁都铺的瓷砖。家长告诉我，浴室的墙壁里有混凝土。
0: 从两位同学的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调查的结果，客厅地面和浴室地面所用的材料不同，阳台玻璃和浴室玻璃所用的材料也不同。那么同学们有什么发现吗？相信同学们都能想到，由于调查位置的不同，他们所用的材料自然不同。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浴室的地面相对比客厅的地面，在美观的同时更需要防滑一些，因为人们要在浴室中洗澡，谨防滑倒。客厅需要大气明亮，因此需要窗户透光性好。浴室因为涉及到人们的隐私，因此门窗不能选择透明材质的。
2: 浴室墙壁的表面由于需要防水，因此需要选择更为防水的材料，而墙壁的内部也因为它是否要承重，采用了不同的材料。
0: 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生活需求，不同位置的建筑材料特性也不尽相同。那么像纹理、透明性这一类铺设或者涂装在建筑物表面起到装饰以及美观效果的材料，我们称之为装饰材料。而像钢筋、混凝土以它的结构特性为基础的承重材料，我们称之为结构材料。那么请同学们来观察一下这两幅图片中的地砖，思考一下，它们都是

0: 是装饰材料。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观察呢？相信同学们曾学过，我们在科学中可以利用感官来进行科学观察。我们可以用眼睛来看一看它们的外形特点，比如形状、颜色、大小，也可以用手来摸一摸它表面的纹理、粗糙程度。最后，还可以用耳朵来听一听，当我们敲击它时所发出的声音。那么，利用感官这种科学的观察方法，能观察到这两块地砖的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一听吧。
1: 我先用眼睛进行外形的观察，我发现左侧的地砖看起来更亮，而右侧的地砖看起来更暗，更不容易反光，而且上面有纹路。我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看起来暗，上边有纹路的地砖没有上釉。我用手摸了下左侧的地砖，发现它比右侧有纹路的地砖更为光滑。不仅如此，我轻轻地敲击两块地砖后，发现光滑的地砖敲击声更清脆，而有纹路的地砖声音比较低沉。
0: 也就是说，同样是装饰材料，但是也因为它们的性能不同，所用的地方也不相同。请同学们再来看这两块玻璃，一块是透明玻璃，一块是磨砂玻璃。我们又可以怎样开展科学研究呢？相信同学们能够想到，我们能够利用手边的书籍，将书籍压于玻璃之下，在透明玻璃下所看到的书籍字迹清晰可见，而磨砂玻璃下的书籍字迹看不清楚，说明它的透光性不太好。那么，哪里需要用到透光性不太好的磨砂玻璃呢？我们之前介绍过，像浴室、卧室，这一类涉及到人们隐私的区域，我们可以使用透光性不太好的磨砂玻璃。也就是不同的区域，因为它的功能不同，我们就要选择不同性能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建筑材料名目繁多，却大致可以分成这三种类型，也就是结构材料、装饰材料和其他专用材料。那么，面对我们所不熟悉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实验研究的材料，又该怎样去进行研究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两位同学的好方法吧。
1: 我询问了为家中装修的叔叔，他告诉我了关于钢材的知识。我了解到钢材的强度高、自重小、材质均匀、塑性好、韧性好、工业化程度高、密闭性好、耐腐蚀性差、耐火性差。
2: 我查阅了网上的百科资料，了解到混凝土的耐火性好、耐久性好。整体浇筑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整体性好，自重大，不利于建造大跨结构。现场浇筑施工工序多，需养护工期长。而木材的自重小，施工制作方便，耐火性很差，抗腐蚀性差，抗拉强度低。
0: 除了这两位同学所提到的方法外，同学们还可以用查阅书籍、与同学、老师交流等多种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来化身小小的设计师，思考一下，能不能运用我们本节课所学习到的知识， 来设计。

0: 己一个个性化的浴室。那么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同学的分享吧。
1: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了解到在设计之前，需要先了解我们对浴室使用上的需求。因此，我制作了一个浴室需求调查表，以帮助我后续的研究。我分别对地面、墙壁、屋顶、门展开了需求调查。
0: 同样的，同学们也可以参考这个表格，或者是设计个性化的表格来进行调查研究。那么，大家都调查到了哪些内容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1: 由于浴室是我们洗澡的地方，因此所用的材料都需要具备防水防潮的性能。另外，地面遇水容易使人滑倒，因此可以选用我们之前通过科学观察了解到的那些有纹理相对粗糙的防滑地砖。而墙壁上我们可以铺设防水瓷砖，并且需要一直铺到屋顶，这样可以防止洗澡水渗入墙壁，影响到周围邻居。最后，浴室门的选择，我想选用磨砂玻璃，因为它既能保护我们的隐私，又能防潮、防浴水变形。
0: 这位同学的分享真的太精彩了。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哪些新型材料能够用于浴室的设计之中呢？
2: 我之前看过一个介绍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宣传片，片中讲到水立方的墙壁使用的是一种像水里气泡一样的新型膜材料，它耐腐蚀、防火、透光却不透明，而且使用寿命长，可循环利用。不仅如此，这种膜材料表面的摩擦系数非常小，所以灰尘污垢在滑溜溜的表面往往站不住脚。即使表面有点浮尘，只要水轻轻冲一下就又干净了。我真想把这种材料用在浴室的墙壁上。
0: 这种新型材料是不是也很适合呢？老师这里也有一种材料，我们看看它适不适合用于你的个性化设计之中。
3: 超疏水材料，这是一种对水具有排斥性的材料，水滴在其表面只能保持球形滚动的状态，而无法浸湿材料。它的灵感源于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荷叶表面的微米凸起结构以及蜡状物质的共同作用，赋予荷叶独特的超疏水和低粘附性。来看一个现场演示，其中一个计时器用疏水材料进行了处理，将它们浸入水中后，可以看到未处理的计时器因为进水而损坏了，而处理过的则毫发无伤。
0: 希望同学们可以发挥创意，放飞梦想，将自己的想法通过不断的努力付诸于实践。那么最后，请同学们通过以下四个维度来对本节课的学习进行评价。如果大家可以在科学观念维度列举出几种住房材料，说一说它的性能以及用途，那么分别可以获得1至3颗星。在科学思维维度，如果同学们可以根据需求分析住房材料的调查结果，设计实验比较装饰材料的性能，那么可以获得1至2颗星。在探究实践维度，如果同学们能够完成住房材料的 调查记录或查阅资料。

0: 蒋琴，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教师，曾获校第五届、第七届青年教师赛课一等奖，小学数学第十二届优质课、精品课、说课竞赛一等奖。
1: 老师们、同学们，我是来自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的蒋老师，非常高兴今天能在同上一堂课栏目和老师们、同学们一起分享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案例。今天交流的主题是东南西北，本节课是以数学学科为主要的载体，同时跨学科的内容包括了语文和科学。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本节课的跨学科设计思路。东南西北教学设计融合了数学、语文、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具体来说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目标。第一是科学探究目标，第二是语文知识目标，第三是数学内容目标。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科学探究目标。通过观察太阳的东升西落，判断生活中的东南西北。其次是语文知识目标，通过树影指向、北极星位置等自然现象，判断一些方向，并根据儿歌判断其余方向。最后是数学内容目标，一，借助已有认知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游戏中感知东南西北分布的特点，并能给定一个方向，判断其余方向。二，经历房屋平面图的绘制过程，知道平面上是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来绘制的。三，能看懂简单的平面图，会用东南西北描述物体的位置，并在描述的过程中感受相对性。分析了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接下来我说一说本节课的教学流程。教学一时，我会引导同学们回忆在一年级所学的方位词前、后、左、右，接着描述小明在不同转向下前后物品的变化，让学生感受物体的位置会随着我们面向方向的改变而改变，随后自然引出东南西北，接着整合学生已有的跨学科知识，让学生回忆在科学课和语文课上学过的知识，唤醒学生辨别方向的方法。接下来引导学生在抽象认知转换为生活实践，让学生思考太阳是从你家的哪边升起，从哪边落下，判断出东方和西方，再引导学生回忆一年级的儿歌，判断出南方和北方，从而实现从概念认知到空间建构的转化。为了实现空间思维的进阶，我精心设计了方向游戏活动，引导学生在亲身体验中自主发现方向的数学特性，东南西北固定不变，东西相对、南北相对，以及东南西北顺时针方向排列。为实现对地图认知的突破，会先让学生自己独立绘图，然后展示不同版本示意图，引发认知冲突，顺势介绍地图绘制的规则，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并利用前期发现的规律进行方位推导，再通过动物园导游图让学生以狮子山等场馆为观测点，运用十字方向标确定方位关系，在规则学习、口诀记忆、案例应用等递进训练中，实现从三维空间到二维地图的认知跨越。最后，核心素养落地成效显著，既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探究力，用自然现象判别方向，又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实现三维与二维的快速

提升了跨学科思维，用数学解地图规则，用语文助科学观察，最后运用生活智慧，将知识转化为变相导航的生存技能。当学生理解了太阳东升西落是科学定律，而地图方向标是数学规范时，数学、科学、语文等学科知识在方向判断这一真实问题中实现了有机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壁垒，体现了核心素养时代做中学、用中学的课程理念，最终达成了知识整合、思维发展、能力提升的三维教学目标。介绍了本节课的跨学科思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节课吧。在科学课《太阳的位置与方向》中，我们知道了借助太阳能够帮助我们确定方向。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和方向有关的知识。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在数学课上我们已经学习了哪些方位词呢？是的，在一年级我们学习了前后左右。请看，老师带来了一张图片，请你根据图片说一说小明的前面后面各有什么。是的，小明的前面是书桌，后面是床。看，小明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你能根据图片说一说小明的前面后面各是什么吗？是的，小明的前面是床，后面是书桌。哎，同学们，书桌又没有移动，为什么一会儿在小明的前面，一会儿又在小明的后面呢？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其实是因为小明面向的方向发生了变化，所以前后的物品也发生了变化。由此看来，用前后左右描述时，会随着转动的方向发生变化，因此物体的位置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认识新的方位词，东南西北。东南西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请同学们想一想，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去判断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呢？温馨提示，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哦，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呢。想到了吗？在科学课上学过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方向哟。在科学课上，我们知道了太阳是东升西落的，所以太阳升起的一方就是东方，而太阳落下的一方就是西方。在科学课上，我们也认识了指南针，它也能帮助我们辨别方向呢。除了科学课上学过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语文课上学过的知识也能帮助我们判断呢。看，这是我们在二年级学习的一篇文章，叫做《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这篇文章告诉了我们许多辨别方向的方法，例如中午的太阳在南边，树影指向北，夜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北极星，因为它永远高挂在北方，没有太阳和星星时我们也可以看大树，树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树叶稀的一面是北方，就连冬天的积雪也在给我们提示，雪化得快的是南方，化得慢的是北方。用这些自然现象都能帮助我们辨别方向。那今天我们就借助太阳来辨别一下生活中的方向。请同学们想一想，太阳是从你家的哪边升起？又从哪边落下呢？确定好的同学把课前准备的东和西的纸条贴在家里对应方向的墙面上。

借助太阳，我们确定了东方和西方。那剩下的南方和北方，又该如何确定呢？我们仍然可以用语文课上学过的知识。在一年级时，我们学习了一首儿歌，大家还记得吗？没错，就是我们的方向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早晨起来，面向太阳，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左面是北，右面是南。现在，请同学们起立，面向家里的东方站好，借助儿歌找到家里的南和北，找到了吗？根据找到的方向，把南和北的纸条贴到家里的墙上。刚刚我们借助太阳和儿歌确定了家里的东南西北，那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你有什么发现吗？有的同学发现了。在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中，东和西是相对的，南和北也是相对的。那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吧。请同学们一手指东，一手指西，再一手指南，一手指北。南和北相对吗？正是因为东和西相对，南和北相对。所以在生活中，人们也将这四个方向说成东西南北，这也就体现了相对的规律。那东南西北除了相对的规律以外，还有其他的规律吗？看来同学们都遇到了困难。接下来我们一起玩个小游戏，看能否在游戏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规律呢？请看。游戏的要求，根据老师口令指方向，请同学们面向东方，手指东方，手放下；面向南方，手指东方，手放下；面向北方，手指东方，手放下；面向西方，手指东方。手放下。哎，同学们，你们在指的过程中有什么发现呢？有的同学发现了，无论我们转向哪个方向，手指的方向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也就代表了东方一直没有改变。那想一想，其他三个方向会发生改变吗？是的。无论我们转向哪个方向，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一直不变，这也就是东南西北和前后左右最大的区别。前后左右会随着转向方向的改变而改变，但东南西北却不一样。无论我们转向哪个方向，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由此看来，东南西北是固定不变的。那除了这样的规律，还有其他的规律吗？接下来我们一起玩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叫做“我会转”。请同学们面向东方，转向南方，转向西方，转向北方。转向东方，转向南方，转向西方，转向北方，转向东方。停。刚刚我们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进行了转动，你能用手比划一下转动的过程吗？再看看我们钟面上转动的方向，发现了吗？它们的方向是一样的，在数学上，我们就把这样的方向叫做顺时针方向。所以，东南西北是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

0: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规律，所以在生活中，人们也将这四个方向常常说成东南西北，这样就体现了顺时针排列的规律。那同学们，刚刚我们一起根据游戏找到了这些规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东西相对，南北相对，东南西北固定不变，东南西北顺时针排列。那这些规律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老师给定了其中一个方向，你能够判断出其他三个方向吗？想一想，最先确定哪个方向呢？没错，就是北方，因为南和北是相对的。那剩下的两个方向，我们又该如何确定呢？同学们，不要忘记了，东南西北是按照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哟。所以南的下一个方向就是西，而北的下一个方向就是东。你们做对了吗？现在你知道这些规律有什么作用了吗？有了这些规律，我们就能根据其中一个方向判断出其他三个方向。那同学们，这个问题你还会解答吗？请你根据小女孩的信息确定图中的东南西北。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女孩说，教学楼在太阳落下的方向，而太阳落下的方向就是西方，所以教学楼在西方。再根据东和西相对的规律，我们就能够确定停车场在东方。根据东南西北顺时针方向排列，就可以确定旗杆在南方，而剩下的这一个方向就是北方。现在同学们已经会确定方向了，那同学们，你们会用东南西北描述物体的位置吗？请听要求，请你描述一下你房间的东面、南面、西面、北面各有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雨是怎么描述的。
1: 窗户在北面，电脑桌在东面，床在西面，南面是门。
0: 听了刚刚的介绍，请你闭眼想象一下小雨的房间长什么样子呢？想好的同学睁开双眼，把你想象的小雨的房间示意图画在白纸上吧。画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些同学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四位同学画的正确吗？根据文字信息来检查一下吧。窗户在北面，电脑桌在东面，床在西面，南面是门。这四位同学都画正确了。哎，可是老师有疑问了，为什么都是根据同样的信息画出来的房间，他们画出来的样子却不一样呢？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是因为他们制图的标准不一样。有的人规定上面是北方，有的人规定是西方、东方、南方，所以他们画出来的房间示意图也就不一样。那这样交流起来方便吗？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没错，就是统一方向。人们早在很早以前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人们就将平面图上的方向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规定平面图上面的方向是北方，并用一个向上的箭头来表示。这幅图在数学上我们就把它叫做方向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平面图上面的方向

是北方。那你能够判断出其他三个方向吗？利用北和南相对的规律，我们就知道了下边是南方。

有的平面图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绘制的。那我们一起把刚刚的房间示意图转动成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吧。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地图的绘制规则。那同学们，你们会看地图吗？请看，这是一个动物园的导游图。你能判断一下这个动物园的东南西北方在哪里吗？是的，我们可以看方向标。方向标告诉我们，上面的方向是北方。再根据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就可以确定其他方向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动物园的东南西北方在哪里。那你能说一说狮子山的东南西北方各有什么吗？要想知道狮子山的东南西北方各有什么，我们就要以狮子山为观测点，建立十字方向标，就可以确定它的各个方向有什么了。看，狮子山的北面是猩猩馆，狮子山的东面是鲸鱼馆，南面是大门，西面有大象。那你能用这种方法选择一个场馆，跟爸爸妈妈说一说它的东南西北方各有什么吗？说完了吗？时间到，那老师现在加大难度，请同学们想一想，填一填，猩猩馆在熊猫馆的哪一个方向呢？在这里是要找猩猩馆在熊猫馆的哪一个方向，所以就要以熊猫馆为观测点，确定十字方向标，这样就可以判断猩猩馆在熊猫馆的东方了。那狮子山在猩猩馆的什么方向呢？没错。狮子山在猩猩馆的南方，在这里我们就要以猩猩馆为观测点，建立十字方向标，就可以判断出狮子山在猩猩馆的南方。那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你知道怎么确定平面图上物体的位置了吗？没错，首先是要先确定观测点。有了观测点之后，再画上十字方向标，最后再看要确定的物体在观测点的哪个方向就可以了。那你能用这种方法继续判断狮子山在大门的哪一方？狮子山在大象馆的哪一方吗？判断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对一对答案，看。狮子山在大门的北面，而狮子山在大象馆的东方，你做对了吗？哎，可是老师有疑问了，狮子山又没有移动，为什么一会儿在南方，一会儿在北方，一会儿又在东方呢？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其实是因为观测点发生了变化。观测点不同，物体所在的方向就可能会发生变化。现在同学们已经会确定平面图上物体的位置了。那现在老师加大难度，请看，小华现在在狮子山，他要去熊猫馆，想一想。它可以怎样走呢？想好的同学可以描一描小华的行走路线。看，从狮子山出发，我们可以像这样走。你能用东南西北描述一下小华的行走路线吗？是的，从狮子山出发，先向北走到猩猩馆，再向西走到熊猫馆。那除了这样的路线，还有其他的路线吗？

没错，我们还可以像这样走呢。你能继续用东南西北描述一下小华的路线吗？从狮子山出发，先向西走到大象馆，再向北走到熊猫馆。恭喜同学们成功的帮助小华找到了熊猫馆，请看，这是小东的行走路线。你能根据小东的行走路线猜一猜小东想看什么动物呢？有的同学猜测小东想看的是大象馆，也有的同学猜测小东想看到的是熊猫。那到底小东想看什么动物？我们一起根据路线来走走看吧。从大门出发，往西走，就走到了猴子山，再向北走到第一个路口就到了。所以小东想看的动物是大象。恭喜选择大象的同学，你们做对了。刚刚我们一起根据行走的路线推测了小东想看什么动物。那同学们，你们能根据文字信息推测物体所在的位置吗？请看。题目，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题目吧。走进大门，正北面是咨询处和无人机，说明咨询处和无人机在大门的北面。我们就要先确定大门的北面在哪里，就可以确定出咨询处的位置了。再来看第二条信息。咨询处在无人机的南面，在这里就要以无人机为观测点，再次验证咨询处就是应该在这里。再来看第三条信息，远程医疗在无人机的东面，就要以无人机为观测点，确定出远程医疗应该在这里了。接着。咨询处的西面是智慧家园，东面是智慧城市，这里就要以咨询处为观测点，建立十字方向标，就可以确定出智慧家园和智慧城市的位置了。同样的方法，先找到观测点，再建立十字方向标，就可以确定。剩下两个场馆的位置。好了，同学们，今天这节课上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本节课的知识内容吧。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确定方向，知道了可以先根据生活中的自然现象确定一个方向。再根据东南西北的规律确定出其他三个方向，也知道了在地图上我们是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来绘制的，同时我们也学会了看地图辨方向。那要是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迷了路，我们既可以借助自然现象来辨别方向。同时还可以借助地图来帮助我们判断方向呢。课后，请同学们先画出家周围的主要建筑和街道，再用笔描出从家到学校的行走路线，最后用东南西北跟爸爸妈妈描述一下你的行走路线吧。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再见。

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今天的科学领队叶雪玲。今天的科学课和以往的有所不同，将由我带领镜头前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一起来到美丽富春江畔的富春七小，来看看这里的学校是如何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科学教育的，这里的孩子们又是如何通过动手又动脑学习科学知识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家也对刘教授提出了很多的疑问，那刘教授啊，现在已经回复了我们的疑问，请邵可恒同学来读读看。刘教授立刻回复：
1: 邵可恒同学你好，首先机器人攻击人类这种事情是严格禁止发生的，严格规范机器人和 AI 的开发与应用，加强技术安全措施，确保人类能够随时控制或关闭机器人，同时促进国际合作，共享安全标准和应对策略，防止技术滥用。
0: 这节课啊，我们要走入一个新的世界，冰心世界。
2: 温老师好。
3: 温老师，特别荣幸也特别开心能够今天和您一起开启这趟宝藏的冰川科学之旅。我们都很好奇南极世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4: 那我也想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南极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5: 大家快来说一说你们眼中的南极吧。
6: 我眼中的南极是一片白色，黑白色的企鹅在冰川上行走滑行。
7: 你眼中的南极是白色与黑色企鹅在冰川上行走和滑行，这个描述很生动，但可以更全面地描述南极的其他方面，如气候、动植物等。继续加油。
4: 第一站，冰心库。那如果说要是研究冰川的话，那它的样本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样本储存在哪儿呢？就是在里边。我们可以从小窗里看一下，里边有很多一个一个柱状的冰心。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温度计，温度要保持在零下18度到24度之间。冰心可以说是整个这种冰川的一个缩影，也通过实验能够反映过去这种气候环境变化。现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在升温，那冰川在融化，那事实上我们其实储存的可以说是这个已经开始融化之前的这些冰心，所以呢它非常重要。
8: 感谢小虎啊，有信心接受我们的挑战。

0: 这节课马上就要结束了，一会儿要请孙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上完这节课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对于这种把科学节目引入课堂的方式，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节目中的专家老师和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共同组成了双师课堂，让孩子们不出学校就能和宝藏科学课节目中的孩子一样，身临其境地体验国家重点实验室。这种方式给孩子们打开了科学探索的一扇窗。此外，能和线上老师互动的形式也非常吸引人。在上节课结束后啊，基本上每位同学都向刘教授提出了他们关于机器人的疑问，我们也通过邮件收到了刘教授的回复，这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2: 今天我们上的这节课和平常的科学课很不一样，之前我们的科学课都是在书本中寻找答案，今天我们跟着温老师一起来到大自然中找答案。
3: 我最感

0: 感兴趣的过程就是他们进冰芯工厂看冰芯、取冰芯、分冰芯的过程。
1: 我在看到温老师，在南极取得冰芯样本，只为了让科研进步的样子，我想起了关于科学求知精神的那些内容。
0: 当我看到冰芯里面的白色颗粒和气泡时，我特别的兴奋，特别想亲手感受一下。
2: 科学的奥秘就藏在大自然的平常事物中，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就能找到。
3: 科学家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一种精神。
1: 他们的求知精神都是来源于生活的一点一滴，
3: 他们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一种品质。
4: 这几年科学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我们区也以科学家的方式在推动科学教育的变革，例如以项目化和主题学习抓好校内的科学教育，加强学科知识和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解决真问题的能力。富春七小一直在坚持和探索科学教育的新的路径，如他们做好了基础加拓展的三餐课程，以国家课程为主餐，以校本课程为营养餐，以课后服务为自助餐，为我们的富春七小的学子烹饪了一道科学课程的大餐。其次，他们构筑了三化的教学模式，如以多态化的项目化学习培养全体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以多态化的主题探究来培养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探究，以动态化的综合评价更关注于学生在探究过程当中的能力和行为的表现。同时，他们也引入各种资源，例如他们打通了校内场馆与校外场馆的融通，为学生的科学探究进行了场域的融通。其次，他们引入科学家项目，让学生能够跟着科学家一样一起探究和发现。他们也利用好了我们的各界的资源，例如科学家进校园、家长的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兴趣。
5: 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里，一节跨学科项目式探究系列课程为冬候鸟设计一个家正在展开。五年级二班的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携手合作，为冬候鸟构思并打造一个个温馨的栖息之所，以此助力这些生命的迁徙之旅。同学们精心设计完成了13个鸟窝作品，并将它们巧妙地安置在开心农场的各个角落。
6: 这里就是我们的开心农场，我们的同学还正在分享他们所做的创意鸟巢，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7: 这就是我们的鸟巢，它用粗树枝、细树枝、树叶和芦苇塑料盖编织而成，非常牢固，而且里面放了芦苇可以保暖，让鸟在里面住了很暖和。我们希望可以给鸟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8: 我们的鸟窝是由树枝、棕榈、羽毛组成，用一个各个树枝搭成了五边形，然后用一个个五边形搭成了这个鸟窝。我们的鸟窝十分的宽敞，可以让鸟儿尽情地住在里面。
9: 高，它够不着。
7: 突破，我们要工程。
9: 啊，
7: 哦，
9: 高很多一点。
10: 我应该。
7: 太笨重了。OK。
5: 这些鸟窝不仅为校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成为了富春七小生态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在制作鸟窝中，我们最喜欢的环节是设计内部。我们在内部放置了珍珠棉、树叶作为保暖，还放置了羽毛。羽毛既可以保暖，又可以装饰。我们希望鸟儿可以在鸟窝里面自由快乐地成长。
11: 制作最困难的环节就是粘贴树枝，我们粘了好几遍都没有成功。最后我们通过在网上查阅资料，对鸟窝进行了改进，又在鸟窝的底下加了一个底座，这样能让鸟窝更加牢固。我觉得虽然鸟窝的制作过程非常的艰辛，又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当看到制作好的鸟窝，我觉得心里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0: 这亦是学校运用 AI 大模型和数字化手段来支撑跨学科项目活动的创新尝试。在教学平台上，丰富多样的可视化资源和虚拟实验资源将声音的原理生动地呈现出来。学生们在探究过程中若遇到疑惑，还可以利用 AI 大模型进行提问。这种方式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AI 大模型平台的应用成效显著。2024年12月，富春七小的郎迪清老师在富阳区科学教育观摩会现场，结合 AI 大模型呈现了一节精彩的科学探究课。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1: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0: 给杭州小学科学课程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2: 什么叫声音的频率？
3: 声音的频率就像声音的音调开关，频率越高，声音就越尖细，就像小鸟的叫声；频率越低，声音就越低沉，就像大象的吼声。它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让我们能听到各种不同的音符和旋律。
4: 从今年9月开始，在 AR 的赋能下，我们做了劳动加科学这个项目。我们想通过劳动教育加科学，让孩子在生活中实践，生活中实验，把学校打造成为一个孩子可以探索的场域，让孩子有兴趣的参与学校有趣的事情，变成一种项目，变成一种实践。实践当中，通过研究，通过实验，通过讨论，真正变成学生的智慧和有用的知识，变成我们学生的一种科学素养、劳动素养、核心素养。我们富阳的科学教育，我们也会孵化全国的一些我们的联盟校，和我们同仁们一起通过劳动，通过科学，为孩子培养全方位的素养，为做好立德树人的根本。特别是要体现我们总书记所说的，要在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啊，培养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探索力、创造力，特别是培养这种科学家献身的一种精神，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5: 今天我们看到了富春七小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科学教育探索和创新。在随后的节目中，我们宝藏科学课还会进入到更多的学校，了解更多学校的探索和实践。宝藏科学课

欢迎大家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轻松老师。今天带大家来到巴中市巴州区第四小学，这里有许多妙趣横生的科学课。同学们，说起光，你会想到什么？它有哪些作用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工程院江慧林院士，一起去学习光学技术在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前端的科学领域等场景中的应用，聆听光的故事吧。

同学们，今天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宝藏科学课，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胡鑫老师。本节课的课题是科技之光引领未来，光的故事。本节课我们将通过视频探访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两位在光学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江慧玲院士和王大恒院士，探索光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聆听光的故事，传承科学家精神。今天的宝藏科学课正式开始。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宝藏科学家，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的原校长江慧林院士。
1: 刚才同学啊说到的还是很对，激光简单的说，如果说的形象一点的话，一个是激光最亮的光，第二个呢激光最准的尺，第三个呢激光，它是一个最快的刀，切割呀、打孔啊，这都能做得很好。
2: 好，同学们，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光学在通信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那么在医疗领域也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现在有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呢？我们一起来询问一下菲菲博士。
3: 你们都知道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吗？快来说一说吧。
4: B 超，它可以在孕妇怀孕的时候准确地检查出体内婴儿的健康情况。
3: 你提到了 B 超这一医用光学设备，并正确指出其在孕妇检查中的应用。但 B 超不属于光学设备，可在思考其他如内窥镜等光学设备。继续加油。
2: 好，那么我们跟随着视频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呢？
0: 那如果要是想了解更多的医用光学设备啊，那还是要请教我们的江院士了。
1: 光学用在医疗方面用得很广泛，我们今天请大家重点看的是叫做微创医学仪器，现在大家演示的就是所说的内窥镜做手术。
2: 请两名同学上来，让我来检测一下你们刚刚通过视频学习到了多少。

0: 好，请同学们再接再厉。我们刚才学到了光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发挥的作用，也感受到了科学家的精神力量。那么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当中要勇往直前，积极探索，有一颗热爱科学的心，探索科技奥秘，启迪未来梦想。本节宝藏科学课到此结束。
1: 他们的不同是双师互动，一个老师线上讲原理，一个老师辅导我们学习，像看科学直播一样有趣。
2: 双师课它的形式非常新鲜，两个老师配合的也很好，并且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可以抢答，可以双人 PK， 并且比普通科学课更有参与感，我学得非常开心。
3: 我明白了，科学不仅仅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更需要我们动脑筋思考以及观察生活中的现象。我以后会仔细留意生活中的现象，比如为什么雨后会出现彩虹，影子为什么会变长。我以后会用科学的方法去思考这些问题。
0: 宝藏科学课在内容设计方面聚焦科学领域热点，有科学家现身说法，用科学问题引导探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在内容呈现方面，采用了双师课堂，突破了师资瓶颈，实现了教育优质资源共享，推动了教育普惠和均衡发展。有编程、无人机、3D 打印、VR 虚拟课堂，还有极具特色的讯飞博士造物记。
4: 刚刚老师讲了许许多多有趣的课程，其中有一个课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造物记。同学们，你们知道造物记讲了什么吗？接下来就跟随咱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同学们，欢迎回到科创课堂。我们今天的学习任务是读一读
1: 日落水为天作揖。
0: 从4000多年前的大禹时代开始，我国的涪陵地区就有一道白鹤梁，这道白鹤梁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古人就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时的这个水面高度，把它确定为长江的枯水水位。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孕育着中华儿女成长的摇篮，但是在古时候，黄河却经常决口，淹没农田和村庄。每当黄河上游地区突降暴雨，河水上涨的时候，监测人员就会派人给下游地区送信，通知他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及时应对。电力产生之后，人们就尝试建立电路，也就是有了
1: 水为天作揖。
0: 当河水上涨的时候，水位监测仪就会发出警报。这个水位监测仪它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呢？谁能猜一猜？
2: 我猜测它跟报警电路相似，当导线连接时，电路连通， LED 灯会亮起，蜂鸣器也会响起。当导线分开时，电路不通， LED 灯不会亮，蜂鸣器也不会响。
0: 嗯，好，请坐。那下面我们就要动手操作了。我们这一次的实践任务就是要制作一个什么？
1: 水位监测仪，
0: 并且要用水去测试一下它的功能。请大家打开你的工具包。

0: 哎，今天我们制作的水位监测仪，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家里的浴缸里面、水缸里面，是吧？什么时候水到达一定的高度，它就会发出警报，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好，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当然需要。现在的教育越来越注重培养孩子的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而传统的科学教学往往难以满足这一需求。而讯飞造物记这类课程不仅让学生接触到前沿科技，而且还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我们学校一直在尝试多样化的科学教育活动。比如每年一次的科技节，学校还成立了创客社团，鼓励学生动手创造。在社团里，孩子们可以通过 3D 打印技术来制作模型。学校还开设了机器人编程课程，孩子们可以尝试，通过编写程序来控制机器人完成各种任务。看到他们的作品从想法变成现实，这种成就感是课堂上无法替代的。
1: 我了解水位监测仪了，我是通过实践的方法来了解的。在课堂上，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了水位监测仪的作用。水位监测仪的作用是在洪水来临前提醒人们做好准备。接着，我打开工具包，发现水位监测仪的主要部分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报警电器，还有一个是水位传感器。我把所有的工具都组装好，把传感器放进水里。当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蜂鸣器就会发出滴滴滴的声响。当我的水位监测仪发出声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2: 我想学自然科学的实验课程，比如植物生长传感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和是否需要浇水和施肥，或者天气预测工具。

如果说课程学习是学生进入探索科学奥秘的大门，那么动手实践就是打开宝藏的钥匙。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科学老师一起走进创客社团，在动手实践中挖掘出 3D 打印、机器人搭建以及无人机编程背后的宝藏吧。

0: 对于我们来说，科学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学科的教授，更是一份扬出大爱精神的责任感，对科教兴国战略的人才培养的使命担当。我们以科技为核心，融合学科、体育、家庭、情商、心灵等专题，致力于培养身强体健、思维活跃、自信阳光、充满善意、心怀家国、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未来接班人。我们呀，致力培养身美、技美、心美的阳光孩子，实施1+X 的金字塔科学主题教育。首先是营造氛围，打造科技体验园、科技展览区，构建科创中心、VR 实验室等，举办科技节、亲子科创比赛等，让孩子们浸染在科学的世界里，营造科技在身边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其次是开发课程，覆盖全院的科创课程，小学300多次的科学实操课，让孩子们都能领略科技的魅力，特别是学业后进生，能够找到乐趣和自信，形成创新的品质。再次是创建社团，成立了创客、无人机、3D 打印、VR 项目课、扎染等社团，让孩子们在深度思考中酝酿成长的种子，提升未来科学家的素养。
1: 我们将勇担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使命，与中科大合作开设扬出少年科学院，选拔优秀师生参与科学教育课题研究，共建无人机实验室和科创课程，创新科学教育模式，让前沿科技走进校园，同时探索城乡一体化科学教育机制，通过示范引领和创新路径，力争3年内成功创建为全国科学教育示范校，带动区域科学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我们构建了设施标准化、资源信息化、师资专业化、课程创新化、家校协同化的科学教育体系，将实验探究、虚拟探索和实践创新相融合，让孩子在科学世界里亲身感知体验，激发科学欲望，形成科学素养。师生荣获省级以上科创奖32项、国家专利4项，学校成为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
2: 同学们，事事留心皆学问，让我们化身成生活里的每一个小小科学家，留心观察，仔细探索生活中的每一处奥秘，然后动手实践，小心求证，开启每一幕蒙着面纱的神秘宝藏。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我来是江苏省江阴市啊，今年70岁了。我这次来是给我一个特殊的徒弟，也特殊的一个养子，叫江。

0: 今年70岁的刘汉章是一位做了50年裁缝的老师傅，培养出成百上千个徒弟。这些徒弟中有一个徒弟最特殊，他叫王莹。16年间，刘师傅既像父亲，又是教他手艺、伴他成长的好师傅。
1: 来，请坐。你好。今天你来找什么人？
2: 主要的才是我们那个徒弟。
1: 这是您徒弟啊？
2: 徒弟。
1: 徒弟长得可真帅啊！
2: 帅是帅，但是他是个聋哑人，在我身边大概有16年以上了，
1: 没有找到家。
2: 现在我是要当他自己的儿子看的，又是当他学的徒弟。
1: 这又是徒弟。又当个儿子看待。
2: 对对对，长得很帅，而且很活泼。
1: 说你长得很帅
2: 啊，帅啊！找妈妈。
1: 找妈妈。
3: 妈妈的。
1: 想妈妈吗？
2: 想妈妈，想妈妈。有。
1: 您是什么时候碰到这个孩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2: 2002年。
1: 2002年。
2: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他穿了那一件短袖，穿了条长裤，但是那时候呢，就是我是办事，我就是办的服装厂啊，我自己搞的小厂，小厂呢办事回来呢，就是我喜欢那个我们一个江阴的个公园叫松山公园，喜欢公园里去兜一下那放放松，轻松啊。活动看一下。我一看这个小孩啊，这么小怎么躺在石头上，那么身上有点脏，他问他一看就我来了，就坐起来了。他就表面的就没有钱了，没有吃饭。那么我当初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他如果说完了啊，所以到时候我说我跟我回去吃饭，甚至站起来就走。回家了以后呢，我看他肚子肯定饿了呢，我就马上就安排烧饭给他吃。当时吃的，就这个烧好了以后给他吃啊。
1: 还记得那天吃的是什么吗？
2: 那天你吃的什么？螺肉。吃的螺，还有那个菜啊，什么萝卜啊，是都烧一烧了，吃得很快，好像是熬了好几天了。后来吃了以后，刚刚掉，他身上都是脏的衣服，给他洗了个澡。
1: 他那个时候多大？
2: 那时候我后来就问他了，你多大了啊？15岁。
1: 15岁了。
2: 这15岁，15岁，我说。你怎么到家里来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的这个比划啊。他睡在哪里？他说两人啊，睡觉，一睁开眼睛不看见了，就拿他吊在江阴了两个人。再问他就是说你家是哪里？他真那个像一个黄草头黄。
1: 草头黄。
2: 哎呀，说你的手。但是我们是说直到现在没听见王嫂这个地名，
1: 就是这个地名没有人听过。
2: 没有人啊，
1: 估计他可能听差了，或者记不清楚。
2: 他写出来跟着他叫你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都能写出来。
2: 他都能写出来。
1: 他自己的名字呢？
2: 自己的名字也能写。
1: 他叫什么名字？
2: 王莹。
1: 王莹
2: 都能写出来，写了我们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不能给确定你是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人，或者是你收纳了可以送到你家里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嘛，怎么啊？这个小孩也看起来很，其实吃完饭，给他洗了个澡，挺精灵，长得也挺漂亮，
1: 喜欢吧？看了第一眼很喜欢，是吗？
2: 不想给聋哑人，或者是不想，根本不想，看不出来。那么我就，要盯怎么可爱啊？那么我想了。

0: 哎，也暂时性就安放他住下来，像他这么灵巧，我说我能不能他能够适应或者学我的手艺？我是做服装的。就第二天，我就再用什么东西啊，他耳朵听不见，嘴巴也不会讲话，那我怎么办呢？怎么教呢？哈，那我就叫他走在我旁边。这个机器，我们是电机啊。怎么开开关的？开关怎么开？这个腿是怎么腿放在机器上怎么放的？
1: 他学得会了吗？
0: 哎，他开的是挺精巧，所以这第一题给他在这个布啊，走的时候啊，他，
1: 欢迎，
0: 哎，让他走，
1: 你，
0: 他，哎，走得很好。
1: 到最后他速度怎么样？
0: 啊？
1: 就是做衣服的速度怎么样？
0: 到第三天，他的裤子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整了。
1: 3天就能够自己独立的做一条裤
0: 独
1: 子
0: 立
1: 了。
0: 这条裤子，他后来他自己拿给我看，还有我说了不起啊，很开心啊，说这个小孩聪明。
1: 师傅说你了不起，
0: 聪明哎，
1: 自己觉得你了不起吗？
0: 松紧裤就是个短裤，
1: 短裤
0: 他松紧一天可以上。最起码600条以上，
1: 600条
0: 啊，
1: 600条短裤能够上松紧，
0: 600条。
1: 您能够做多少条？
0: 但是我啊，只能给这3到400条，这不一定会做得到。
1: 师傅只能做3到400条，徒弟能够做600条。
0: 他拉这个松，
1: 没有，大家鼓鼓掌。600条是师傅的2倍啊。
0: 他拉这个松紧，真看了挺可爱。他拉松紧啊。中间一条线，他会闭上眼睛，他对吧？闭上眼睛，
1: 已经进入到无我的状态了，
0: 闭上眼睛他会走。
1: 就不用看，就这样凭着这个。
0: 他像什么东西啊？他走快了以后，我不行，我不行啊。他这位姐，他说这位姐，
1: 他这
0: 姐，接到他会，所以。他这回如果说就要他爱心这的话，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1: 他会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吗？
0: 他手艺学了好多，
1: 是你徒弟当中算是怎样的？
0: 要讲起来，其实他智力上面或者文化认同上面有这个缺陷，
1: 是有缺陷的。
0: 但是在这个技术上面，他是一流的。即使他聋哑了，他能够发挥自己，我们觉得在这他是不错，所以我可以说我能够这样培养他，帮他能够自己独立生活，能够技术上面过关，我对得起他爸妈，使他妈也开心，我自己也开心啊。
2: 像王莹这样的徒弟，刘师傅带过1000多个，不止教会他们手艺，更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3: 刘师傅这个人好，性好，他对待我们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4: 一个大好人。我们以前都是在那个公园里给我们带回来的，就是说跟他一起学手艺啊，现在才有今天。
2: 刘师傅原本以为王莹也会像其他徒弟一样学门手艺自力更生，却没想到就在王莹来到这的第4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从此这个师傅又多了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父亲。
0: 到第4天了，大概到下午4点钟左右，我在下面，特别是楼上好几个人在叫师傅，师傅不对了，哑巴出地了啊！我恨不得飞了楼上去，飞了楼上去了以后，我就马上就弄铡刀刮下来，铡刀拉下来，电源切断了，那就没问题了。我再仔细看，也看不见他的这个机器的前面滚在这个机器里面，那我就转过去，我说生命危险啊，我就去拉出来，

0: 拉球了呢，他两个手甚至脚抽筋，手抽筋，地上呕吐，吐了一塌糊涂，嘴巴里发毛。那么我当时就有点灵气了，我说是个病。我说鬼经叫叫头的嘛，
1: 不是触电的，而是生病了。
0: 是一个病，不是触电了。那么总说这个生命还有，谁说我鬼经弄头的叫头的，鬼经拿毛巾了？为什么呢？他当时说发病的时候，这个毛扑在嘴里吐不出来，只会透气，扑扑。那时我也。说是孩子可怜啊，可怜。那么学就学到拿毛巾了，毛巾了，我说给他，我就给他擦掉、抠掉嘴巴脸毛，抠掉。我就包拿他包在手里，包在手里给他抽，这样抽手心贴。这个我们也是遇见，讲起说在有时候医学上面，这抽手心的有穴道，
1: 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0: 可以早点醒过来。他人中大手术也给他卡的，可能可以给他卡，卡了以后呢，就给他卡了以后呢，总说你慢慢醒过来了，还是疼，但是他等到他醒了，他本当讲不出话来的，但是他会叫妈妈，哎，醒过来，妈妈妈妈妈妈，这个又是抖又是叫。当时是我心疼啊，叫妈妈，我当时是叫妈妈，我真的我眼泪就出来了。这么好的小孩子，我有这个病问你了，真看得他好伤心。
1: 别人可能会嫌弃他呀。
0: 在我们整个那个村上都来看，你千万不要造谣，这个小孩有这个病。他是个 CD 病，是也是个 DC 病的，这个杨金峰
1: 啊，杨金峰，很容易碰到意外。
0: 所以当时我对我是个很重的打击。那农村的老玩家了，你说不能留啊，鬼经叫他回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回叫他走。你如果说再要发病发作了以后，
1: 出了个意外算谁的
0: 啊？所以我当时说，我想了，我呀，这么可爱的小孩啊，就是这样的病，人命关天。所以我想了，如果丢出去，肯定的没人要。我们当初时候就说不知道这个病会长期发啊，后来大概是10天到15天左右发一次，到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才是一年之内发到4到5次，这病情基本上才是。为了他就是这个病情要发病不能受刺激，还有个营养好啊，所以我使他心里开心，不让他受刺激，让他开心都依着他。
1: 但是假如说哈，现在路上还有一个孩子躺着也像王英一样，你还愿意收留吗？
0: 我还愿意。为什么呢？说实话，我应该有能力的帮助他们。如果说有能力，直接能改得动，或者有能力了，我一定也要帮。为什么呢？自己困难调节出来的小孩，人家困难我们都体现，人家这困难你应该帮着人家，人家学到手艺他会感谢你啊。
1: 师父是个好师父吗？
0: 好呀，
1: 是个好师傅吗？很棒吗？你们两人一起生活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0: 这十几年了，我的胡子啊都是跟我搞胡子了。
1: 他给你刮胡子，
0: 看见我胡子上了，拉住我就往凳子上一放。我有时候忙了以后，他大了都拿了毛巾给我捂。
1: 拿那个热毛巾把下巴捂住，然后帮师傅剃胡子。
0: 但是他的手劲很重，有时候给他压了很疼。我说啊，大家小心地再给我刮。

0: 现在哪里是徒弟，都像儿子了。
1: 啊，确实是儿子呀。
0: 不开心是什么样的？
1: 不开心就要做妈妈，其实叫爸妈，哎，要做妈妈。妈妈经常喊妈妈，其实背了包跟他两人到汉中、成都、勉县，都打了车子去找，但是始终找不到。最后我们找不到了以后，在从公安局，当地的公安局，汉中公安局给他打了十几张照片，都给他看了，不是，
0: 都不是。你觉得他还记得你吗？
1: 记肯定记得啊，在我们家里，要是他出去，出去不满半个小时，不是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给我打电话。我要终于出去半个小时不满，他就电话打给我了。
0: 这都是你的心头肉了。啊，
1: 毕竟是妈妈，所以我们要体谅到妈妈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说谁不想妈妈？他如果说找到家来妈妈，他还会记得我，还要到我身边来，就是来玩，他也会，他肯定记得。但是你要讲起来，我心情里肯定的舍不得，这样好的小伙子，我肯定舍不得。嘿嘿，妈妈来了啊。怎么办？妈妈不来呢？不来，妈妈没有呢，跟我的啊。
2: 一样啊，
1: 完了。
0: 平时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1: 看就看，手机里有的，看就看。对。啊，妈妈你好。
2: 妈妈对。
0: 啊，王莹说她看我们的节目，她知道把手摁上去，大门一开，就能够找到家人。
1: 妈妈啊，好不错。
0: 大家都来给你鼓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爱心寻人团的书东，带着你这些信息，是不是能够帮你找着？好吗？来，站到舞台中央，我们看一看这个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1: 你妈妈来了啊！
0: 有请。
1: 妈妈，妈妈呀，哎呀，妈妈好。
2: 哎呀。
1: 好呀。嗯。妹妹，妹妹也来。
2: 妈妈。
1: 还有妹妹。
2: 嗯，
1: 对了。
3: 刘汉章大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帮助杨子找家，我们非常的感动，也是第一时间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的养子王莹，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王一来，妈妈的名字叫做萧菊兰，而且呢，他印象中家乡的名字里含有黄沙两个字，还有孩子非常的喜欢吃辣的。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我们进行了一番推断，并且进行了实地的摸排，最终呢是在距离长沙市340公里之外的武冈市，找到了一对高度疑似的夫妇。妈妈的名字叫萧菊兰，这是正确的，但是她的丈夫的名字却不叫做王一来，那是不是孩子记忆中有所偏差呢？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王莹的照片交给了这对高度疑似的夫妇，请他们进行辨认，他们到底是不是王莹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1: 神无你走游，每天都想着他爸，想着他爸。辛苦了，妈妈，妈妈，妈妈，心疼啊！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那他抚养他，带他。如果说我做不懂了，或者不能够帮他了，那还要叫我儿子继续的帮他。

0: 子。
1: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来，我们过去，我们过去坐下，我们过去坐下，来来来，
0: 就是这么快就找到，这么快就找到那个那这样子，给他。
2: 请坐。
0: 我都想不到这么快就找到。
2: 哎呀，坐在爸爸妈妈中间了，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吗？
1: 爸爸妈妈，
2: 后来在哪儿找着的？
1: 就在我们小片里说的。
0: 这么快就找到，我真
1: 对
0: 想不到。
1: 因为其实啊，这个王莹对于家的很多的信息记得还是挺清楚的。我们跟爸爸妈妈了解之后呢，他离开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19岁了，所以虽然孩子呢这个聋哑人，但是有一些信息还是能够记清楚的。唯一有一个差别就是把爸爸的名字记差了一个字。他记得妈妈那个名字是对的，我们刚才小片里播了。他记得爸爸的名字是王义来，其实是王义平。我们在想，是不是口音上啊，或者什么地方，
2: 或者是写字儿的时候，
1: 对，
2: 他这来和这个平。
3: 你老家哪里啊？
1: 对，稍微有一点差别。
3: 真的啊，
1: 邵阳，
3: 他写出来的，
1: 他说那个黄沙对不对？其实离
4: 他以前在我妹妹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时间呢，那里有个黄沙乡。
2: 他
4: 去那里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坐那一趟班车的，所以说他就织了一个黄沙。
5: 他当年是怎么从家里出来的？是自己走丢了，还是说被人骗出来的？
6: 农历的3月29早上9点钟，我从地里做事回来，他又去他奶奶那里，我就不向他去，我说你昨天咋从奶奶家里回来，你今天又去，我就不准他去。不准他去，他就不肯，我就讲，我说你今天去我就打你，他就讲你打我，我也要打你。他就从那个家里背了一个背包，他就你走的时候就在那门口就叫了我一声，妈妈嘟嘟，他讲他嘟嘟就是坐车了，我就坐了我们那边第一就一班车，11点钟到那里，我就找他的时候就没找得了。
2: 想过儿子会找着吗？
4: 我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他去走以后，我。每一时每刻都在想他，就是一点信息也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每一年想他，说实在的，我这个头发就是为他想白了。
2: 你知道吧？这个老师傅，
0: 我都不知道啊。
4: 谢谢。
2: 你儿子生病的每一次，都是他照顾的，教孩子做手艺，然后说，如果回去见父母，还

0: 能有一个手艺。他现在做衣服可厉害了，是一个好师傅。
1: 他做什么东西都厉害，我做沙发，
2: 我是这样子的。王云虽然是我是他的生父，但是这位大哥，他教他手艺，也是他战神老爸、战神爸爸。
0: 战神，
2: 我在这里，我衷心谢谢你。
1: 不要谢，这个应该的。
2: 谢谢大哥。如果大哥家庭条件比哥的要好一点，但是我儿子也可以，或者跟他一起过也可以。如果大哥的生活条件比哥差，我愿意把大哥我养老送终。我说这样，我跟我所有的亲属，
1: 这个
2: 我是这样说的。
0: 这
1: 个
0: 是最淳朴的。王银，高兴吗？
2: 谢谢谢谢。
0: 高兴吗？
3: 妈妈，那你们这
0: 妈妈，孩子一生病就叫妈妈。
1: 一生病，
0: 你看妈妈那眼泪。
1: 犯病。
0: 好，王银，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师傅，走向你自己的新生活，好吗？现在开心吗？
1: 再见啊！
2: 谢谢，
0: 谢谢，好，谢谢。
4: 每一个
1: 回家了，过来，还妈妈干嘛？啊，过来。
3: 我奶奶在人啊，现在拜拜吗？在人啊，我奶奶在对吧？
1: 哎，过来啊。妈妈不放，能过来啊？
4: 的那个人为何失去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0: 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0: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1: 还真是这样，
2: 是
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0: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1: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滞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1: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

0: 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
1: 哦、
2: 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2: 嗯、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
1: 嗯、
2: 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1: 嗯，
2: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2: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啊、口渴呀、啊、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1: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
2: 、嗯、
1: 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
2: 嗯、
1: 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

0: 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1: 哈，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哦，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

0: 到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肾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

0: 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它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淤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她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从来到节目组的第一天起，这位妈妈就非常紧张不安，她的一言一行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
1: 有请这位求助者。
2: 那我现在在哪里呀？
3: 直接朝前走就行了啊。
2: 大家晚上好。
4: 带了一只小熊。
2: 是啊，春蔚老师好。
4: 你好，来，
2: 这是我女儿的玩具。
4: 这是你女儿的玩具。
2: 哎，
4: 那把它放在沙发上。
2: 哎，上面吗？
4: 对，放沙发上。
2: 嗯，好的。
4: 来，坐
2: 坐吗？
4: 对，来坐下。

0: 靠这儿一点，好。您从哪里来呀？
1: 云南的。
0: 云南。
1: 哎，我的女儿，我离开她22年了，没见面了。当时我犯错误了，我把她的爸爸，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她爸爸失手烤死了，我进了监狱了。
0: 把女儿的爸爸失手打死了，你进了监狱，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1: 当时那个应该是说3-4年之内有联系，就是我没有见过，写信那样子。91年，从我们老家到开源那个地方，
0: 来，不要紧张。
1: 哎，谢谢老师。我到那个开源那个地方去打工，在开源那里有一个，就是庐江公园门口有一个小茶馆，我在那个茶馆里面认识了我的老公，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1年之后，我就生了我们的女儿。就是这样，我陪着我的女儿一天天的长大，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只有女儿的陪伴我，什么都不重要。我就这样带着我的女儿，长到了3岁，我给她报名上幼儿园了。我的女儿天天一上学就回来就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跳舞、做操。”做操的时候他说：“妈妈，老师今天叫我跳做操了，你必须跟我做，我教你。”他说：“妈妈，老师说了，伸伸腿，弯弯腰，点点头，伸伸手，天天锻炼身体好。”好像女儿的那个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总是那样围绕着。每天要睡的时候也是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总不会睡着，总是要摸摸你的脸，说：“妈妈在的，在的。”他亲你一下，然后你搂着他就安稳的揉睡了，对我很亲切，很亲切那个样子。那小孩子最亲我了，他的爸爸也是喜欢他的，就是他不知道带，每天就是带他出去啊，给他几个零钱啊，他去吃什么买什么，他都不管他。然后回家的时候，身上脏兮兮，就卡到那个两个眼珠子一转一转的，身上脏兮兮的，都看不到那个衣服，都看不到脏的什么样子了。有一天他教我唱歌，说：“妈妈，今天老师教我们唱一个歌，说老师说祝你平安。”他说：“妈妈，我们一起唱。”我说：“好的。”

0: 大的心愿。谢谢，我希望我的女儿她今天来，她能听到我唱歌。谢谢。
1: 这是女儿教你唱的歌
0: 啊？她那时候就这样唱歌，那时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了。可是他爸爸他经常就是喜欢喝酒赌钱，喝酒醉的时候打我呀，扇我的那个耳光呀，打那个脸上的巴掌印啊。大概过了十分钟头还红的挺痛的，可是为了女儿还是舍不得离开他。这样过了很多次，就是到了96年的12月26号那天，他又出去打麻将，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他才回来。他给我讲什么，我好像是顶了地嘴，他不喜欢听，当时就把一桌饭菜都削发了。那天晚上打我打得太凶了，我太痛了，可能一个小时以后他睡着了。

0: 女儿也睡着了。我觉得呀，我受的侮辱太重太大了，我想用那个锤啊敲敲他爸两下，但是又年轻又不刻骨都没考虑那么多，敲中了，敲到了他的要害了。后来我看到他脸上啊流着血了，躺在床上，我又害怕了，我就到那个卫生院那里去叫那个医生过来看。但是那医生也是挺熟悉的嘛，就在邻居，他们就跟着我过来看一下，对我说没气了，这样说。后来我想我该去派出所说一下，我就去了那里，我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好像把那个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下来那领我上去，还有他的姨姨奶奶他们都在那，我的婆婆没说什么，就在那口。我的公公是这样对我说的：“小福啊，你受苦了，我儿子害了你。”我公公这样对我说，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们的。我跪下去给他们磕了三个头，随便带了一点点那个换洗的衣服，然后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请求，我想见一下女儿一面。那我小哥他这样说的：“别见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发生多大的事了吗？”我想想也是，我有点受不了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只有跟那个派出所的所长，他们把我送到了那个看守所里面，在那里啊，我很想女儿。每天都很想，想的眼泪都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可是没有办法，犯了事了，只有面对现实，在里面等判决。他们经过调查、打听、走访，什么都做了以后，最后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
1: 他这是家庭暴力导致的故意杀人案件。当时给你判了无期，是考虑到第一，受害人有过错，他对你长期进行家暴，而且情节很严重。第二呢，你当时是投案自首的，你去主动找了派出所，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应该是当时量刑是从轻了啊，判了无期。所以对这种犯罪呢，还是应该要有深刻的认识啊，不能实施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我们国家现在是有反家庭暴力法的，如果遇到家庭暴力呢，就应该报警。
0: 我后来也挺后悔的，我觉得给我重来一次人生，我应该会换位思考。我在监狱里期间经历的艰辛和痛苦，还有对女儿的思念，种种压力，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快崩溃了，快承受不了了。我有时候我给我姐写信，我说我姐啊，我觉得这人活得太痛苦了，真的很痛苦，又思念亲人又见不到，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真的希望能够一走了之。到了监狱里面，我还是非常想念我的女儿。我不能看到任何人带一个小孩，带的那个小孩，我觉得好像是我的那个孩子，我非常非常的想念，那个撕心裂肺的痛，我真的接受不了。有一次，那个我们监狱里面就举行那个联欢晚会，别人唱歌，亲人朋友、父母的，我就是为我的女儿唱。我也唱那个祝你平安，我希望我的女儿在外面平平安安的，我能够见到她。后来我姐她说，你别做那傻事，你别傻，你给我好好活着，千万不要做傻事。我姐过来探监，给我带来了我女儿的几张照片，我把女儿的照片放到枕头下面。我觉得我姐说的对，我必须，我为了女儿能早一点见到你，我必须振作自己，我很坚强，我努力学习，积极改造。在那里我们前期是做那个服装的，做流水线工作，我很

0: 不管做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我都很积极的参加。争取那个人家能做个10件的衣服，我要争取做到15件。他们也认可我，觉得把我放到哪个位置，我都能完成那个任务。我就这样在街友里面一次两次的从五期结到六期，从六期两年的这样结下来，结了5次行。在街友里待了整整10年，到了2006年那个10月2号那天，我终于获得了认可，我得到了家室，我回到了家乡，我自由了。回到家以后，我很想我的女儿，我向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咨询一下，我说我现在要去找女儿怎么办呀。
1: 获得假释后，他四处寻找女儿，却发现女儿早已搬离了老家。就在这时，他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被他勇敢地接纳。面对未知的新家庭，他的生活能否从头再来呢？
0: 他有2个女儿，我们就好像挺有缘分的，话说的投机，他们就勇敢地接纳了我。他也是那个挺简单的，处处宽容我，能够包容我。我在街友里学过了做服装，我就去做那个服装，每天都加班加到很晚，12点1点那样子，就是希望能多挣一点钱。家里还有2个孩子要上学嘛，然后我跟他在广州打工，打得好像2年都没到，我又生了一场大病，病得挺严重的，话都不能说。 人家说哪里好就到哪里去，我总共给他花了20几万元的那个医药费了，他好像都没计较，一看到我病啊，他很焦急那个样子。我觉得我在这我要感谢他们父子三人对我的那个无微不至的照顾，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我活不到今天。
1: 今天家里的小女儿也来到了节目现场，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最大的支持。
2: 大家好，诸位老师好，来，陪妈妈坐坐。
3: 没事，
0: 没事吧？
3: 为什么陪妈妈来找她前面的那个亲生的女儿？
2: 因为我自己，我2岁都不到的时候，我自己妈妈就不在了。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带着我跟姐姐，然后一起生活嘛，就我们3个人。但是爸爸经常要到外面去工作赚钱。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看着个子挺高的，然后皮肤也很白，反正看起来很漂亮，很年轻。他还比较爱笑，但我还是不喜欢他。那个时候小不懂事儿。
4: 初中毕业之后，我到外面去上中专去了，然后又到昆明打工。
2: 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去路口接我，还帮我提箱子。他给我提箱子，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毕竟那些事情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做的。去以后，那个我妈她给我拿了东西，她给我铺的床，心里那种感觉就很微妙，就感觉有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去结婚的时候，结完婚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嘛，我爸在家里，然后我妈她送我走的。上车的时候，他给我塞了500块钱。他说，一直以来他都把我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
4: 他说以后你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可以跟家里说。什么时候想回去都可以。

0: 见了我才觉得她很像我的妈妈，她就是我的妈妈，她跟其他那些普通的妈也没什么区别。
1: 我们可以像那些我羡慕的普普通通的母女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
2: 妈妈来了，家像个家了。
1: 对，
2: 爸爸有变化吗？
1: 有，我妈来了之后，我回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爸就比较爱笑了，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就能笑着跟我们说话了。其实我就觉得这都是跟我妈她是有关系的。
2: 妈妈的右手一直摸着你的腿，但是他这边朝左边的脸一直在流眼泪。
1: 他在安慰我。
3: 是他们接纳了我，他们能理解我，我做的不好是他们夸心夸容，我那个不能做很多事，我很笨，是他们帮我夸容我照顾的，帮我洗衣做饭，包括收头洗头，有时候吃饭他们要给我夹菜，有时候给我按摩，我讲不到话，是他们一家子的宽容，我才活到了今天，我非常感谢他们。
1: 他很内疚，然后他不敢去找，他也不敢提起来，他也怕自己以前犯的错而让他现在没有那个资格去找他的女儿，他在害怕。其实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犯了错我们都可以，我们都还有机会，有改过的机会，
2: 可以从头再来。
1: 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给了我们家那么多的爱，你看你让我爸现在变成这么开朗的人，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以前向往的羡慕的那种有妈妈的生活。你可以重新来的，你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
3: 谢谢，
1: 就算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他，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3: 谢谢，
1: 我们家还是你的家，永远都是。你可以放心的去，你勇敢的去。
3: 谢谢，谢谢。
4: 妈妈在监狱中用10年时间改造了自己，出狱后重建了勇敢接纳自己的第二个家庭。她相信只要坚强面对，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可是这一次，面对亲生女儿，面对复杂情感的交织，他们之间的爱又能否从头再来？
2: 来，我们来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5: 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求助找女儿，这个报名登记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帮助您展开寻找。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准确的信息，包括您女儿的姓名，她今年是25岁，她生活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那么围绕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在当地展开了走访调查。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等着我的官方微博、微信等融媒体平台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在开原市得到了信息，这里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根据我们志愿者的走访调查，您的女儿就生活在这儿。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见到她呢？
2: 请打

0: 嗨，你好，我是舒东。
1: 舒东老师好。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情况。
1: 哎。
0: 经过我们的走访，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在云南找到了你的女儿，而且我们见到了她。请放心，她身体很健康，个子高高的，头发黑黑的，眼睛长得很像你，很漂亮。去年呢，她成家了，她的丈夫对她很好，她的生活很幸福。接下来我要跟您的说的话呢，请您仔细听。女儿跟我们讲，她从来没有恨过她的妈妈，她一直很想她的妈妈，她也一直很爱她的妈妈。一方面她很盼望着有爸爸妈妈给她的这种爱，但是另一方面还要去面对她爸爸的家人，甚至这些纠结这么多年一直在煎熬着她。所以当我们告诉她她的妈妈在找她的时候，她非常的激动，她伤心地哭了。她说，她愿意认您，她愿意见您。不过呢，他也说还有家里的很多人，尤其是他的丈夫，他的家人，还有一些他的朋友，可能对他过去的这些情况不是太了解，所以他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跟他们解释，去跟他们说明白。所以请您原谅他今天不能第一时间过来见您。我们也相信过不了多久您和您的女儿一定能相见。
1: 谢谢。
0: 今天虽然女儿没来，但是呢，她给您带了两样东西。这是第一样东西，
1: 现在可以看吗？
0: 可以看。
1: 还有一点像的，就是长到了，
0: 长大了，
1: 还是不怎么感人了，
0: 不怎么感人了。但是您看眉眼间还是有有您自己的样子哈，很漂亮。第二件东西呢，虽然今天不能来见您，但是他有话带给您。
1: 好的。站在这儿听吗？
0: 来。

0: 妈，我有太久都没有见到你，有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说。其实我不恨你，真的从来都不恨你，你不用怪自己的。但是现在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有一天我做好准备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去见你。我希望你能好好生活，我希望你过得好一点，给我一点时间，我们肯定会见面的。
1: 其实您的女儿呢，还托我们给您带一件礼物。但是就当我们要离开云南的那天，她突然跟我们说，这是她长大以后可能是第一次见自己的妈妈，第一次给妈妈送礼物，所以她希望能够在和您见面的时候亲手把礼物交给您。所以您看，女儿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女儿。
2: 谢谢您老师。
1: 不谢。
2: 谢谢。
3: 虽然女儿没来，你还有两个女儿。
2: 我现在的女儿早叫湛娟。
1: 现在女儿也很好。
2: 挺懂事的。
1: 好好待着你的妈妈，多保重。
2: 谢谢她。
1: 陪着妈妈这边请。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

0: 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3: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0: 啊、
3: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3: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4: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3: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3: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3: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3: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 就会导致啊

0: 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

0: 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 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

0: 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4: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5: 啊，
4: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5: 嗯，
4: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5: 嗯，
4: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4: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4: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5: 啊。
4: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5: 对，
4: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5: 哦，
4: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5: 嗯，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5: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儿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

0: 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0: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0: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0: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0: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

0: 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在我的童年里，我始终都是一个人。直到有两个人的出现，让我的人生第一次看到了光亮。我叫陆明，我是在大庆市福利院长大，今天我要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1: 你好，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1: 疑似父母？
0: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从小我们福利院的孩子都是没有父母的，对身世也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叫过爸爸妈妈。我记得是96年的冬天，就是那个时候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刚睡醒觉，有一个阿姨就叫我说，明明有人来看你。她给我带的那个外衣外裤还有自己织的毛衣毛裤，

0: 秋衣秋裤，还有内裤和袜子。
1: 就是你觉得他很贴心。
0: 其实福利院也有好多人来慰问，不会说连内衣都带，而这个阿姨就是把内衣都带了，就会让我觉得不一样。她当时整个一下午都抱着我，从来没有松过手，这也让我觉得她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别的来看我们的那些人，就是只是抱抱我们、亲亲我们，但都不会像这个阿姨一样，就整个一个下午都没有松开过我。然后这个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那种亲近感。然后临时工阿姨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专门来看她呀？"她就说："那个，因为是我捡的她。"就是大概在我也就半岁那会儿吧，他带着他的大女儿准备去从夹兰屯内蒙古回大庆，他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穿着工作服，就跟他说："那个大娘，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孩子。"然后阿姨就抱着我等着他，然后火车就是到了夹兰屯火车站，还没有见这个人回来，然后阿姨就有点
1: 着
0: 着急
1: 急
0: 了，
1: 了，
0: 对，然后打开看，说里面有半袋奶粉，然后有一点白糖，还有一个小女孩，就是我，
1: 有字条吗？
0: 有一个纸条写的是"请好心人收养"，然后当时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然后就给我起了名字，他说她姓刘，她丈夫姓尹，然后她的大女儿，包括她四个小女儿都叫尹丽。后来给我起了名字叫尹丽兰，然后她每次都唤我兰兰。
1: 你觉得这位阿姨把你当做了她第五个女儿？
0: 对，那会儿比较小，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概养了十几20天，发现我就是看不见。后来她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她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说到把我送到福利院的时候，她就哭了。我们临时工阿姨就说："你看，阿姨都哭了，你那个给阿姨擦擦眼泪吧。"我还不太懂，然后也就没有动。她跟我说："她说，你跟我叫妈妈吧。"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我没有过那种感觉，叫不出口。后来有一次，我听见我们阿姨之间互相聊天，我们有一个临时工阿姨就说："这一家人来看明明的时候，那个女的总是哭，然后另外一个阿姨说，那能不能是她亲爸妈呀？我当时就想说，也有可能，要不然不是亲生的，他们怎么可能，就是来的时候每次都抱着我哭，还给我带内衣内裤，还对我那么好。那个时候我没有怪过他们，我只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接触得更多。
2: 福利院阿姨的一席话，让陆明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这一对好心的叔叔阿姨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这个疑问就像一个心结一样无法解开。虽然他还不能确定，但出于对亲生父母的渴望，在陆明的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自己能像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他们，更期待着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后来阿姨又来了，这次来就待了一会儿。走之前，阿姨就说："那个明明，你记着我的电话，等那个你想我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6383489。
1: 后来你打过这个电话吗？
0: 后来打过。大概是97年，那时候已经9岁了。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幼师就跟我说："明明，9月份你要去哈尔滨上学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挺大的，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跟我的叔叔阿姨说一声，我就跟阿姨说："我说我要上学了。"然后阿姨说："那好啊，过一阵子我去看看你。"等我临上学的前一天，阿姨又来了，带着水果。就跟我说："你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给我们打电话，我还会来看你的。
2: 6383489，陆明知道，只要拨打这简单的7个数字，叔叔。

0: 就会第一时间来看他，就会给予他所缺少和渴望的一对一的关爱。在那段时间里，给阿姨打电话成为了陆明唯一的精神支柱。
1: 后来好不容易到寒假了，然后我就想着终于放假了，我可算是能回去给我的叔叔阿姨打电话，他们就会来看我了。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想着电话打通了他们就会来看我的。但让我觉得意外的是没有打通，成了空号。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只是觉得可能他们欠费了。后来我每次做完作业，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去坐着，然后有时候阿姨看见我问我你作业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她说写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要是有电话别忘了那个叫我们，我说行，然后我就在这待着，就是守着电话。
2: 就是你守着这个电话机过了一个寒假。
1: 对，只要没有人打进电话我就不断的拨电话，然后电话始终没有打通过，我就这样和他们断了联系了。后来上学以后，有一次我在往教室走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然后我有个同学就是从后面拽着我头发把我从楼上拖了下来，当时我就是被他倒着拽下来的。他说因为他没有父母，即使欺负他了也没有人为他出头，然后后来我就想但凡我有父母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我。我就想小的时候你们来看我，给我一些零食，给我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你们为什么不能来看看我。这是我第一次承认，在心里头承认那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3: 因为我那个整个青春期的状态都是比较差的，我喜欢一个人就是听歌，当时就是每周末尤其是没事儿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教室里然后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跟着唱。
1: 然后我记得有一盘磁带里面有一首歌叫女儿的呼唤，当时那首歌就是唱给妈妈的。我当时就想着那一对叔叔阿姨他们是我的父母。
2: 那歌你现在会唱吗？能给我们唱唱吗？

0: 唱给妈妈听的吗？
1: 是，我心里还是想着那对阿姨，因为这些年只有他们给过我这种父母般的温暖，所以我也只能想他们，因为我除了他们，我不知道还能去想谁。
2: 在音乐的世界里，陆明渐渐走出阴霾，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口齿伶俐的他成为了一名校园广播的主持人。每天他都会通过无线电波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每一位同学。

0: 在音乐的世界里，鹿鸣的人生渐渐变成了彩色的，音乐成为了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交流方式。
1: 在哈尔滨盲校一直上到中专，然后我中专是学的专业是按摩，毕业之后我就跟福利院申请，我说我还是想学唱歌，然后院里就给我拿了10000多块钱让我来北京学声乐。但是因为我上的是私立学校，然后在学不到半年的时候学校就倒闭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流落街头了。在那个时候好在我已经就是恋爱了，然后我的丈夫也是盲人，但是他的视力要比我好很多，他能照顾我，所以我们就自己找按摩店找工作，然后开始打工，我要自食其力，我要独立。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爱在人间》，是我小的时候常听的，我觉得那个歌就应该是唱给盲人的。
2: 如果这首歌挑两句，你觉得最好的两句是？
1: 我在爱的人间长大，长大的还有我的坚强，只要我心中有个太阳，心灵就不会黑暗无光。
2: 你很坚强。后来结婚生孩子了吗？
1: 2009年我结婚了，后来到2012年1月份我又生孩子了。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多电视，好多留守孩子，加上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没有父母。在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了个盲人按摩店，就想着钱挣多挣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陪着孩子慢慢长大。
2: 我们现场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放的是你老公和你儿子的照片，你儿子特别高兴。
0: 有了这家小小的按摩店，陆明不曾缺席孩子任何成长的瞬间，即便是在按摩时，孩子都能享受到妈妈的陪伴。也许是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易，只有6岁的小浩东也格外懂事。在妈妈外出时，浩东成为了妈妈的另一双眼睛。
1: 所以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真实的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亲情，就让我一刻也离不开他那种感觉。
2: 自己也做了妈妈，你觉得妈妈是什么？
1: 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了沈阿姨，我给她按摩一共就2-3次吧，然后我们就熟悉了。沈阿姨知道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就去看我了，而那个阿姨细致到孩子的衣服从她出生一直穿到1岁的。就算是亲妈应该做的也就这些了吧。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从小把我带大的张姨，她是第一个在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之后来看我的一个阿姨。她在这待了有大概1个星期，她什么事情都给我做了，就是我的衣服泡好了准备洗的时候，然后她会帮我洗，甚至连那个小衣服他也会帮我洗，
2: 连内衣也帮你洗。
1: 对，然后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亲妈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有跟他叫过妈妈，叫不出口。
2: 你希望把妈妈留给
1: 这对，就留给那一对阿姨，那一对叔叔阿姨，就是觉得他们那一对阿姨对我当时的那种关心，就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的那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2: 就是你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心结。
1: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究竟是不是我的父母，在我心里也还是有这么个疑问。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会认，毕竟血浓于水。如果不是我的父母，我也希望能够回报他们，因为从小他们去福利院看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谢谢。
3: 台上小妹妹的这个情况呢，我作为这个深圳残联主席团

的主席呀、啊，我们特别熟悉这个情况。这样的孩子，你只要抱到怀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手紧紧的先把客人的衣领抓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么温暖的这种拥抱啊，过一会儿客人走的时候会把他们放下来。就是还不会讲话，几个月的孩子就知道这样的别离。我们称之为皮肤饥饿感，就是他们真的是渴望拥抱。我是受不了这个，我每次他们抓住我的这个，我就会走，我再不敢去。

0: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的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跟我一起走。有请苏东。
1: 陆明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人，这个报名我们看到了，我们是第一时间梳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要找的这对疑似父母呢，他们生活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你能清楚地记得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姐姐他们的姓名，除此之外你还一直都记得他们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是0459-638-3489。但是很遗憾，这个电话号码呢很多年之前就是空号了，所以现在也联系不上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我们是把寻人的主要范围锁定在了黑龙江的大庆，我们也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进行了搜寻。
2: 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这条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大庆市电信部门进行查询，并准确提供了这对夫妻以及四个女儿的姓名，但是这个电话信息并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因此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多名志愿者为你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希望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结果。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们不是我的父母，我非常感激你们给过我母亲般的温暖。如果是我的父母，我只想问清楚当时为什么不要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是这样，经过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呢，我们确实是在黑龙江的大庆找到了这家人。就像你一直记得那样，他们家都是好心人。当年呢，阿姨在火车上捡了你，后来呢，你在福利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你。家里有几个姐姐，我们联系上了姐姐，姐姐也和我们说，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叔叔阿姨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念你。为什么会失去联系？是因为后来搬家了，电话号码换了，后来再去福利院的时候你已经去上学了，所以就此断了联系。但是他们一直老念叨你，说想。现在叔叔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阿姨呢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叔叔呢年事已高，身体很不好，瘫痪在床，而且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别太难过啊，明明。还有一些事情呢，这样我们先坐回去好不好？来，我们先坐回去，明明。慢一点啊，慢一点，慢慢走，慢慢走。我们先坐下。好，坐。
1: 起码现在放掉了一个心结。
0: 嗯，
1: 就是那对阿姨叔叔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给予了你一段爱。
2: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阿姨了。
0: 没关系，明明。
2: 我要是早点找他们，或许事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多给明明一些力量，所以明明，在你这些年的道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人，给你鼓励的人，给你坚强的人，我们也为你请来了几位，我们一起请他们上来，你来听一听他们说什么，来听一听他们都是谁，好不好？
1: 好，来看一看。
3: 看我妈在哪儿。我妈在那儿。
0: 来，明明先坐，慢慢点，刚才你已经听见声音了哈，这是一直陪着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对不对？另外还有两位不是亲人，我觉得胜似亲人，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都是谁。
4: 明明啊，
2: 是阿姨
4: 啊，听出来了，乖。
0: 还有一位呢，来，您
4: 明明。哎，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2: 张姨，
5: 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今天张姨从大庆专门赶过来的。沈阿姨之前是在南方是吧？在海南。
4: 海口，在海口。
5: 在海南啊，
4: 嗯，
5: 也是坐着飞机，前天凌晨才到，特意要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勇气。
4: 找不到妈妈，还有阿姨呢。
6: 阿姨会像以后会像以前一样的，你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阿姨打电话就可以。
2: 儿子说妈妈我爱你。
6: 对对对，
2: 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现场想对我的两个阿姨叫一声妈妈，因为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关爱。

0: 而且跟以前一样的，你很困难的地方。
1: 小时候我这么疼爱你，我以后一样这么疼爱你，行吗？
2: 爸爸，我好感动。
3: 其实，在明明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亲生父母这两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又是很幸运的，因为身边有那么多爱他的人，有那么多不是父母但是胜似父母，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人在关怀着他，在帮助着他，而且他靠着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2: 妈妈加油！
4: 明明，你的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你对于生活的坚持。带着你的坚持，回家吧。
5: 谢谢。
6: 在今天之前，陆明从未开口叫过妈妈，因为在他心里，爸妈这个称呼只属于他的亲生父母。而对于陆明来说，从他叫出妈妈的这一刻起，他就放下了对亲生父母的执念，因为他终于懂得，亲生父母给了他生命，而张阿姨、沈阿姨以及多次去福利院看望他的刘阿姨，却给了他生命里的阳光。是他们让陆明在爱的人间长大，与之一起成长的还有他的坚强。在此，我们祝福陆明，希望他心中的太阳能把爱的光芒传递给每一个人。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张阿姨、沈阿姨和刘阿姨这样的人，能让每一个像陆明一样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在人间。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

0: 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

0: 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去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渗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

0: 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很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

0: 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1: 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那瘦真好看，确实。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0: 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

0: 的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周芳妮53岁，是北京某科技园的一位保洁主管，她不管走路还是干活，速度都比别人快，她每天都像在赶时间一样，嘴里还总是不停地念叨，快点儿，再快点儿，时间不等我，我得和时间赛跑。
0: 有请。这位大姐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好。嗯。
2: 大家好。
0: 请坐。我看您上来走路非常的快，雷厉风行的。
2: 我是个急性子。
0: 看得出来，今天要来是来寻找。
2: 我是要来寻找，离家出走5年的小儿子的。
0: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2个儿子。
0: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1岁了。
0: 那小儿子算起来？
2: 27了。
0: 27岁，离家5年了。您先跟我们讲讲吧，家里的情况。
2: 1985年，经村上人给我介绍认识大我4岁的老公。那时候我们家地特别少，只有1亩半分地。哎呦，我就想着能做点什么买卖，
0: 做点小生意，
2: 卖麻花去。
0: 啊，炸麻花。
2: 对，老公负责炸，我负责搓，我手特别快。我们在锅台一站，基本上就得10来个小时。
0: 哎呦，真辛苦。
2: 有时候尿急了都憋着，我们就凭着卖麻花把婆家欠下的所有债都还完。
0: 哎呦，那真好。这是干了多少年挣出来这个钱？
2: 我砸了3年多，那时候

0: 那日子真过得挺好的啊。
1: 对，虽然累一点哈，
0: 累，
1: 但是挺幸福的。
0: 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每天就我是比幸福包裹着，我真的生活在蜜罐里面呀。
1: 嗯。
0: 但是那幸福生活对我来说太短。
1: 嗯。
0: 1999年，我前半年吧，我脖子长了一个疙瘩。
1: 在脖子哪儿长了个疙瘩？
0: 在这。
1: 这儿。
0: 我就去我们医院检查了，我是甲状腺腺癌。
1: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0: 1999，我是66年生的，那
1: 才33岁。
0: 嗯，嗯对。大夫建议说，我赶紧得做手术啊！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我最多就能撑半年时间。
2: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面老是出现着一句话啊。癌症，半年，癌症，半年时间啊！我想，我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怎么办？我就走了一路，哭了一路，但是到回家的，走到村口，我赶紧就擦干眼泪，我不让我哭。回到家，我就把那真实情况说给我老公，我跟我老公商量，我的时间不多，我不能拖累老公，也不能拖累孩子，我就不治了，然后叫大夫给我开了好多中药。
0: 但是那药特别苦，我以前又喝这么大几大碗，我真的一口也喝不下去。小儿子就跑过来说，妈，我给你喝吧，你看这药不苦，这真的一点不苦的，你喝吧。他就喝了一口，大儿子也跟着说，妈，你看我也给你喝吧，这药一点都不苦的。
2: 当时我是感动的，我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就哭了，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儿子都小，他不懂得，他也不知道妈妈得的是什么病。我看见儿子那么小，那时候我就想开了，我想做手术去，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0: 第二天我就去了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去。
1: 嗯，
0: 我的脖子啊，
1: 嗯，
0: 长得那种瘤位置不好，压迫喉管神经了，我要保护神经，如果做手术我不能用麻药的，我得保护神经。
1: 那不就是生拉开吗？那得多疼啊。
0: 当时我也没想什么，我就答应了。我想两个儿子肯定就是我的麻醉药。1999年，我就记得那天是11月26，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当时拉口子的时候，疼得我真的是撕肝裂肺，那疼的。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那时候我就不敢闭眼睛，我的视线拼命的睁大我的眼睛。当时我想，大儿子才12岁，小儿子只有7岁。
2: 我想，我眼睛闭一下，我就永远看不见我的儿子了。我就这么坚持，坚持。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听见医生说：“哎，手术成功了。”哎呦，我心里一下，我觉着我放松了好多啊。
1: 我觉得这是母亲的力量。这真的不是一般人靠毅力能撑过来，这真的是像他说的，脑子里只想着这两个孩子，只有母亲才能做到。
0: 我为了尽快回家，手术线拆完了，7天我就开始做放射治疗了。那天晚上回去，我两个儿子都高兴的就坐在我旁边。这个说，妈，咱们今天晚上别睡觉了。小儿子说，今天晚上咱们别睡觉，咱们是一家子坐在一块说话吧。
1: 好久没见妈妈了。
0: 对，他还知道我有病，但是不知道我是什么病。
1: 而且回来的妈妈应该是把病都已经治得差不多的妈妈，他们也很高兴，对吧？
0: 对，挺高兴的。我觉得我真的值了。
3: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治疗成功的时候，仅仅过了3年时间，周芳妮的病痛又转移到了腹部。经诊断，子宫里有3个肌瘤，像3颗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会夺走他的性命。

0: 这次病情的转移让妈妈感到恐慌，一边是可能时日无多的生命倒计时，一边是尚未成年的儿子，他感到无奈。为了能让两个儿子学会独立，尽快适应脱离妈妈的生活，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1: 我就想在我离开的时候赶紧叫我儿子学会独立。
2: 那时候大儿子多大岁数？
1: 大儿子15岁。
2: 小儿子呢？
1: 11岁。
2: 让儿子独立，你怕万一妈妈有什么意外？
1: 对，我就想叫我儿子快点独立。我记得邻居离我们院子只有我跟你距离这么远，种着一大片西瓜。我经常发现我两个孩子经常就盯着人家那西瓜不放。
2: 人想吃个西瓜吗？
1: 想吃西瓜。那天晚上我还听说他们两个想偷吃你邻居那西瓜。哎呦，我一下吓坏了，我说不能给孩子养成那偷人家的习惯吧。第二天我就拿了一瓶农药放在我们家那窗台上，我就把我们两个儿子叫在我跟前，我说你给我站住，我说你听好了，如果你们两个谁敢偷吃邻居那西瓜，不管是谁偷吃的，咱们娘三个就同归于尽。
2: 哦呦，
1: 我说我喝第一口，你哥第二个喝，你第三。我的举动把孩子也吓坏了，我说不准哪一天走了孩子最起码不会变坏啊。记得一次我小儿子跟人打架了，我就二话没说就啪啪啪打我们儿子，当着那就人家那别人的孩子那家长面，他不能给我闯祸呀。所以我在上班走的时候我就把我两个儿子锁在家不让他出门。我儿子包括村里人认为我都不是亲妈啊。
2: 我理解您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您这个方式方法有点极端了。
1: 就像逼儿子那一种事我没少做过，真没少做。
2: 那在他们两个孩子心里会不会觉得妈妈变了？
1: 见我好像挺怕，不爱跟我说话。记得我在地毯厂上班那天，我要着急叫活去啊，早上走得急，给他们一人买了一袋方便面，还放了几个苹果。我晚上10点都回家一看，哎，我怎么买的这方便面跟苹果两个儿子怎么一口都没吃啊？
2: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吃呢？
1: 大儿子不说话，小儿子嘴快一点。他说：“妈，你不发话，谁敢吃啊？”
2: 都变成就是你让他们吃，他们才敢吃。
1: 哦，我不发话，他们就不敢动。
2: 那你这管的也太严了，这俩孩子完全被你禁锢住了，等于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1: 我觉着我没错呀，我赶紧把你教育起来呀。我那万一哪一天我不在了，说难听点，不会成为社会的绊脚石呀。我想我不能坐在家等死呀。我得出去打工来，我就跟我们老乡来北京了。
2: 后来你就一直在北京打工吗？
1: 我一直在北京当保洁，干10几年了。2011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大儿子就跑到北京了，小儿子也叫到北京了，说我们互相能有个照顾。
2: 小儿子在北京做什么？
1: 他也学厨师的。
2: 这不挺好的吗？
1: 2013年，大儿子给他找到那北京的饭店，结果他跟他同事发生争执了，跟人同事打架了，被饭店直接给开除了。那时候我一下我就特气，我就骂他呀，骂他不争气啊。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成器呢，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看你妈为了你多活得多累呀，多苦呀，你怎么给我一点气都不争呢？小儿子好像他还不敢顶嘴啊，真的不敢碰我。他不说话，待了几天，他给我说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哦，我说那好好好，我觉得我儿子像上班主，我也挺高兴的。我说那你就去吧。我也当时没在意，结果几个月以后他不打电话，那时候我还着急了。
2: 2013年，小儿子那年22岁。

0: 走了以后就再没给你打过电话？
1: 没打过一次电话。
0: 嗯，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1: 我打电话，电话情居者。
0: 你跟大儿子说过吗？说你弟弟找不着了。
1: 我跟我大儿子北京就能走的地方我都找到了。
0: 嗯，
1: 那天我大儿子陪上我出去找的，他说妈，我得给你好好的说说了，说你看你从你生病以后，就是你虽然挺辛苦的，我们都知道你挺辛苦的，但是你现在变得，你看我们都不认识你了，你说一我们就不敢到二上去。大儿子那天那会谈话啊，对我吃动变得挺大的，晚上我回到宿舍我一晚上都没睡觉，
2: 我觉着我做的真的是过了，真的太急太暴躁，我是按我的生命倒计时去严厉的要求孩子的，我这个儿子造成的是伤害，我还把儿子给弄丢了。
3: 经过一夜的反思，周芳妮终于明白，自此他生病以后，他是在用自己死亡时间的倒计时和儿子的成长速度进行赛跑。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儿子这种拔苗助长的爱让儿子们有了压力，但却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孩子们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这个家也越来越散。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家重新归位，回到原来那种能够一家四口聊天不睡觉的欢乐时光。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丈夫从甘肃老家接到北京，让那个散掉的家从这儿开始一点一点找回。
1: 我把老公带到北京了，平时我对我自己挺抠的，舍不得买食材，带老公来北京他身体不好，我就给老公就每天买些菠菜豆腐给他炖着吃。我们公司老板挺好的啊，叫他帮我分点淡一点，在我们公司单位还能扫大院，一个月能挣2000多。2013年那时候我们就很快就攒了7万块钱。
0: 哎呦那可以。嗯，
1: 给我们大儿子买楼房的时候我就给交的是首付。
0: 不容易，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小儿子还没回家。
1: 对。
0: 嗯，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觉得你跟小儿子离开家之前又有变化了吗？因为大儿子也跟你说了，你生病以后那10年比较极端，所以可能是导致小儿子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
2: 我现在性格变得挺好的呀，我在我们保洁公司我是保洁主管，我手下带着几十个人干活的，我跟我们单位的同事交心，听听人家怎么对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我给我小儿子得想办法娶媳妇，然后他跟我大儿子一样他也有楼房住，我肯定哪怕是我活以前我去用我真心内心的爱我去给孩子生活，我会享受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孩子来享受我给他带来的快乐。
0: 周大姐的故事呢跟我们之前很多的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家里的这种教育啊或者对孩子的这些压力可能让孩子产生了一些逆反的心理。
4: 我们经常说母爱是伟大的，他用自己极端的方式来管教自己的儿子，让他们没有感觉到温暖，反而感觉到了一个沉重的压力。我们很多的父母都应该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刚才大姐说她的身体一直是不太好，我们这个圆梦基金也特别邀请了北京妇产医院的王建东教授，我们听一听王建东教授的一些建议好吗？
5: 周大姐，您看您99年治疗完了放疗完了到现在没有复发，从您的病史来看应该是倾向于良性的，你方便的话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看看它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其实这个疾病解决了，您的心理可能变化会更大，然后对孩子对家庭这种态度变化会更大。
6: 想说的是小儿子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无论任何状况不和妈妈联系这种行为都是不对的，你要相信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你最牢固的依靠。
0: 接下来大家一块努力好吗？
1: 好，
0: 加油周大姐，来，请您站到这儿。
7: 周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您提供了儿子的名字以及他的年龄是27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在失踪人口数据库当中展开寻找。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有一位山东的网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呢，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应该就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一个片区之内。
8: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哎，你好，你是杨柳鹏是吧？
9: 你们嫌弃的话不嫌弃？
8: 我不嫌弃，不嫌弃。
9: 啊？
8: 为啥不回家呀？
9: 压力大。
8: 压力大呀？
9: 啊。
8: 想家吗？
9: 想。
8: 你想家，你不回家？
9: 能办。
8: 你不想你妈吗？
9: 想。
8: 你惦不惦记她？
9: 惦记。我没脸，我对不起我妈。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应该给他送，那我喜欢那回去，现在想起来我自己感动了，反正不出来什么我不想。
8: 这么多年把他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对你的生气人都磨没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他现在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我就是心里这一半没有了，就是我儿子，我小儿子，小儿子在我就这辈子就值了。你妈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7: 最终您的儿子是否同意跟我们来到现场呢？加油，等着我。
0: 我们看到儿子了，周大姐啊。可以吗？可以。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舍不得扔下他们呀，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哪怕有1/1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我想的浮现可能最多10、5年，甚至更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错了。

0: 只要你平安的回来，妈以后再不那样对你了，只要你平安的。儿子啊，没事，
1: 对不起，我是错
0: 的。儿子啊，只要你没事，只要你活着，妈妈就能活下去的。
1: 对不起，我是错的。
2: 看着
0: 起来吧，
2: 看着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2: 抱一抱，
0: 只要平平安安
3: 的活着就对了。儿子，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活着，妈妈能看到你，妈妈就知足了，比什么都强。
4: 好兄弟，来，把妈妈搀
1: 起来，
4: 来来
1: 来，
4: 来，
1: 慢点，
0: 慢点，慢点。
2: 行啊，见着儿子了，好了啊，见着就好了啊。
4: 小伙子，来，用你的力量搀好你妈妈。
2: 没事吧，阿姨？

0: 台阶看着点啊。
1: 孩子，没事，你坐在你妈妈身边。孩子，
2: 妈，好了，你好好听我说。我不是不要咱们这个家，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太压抑了，妈。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攒的20万，我每天，您听我说，哎，听我说，您听我说，我每天睡4个小时，我打2份工，我很自律，我并没有走上歪路。您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考上个大学，我也做到了，我也参加了成人高考，我在读大二，我一边打工，我一边上学。
1: 我看到现在妈妈状态比前面稍微好一点了，虽然你现在可能心还蹦蹦蹦跳，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孩子回来，激动、高兴、幸福的。

0: 刚才我们说了，希望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帮助妈妈把心里这个病根去除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没说，最重要的这副药在哪儿？在孩子。孩子回来以后，孩子的态度、孩子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药。
1: 另外，我们这一次寻找到济南，也特别感谢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公安干警，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让我们对他们致敬。
2: 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哈，如果大姐的疾病需要治疗，还有需要帮助，我们圆梦基金会提供相应的捐助。
3: 我个人而言，我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我有手我有脚，没有理由接受任何关于社会方面来给我提供帮助。我现在回来了，我可以承担起我的家。
4: 儿子有志气，
0: 真争气的，
4: 真争气，真给妈争气了啊！
0: 来，
1: 走，跟妈妈回家。
0: 哎呀，不欠我，不欠我。
5: 儿子终于回家了，妈妈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相信这位妈妈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乐观、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西。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

0: 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哦、
0: 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十一点到夜半一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十一点到一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0: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1: 哦、
0: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啊、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哦、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

0: 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0: 哦，
2: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2: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1: 哦，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她每天早晨起来呢，她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她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她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她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0: 哦，
2: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0: 哦，
2: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哎，
1: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0: 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就 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

0: 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 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今年37岁的李红兵，23年来，只要和他提及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兵才能彻底释怀。
0: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来这里寻找比我猜着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4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0: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心里很紧张。
0: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没事，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6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婚史，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爸生了3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比我猜着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嗯，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算了一个小弟弟，总共是6兄妹。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分开了？
2: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嗯，妈妈

0: 天人性那个眼睛呢，万里透的盲人。
1: 哦，妈妈是盲人。
0: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与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我爸突然就从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1: 就过世了，
0: 就过世了。那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难的时候。
1: 那个时候你几岁？
0: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5岁半，比我太早的那个妹妹就是大概3岁左右，还有一个小妹，那就是1岁左右。
1: 哦呦，好小啊都。
0: 嗯，
1: 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3个人。
0: 妈妈又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嘛，想就是村庄上的人嘛，就跟我妈妈介绍嘛，就嫁到那个到继父家的去嘛，
1: 就嫁到等于第3个老公家。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妈妈照顾了嘛，把一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里的那个村庄上的人养。
1: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0: 我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拿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大猪拉的那个大一点的粪，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过过过，这个好大的。然后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
2: 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慢慢这样可好一点嘛。那个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着嘛，我和我妈妈经常没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拿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随衣服的盲锥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这一点弯的，经常打到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样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1: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嗯，
2: 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3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回了我们江西这边的嘛。然后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
1: 嗯，
2: 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1: 嗯，就是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跟舅舅过。
2: 对对对。
1: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2: 江西老家嘛。
1: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那你去哪儿了呢？
2: 我去了我的那个老家嘛，亲生父亲的家里。
1: 哦，去你父亲的家里了。
2: 父亲过世了嘛，然后我有一个爷爷嘛。
1: 后来你跟妹妹又见过吗？
2: 后来我跟妹妹见过，妹妹来找过我。
1: 那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2: 大概一年左右，我妹妹来找我说我继父打他嘛，想跟着我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妹妹尿了床，人家说妹妹嘛，说这么大还尿床啊，这样子嘛。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跟妹妹说嘛。
1: 你就觉得有点没面子。
2: 对，然后我妹死活不想走嘛，
0: 然后我就踹了我妹妹一脚嘛。我妹妹那时候就眼泪汪汪的嘛，那我妹妹就眼泪汪汪的就走了嘛。
2: 来我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突然嘛，我那个继父到我老家来嘛，跟我说，他说我妹妹嘛，我妹妹跑掉了。我心里就很着急嘛，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嘛，我就流浪到我舅舅家里去找，希望我妹妹在舅舅家里嘛。到了我舅舅家里，我看到我妈妈嘛，我就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倒是

0: 你觉得妹妹当时从继父家被打受不了了，她其实可以再去小爷爷家找你，对吧？因为就是。 因为那就是我把妹妹拆走的嘛，那可能妹妹是这样想嘛，到这里来了，哥哥又不理她嘛，那个家里人在那里给她没有生人的地方嘛，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1: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洪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14年间，孝顺的李洪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
0: 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洪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我妈妈主人就是受不了，哎呦，那个时候，那我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 我舅舅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就是那沟里面吐着泡沫嘛，看着他，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3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吐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流着眼泪嘛。那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我被我拆走的那个妹妹嘛，一直都没找到她。
1: 我心里就很内疚，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
0: 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也是我的最大的愿望。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如果找到妹妹的话。 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笑>这么多年我舅舅我都也找了，我妹妹没找到她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吗？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她哪里去了吗？
1: 你稍微平静平静啊。<笑>

0: 23年来，李红兵在内心里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几千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昌市买了一套3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1: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跟人扛钢筋，粗的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10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戴个手套啊，都是烧到手。天冷啊，也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住了2天1夜，有个300-400的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再住的我住的大的话，有2000多平方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
2: 在2015年的时候，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道小3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个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3: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2: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来，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比我拽走的原因嘛。要不是我把她拽走的话，我妹妹也不会流浪在外面这么多年嘛。就是我一直想着她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3: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她小的时候，她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她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他努力地把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妈妈过世前都团聚在了一起，唯独差这一个妹妹。但是现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也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小家，准备了一个新家，希望让妹妹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玉老师，
4: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他的腿，其实啊，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生的劫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的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5: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3: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粗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粗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待会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
1: 好，
3: 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1: 好，
3: 把她抱在你怀里，让她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1: 好，
3: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0: 李红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李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衅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似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网站查询到新登记的疑似帖子，失踪地点也是在江西南昌，哥哥叫李凤兵，但失踪年龄差了2年。随后我们迅速引导双方采集了血样。
0: 那么这一位疑似帖子当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妹妹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对我妹妹的印象好像很深的，她是瘦瘦的，那个眼睛呢、啊、是比较大一点的，双眼皮，那个眉毛往上翘一点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太丑的人。妹妹啊，你为什么讲完？就是弟弟妹妹哥哥都在想你啊，我不就不知道怎么找你找得到呢。

0: 讲个故事，聊聊聊聊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高兴吧，高兴了是不是？
1: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2: 她没有变什么，
1: 没什么变化。
0: 描述的很对，双眼皮，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1: 不哭了啊，哥哥，你看。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0: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哦，这也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3: 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1: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3: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1: 当时你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外婆。
1: 就是找妈妈
3: 啊？对，去我外婆家找我妈妈嘛。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1: 你坐到哪儿去了？
3: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轮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又没钱又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0: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
3: 对。
0: 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1: 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
0: 特别可爱是不是？
1: 哎，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0: 对呀、
1: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3: 我想回家。
1: 回老家？
3: 是我想回家去跟我妈妈扫墓去。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我死了都不知道。
2: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哦。
3: 再也不是孤儿了，我有人疼了。
1: 对，
3: 爱了，
1: 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4: 那苏东啊，
1: 玉老师，
4: 看他们这个这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1: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来
0: 好不好，
1: 兄妹二人
0: 可以回家了啊。
1: 我们回家好不好？让哥哥搂着妹妹啊。
0: 哭了啊，不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时隔了23年，红冰终于找回了妹妹，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他立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妹妹也见到了为她专门预留的房间，哥哥还亲自下厨为她炖了最爱吃的鸡块，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红冰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要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0: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酒行伤筋，酒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嗯，哦，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哎
4: 呦，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嗯，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哎
0: 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

0: 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0: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4: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
4: 哦，
2: 顾名思义啊， 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
2: 啊，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2: 没错。
0: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5: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6: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 或者是有便异呢，但是他拉不出来。
3: 嗯，
2: 拉出来呢还真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

0: 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 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

0: 补心肝之选。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他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他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选。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他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他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 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场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在云南富宁的一个小山村里，有这样一户人家，多年以来都只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而在他家的户口本里却一直存在着五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个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这是两位，欢迎你们。
2: 石头哥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二位拉着手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们二位怎么称呼？来自哪儿？是什么关系？
2: 我叫何祖波，今年23岁，来自云南文山。这是我的妹妹。
3: 大家好，我是卢前叶，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找姐姐的。
0: 你们是亲兄妹是吗？
2: 是的。
0: 家里一共是几个孩子？
2: 三个。我从小嘛，然后就一直跟爸爸一起成长，一直盼望有一个那种完整的家嘛，也一直在拼凑这个家嘛。记得那98年的时候，那年我3岁，就有一个女的，然后背着个小孩来到家里面，然后爸爸一直跟我讲，他说那人就是我的妈妈。然后爸爸才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有五口人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姐姐然后就带着出去了，当时妈妈还怀着妹妹，
0: 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
2: 对对，
0: 还带着姐姐就出去了。
2: 对， 对，原来当时妈妈他们是被拐卖到这个外地去了，后面妈妈她就是逃了回来，然后爸爸他看到就把妹妹背了回来，但是姐姐没有带回来。妈妈回来以后她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他还讲到他去那边以后嘛，那边人对他们也不好，是想打卖之类的，其实他说不清楚嘛，我爸爸就没办法去找。他回来以后半年左右的一天，然后他就跑出去了，两三天也不见回来，爸爸有点急了，就去找嘛，但是找不到。
0: 是不是又被拐了？
2: 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村里面很多人都讲说

0: 我妈妈，她可能想我姐姐，可能去找我姐姐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我妈妈可能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面比较困难一点，她说可能就说我妈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就说她不要我们了。
1: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很小，
0: 很小。
1: 你说你是三岁多妈妈回来的，
0: 对。
1: 那妹妹比你肯定更小，那时候妹妹有。
0: 他还没有一岁呢，
1: 还没有一岁。哎，那一个当爹的要带两个是小娃娃。
0: 对，当时爸爸真的特别辛苦，一个人就是又当爸爸嘛，又当妈妈嘛。直到98年的时候，然后那天就有一个叔叔和阿姨来到家里面，说要把我们带走。
1: 那个叔叔你们认识吗？
0: 是隔壁村的。
1: 哦，就认识的。
0: 认识的，认识的，对。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4岁，就是因为那时候妹妹被送出去嘛，然后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个五口之家嘛，然后妈妈把姐姐弄丢了，然后妈妈也离开了，就是妹妹也被送走了，
1: 又变成只有你们爷俩。
0: 对，那整个家就完全的四分五裂了。但是那时候种庄稼嘛，赚不到钱，然后爸爸。那时候就开始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就帮我托付给我的大婶。那时候其实他们这村里面都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吗，时不时都会经常受到他们的嘲笑这种。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给大婶家放牛嘛，然后也是好几个伙伴一起去，那天我是跟那个伙伴闹了一点矛盾，然后他就指着我妈妈，他就说我是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孩子。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大声的跟他讲，我说我是有爸爸的，我爸爸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就随手捡了个棍子，我要去打他。他还一边跑，然后一边还在一边喊。那当时我就特别埋怨我的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说我妈妈她是时好时坏，她不是一直是坏，为什么出去那么多年？为什么你好的时候你都不来找我们？整个家就是这种四分五裂这种状态吗？我这个家真的太冷清了，我对这个家特别的失望。后面爸爸也是就还是频繁的出去打工嘛，还是没在身边。我记得有一天我大婶就突然就帮我接到跟前嘛，然后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生病了。然后大婶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固定那钢筋的时候，然后就掉下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掉下就恰好钢筋就压到那腰了。
1: 所以爸爸出去打工都是做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作是吗？
0: 对，爸爸去做那钢筋工嘛，因为爬得高嘛，而且他们那时候钢筋那些就是全部是在楼层下面的，还要自己扛上去，然后那钢筋也比较长嘛，比较大，有一捆一捆的扛上去嘛，可能一捆就是100多斤，就自己扛上去，扛上面摆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固定嘛。那个梁还有那个柱子，那大柱子，那个是特别难弄的，
1: 也是希望能多给家里挣点钱。
0: 对，就是爸爸那次受伤了以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成长起来，然后跟爸爸分担嘛，我要坚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过要把这个家？这几个人都找回来的，
0: 因为前面我可能不知道爸爸是有多想姐姐嘛。有一天村里面办事情，那年我读初中，然后需要那个户口本去办事情嘛，然后爸爸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出户口本，然后翻到第4页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就在那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就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就合上户口本然后出去了。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嘛，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看的那页是姐姐的，
1: 姐姐的那个户口页。
0: 对，她户口一直都在。我看了以后了嘛，爸爸才跟我才聊了姐姐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说我以后有能力了一定去把姐姐找回来嘛。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爸爸的心中其实 是那么想姐姐的。其实我就想着跟爸爸一起找姐姐嘛。09年爸爸也提前跟我说了，说妹妹会过来拜年嘛。然后大年初二的那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跟奶奶来拜年嘛，我跟他有10年没见了，但是我一看嘛，我还是认出他了，我们俩就是互相打了一下招呼，留了手机号码嘛。

0: 慢慢的，妹妹才跟我讲一些她自己的一些生活。其实她挺羡慕我的，至少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生活。
1: 那个时候养父养母就是一直都在外地打工，当时就是一直都是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有一年吧，爸爸妈妈回来了，当时他们不认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就觉得妈妈爸爸妈妈都不认识我，当时就特别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完整的家。
0: 当时听到妹妹这样讲，我突然感觉我有种负罪感，我感觉好对不起她。虽然我有姐姐有妹妹，但是这么多年来，剩我一个人霸占了我爸爸的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去把我姐姐找回来嘛，然后把妹妹接回来。也是那年嘛，然后在家里面看了一个那个相框。
2: 相框？
0: 对，是爸爸做的一个相框，里面有我的照片，有妹妹的照片，还有爸爸的。
2: 这每个人都是单独的照片？
0: 对。我还问我的爸爸，我说为什么弄了这么一个相框吗？然后爸爸就跟我讲了，说这么多年来他能时常见到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团圆嘛，没有坐在一起那种嘛。他说没办法弥补嘛，这么多年了，所以他就想种相框嘛，时常都看到，提醒自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时常都在他心中嘛。因为爸爸他没什么文化嘛，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姐姐嘛，然后我就想着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可能就能够更有方法或者是其他途径去找姐姐嘛。
2: 你考上大学了吗？
0: 考上了，算是我们村的第二个大学生吧。
2: 村里出的第二个大学生
0: 啊？对。
2: 哇，好样的。
0: 爸爸也是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就想着我终于可能有能力去挣钱去找姐姐了。
2: 对，出来以后找好工作。
0: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选农业的嘛，刚刚毕业。
2: 刚刚毕业？
0: 对。
2: 工作怎么样？
0: 每天都是下地去跟农夫介绍产品嘛，我们白天天天都在他们地里面，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给他们检测里面土壤里的养分情况嘛。
2: 嗯，
0: 早上就吃完早点然后就出去，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晚上12点左右才会回去嘛。我记得有一次我拉了一车肥料，当时我送到他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然后就卸嘛，那一袋有80多斤肥料，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扛。
2: 一共多少袋？
0: 那一车有30多袋。
2: 30多袋，一袋80多斤。
0: 对对，
2: 你这一个小身板全是你自己卸。
0: 对，挺费力的我扛着，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给它扛到那个地里面去嘛。等我扛完那车以后，我感觉我肩膀特别疼，已经是很红了，但是我又想着所做的一切都想让以后过得更好嘛，能赚到钱嘛，想着能为家里面分担嘛。
2: 虽然说你现在个子没有那么高，身板也比较瘦，但是从精神上得是一个男子汉，因为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0: 对。
3: 何祖波知道，正是家的四分五裂，让这个家始终没有温度，也是隐藏在全家人心中最深的伤痛。虽然妹妹依然生活在养父母家，而且姐姐也暂时无法找到，但是何祖波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粘合着这个家。他一边努力挣钱回馈爸爸，一边用爱温暖妹妹，让她早日融入这个家。他告诉自己，只要他不倒，这个家就一定在。
0: 后面我妈妈她还回来了。
2: 哦，妈妈回来了。
0: 对。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就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样子的，我舅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妈妈找到了，在荷兰的驻马店被救助站了，然后发现在路边发现。
2: 妈妈在救助站这些年一直等于是在外面流浪。
0: 对。
2: 那现在妈妈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特别差。
2: 比走的时候还差。
0: 还差。
1: 就是我们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总是说以前，就是他现在不认识我。
2: 他不认识你？
1: 对。
0: 他那时候在外公家吗？我一进门，妈妈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就进去，我又叫了声妈。当时他 听到有人说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坐起来跟妈妈聊天嘛。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他就好像就不对劲了，就说着说着他就说他自己的了。我看到妈妈这种情况，我真的特别的心酸嘛。我说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精神状态会这么差，是这种情况。以前我还是比较埋怨他，但是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了，我就是心疼他了，并不是说是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说他不要我们了，
2: 那不可能。
0: 对，
2: 妈妈都是被拐的，受了刺激。
0: 对，他是真的在外面没有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那天我还把妈妈也接到家里面了，爸爸也回来了后面。然后那天我做了一顿饭嘛，跟爸爸一起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就我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爸爸妈妈能够坐在一桌上一起吃顿饭，
2: 算是个小团圆饭。
0: 对，算是个小团圆。那时候特别开心，我感觉特别温暖嘛。当时我就想着，要是姐姐和妹妹也在，那得多好、啊、
2: 那就是大团圆了。
0: 对啊，那得多好啊。
2: 你是家里的中心
0: 啊，只要我不倒，我们家就在。所以我就一直找嘛，刚开始的话就是村里面很多人出去打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出去的话就是到处打听一下。到后面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姨妈就跟我讲，她说可以在网上找。
2: 嗯，
0: 然后我就赶紧到宝贝回家上面去登记了，
2: 报名了、嗯、
0: 对，我就赶紧上去登记了。
2: 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我们这个融媒体平台能够帮助你们。
0: 对对，我就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帮我们找到姐姐，
2: 让这一个家真正的团圆。
0: 对，实现真正的团圆嘛。
4: 我说一下哈，其实他这个妈妈后来是在救助站给送回去的。
2: 对，
4: 其实咱民政部有一个救助寻亲网，里面有很多像他妈妈这样的智力有问题的，都在这个民政咱们这个救助站生活着。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失踪人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亲人。
5: 这个哥哥23岁，年龄也不算大，个头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男子汉。再一个呢，刚才我们也听到妈妈的精神状态现在应该是非常的严重。在这里呢，我代表圆梦基金啊，给这个家庭提供30000元的捐助。
6: 谢谢，
5: 祝福你们一定会团圆的，祝福。
7: 谢谢。
8: 听完这故事以后，尤其是要表扬一下这位哥哥，他说以他为中心，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个家已经是散掉了的家，两个兄妹也不一个姓，姐姐也不在，是吧？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正因为有了他，这个家才在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0: 谢谢，
2: 谢谢于老师。能够见到姐姐是小何，也是这个家现在最大的希望。
0: 对，
2: 今天就你们俩来了吗？
0: 爸爸也来了。
2: 那我们欢迎一下老父亲。

0: 哎，让爸爸也坐下。
1: 爸爸坐坐。
0: 两个儿女哈，坐在爸爸身边。来，想大女儿吗？
2: 想。
0: 好，我们大家都帮您
2: 啊。
0: 今天您的儿子和闺女和您一块儿，咱们争取把大女儿也找回来，咱仨孩子都在您身边。
2: 那该好。
0: 好吗？
2: 好。
0: 如果见着大女儿，您会上来做什么，或者跟她说什么？
2: 我最希望就是把我的女儿找到团圆。20年了，一直在想。一看到那些小孩，别人家的孩子，这团圆都好，就是我们搞得心里就好难受。
0: 明白，明白。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但是妈妈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妈妈
3: 在酒店。

0: 找你找姐姐呢？
1: 我不知道你姐姐在什么地方
0: 了。把我们姐姐来找了吗？嗯，你就在这等姐带上我们去，让我们带回来。
1: 去吧。
2: 刚才儿子也讲了，您家有一个您做的这三个人的相框
3: 啊，
2: 是吧？
3: 是，
2: 咱争取今天找回来，咱照一张团圆照片。
3: 哎，
2: 好，我们掌声预祝我们今天能够帮他们家里团圆。那小何，
3: 哎，
2: 拉着你的爸爸，拉着你的妹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寻找的情况，好吗？来，加油，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4: 何主播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说您的姐姐名叫何树梅，今年28岁，她是在7岁左右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被拐。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我接到寻亲任务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亲网上进行搜索。很快，一则有志愿者雨茹发出的寻亲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帖子里面的失散过程经历很相似，但年龄和时间不相符。我马上联系了志愿者雨茹，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双方寻亲人进行采取，并把双方寻亲人的血样寄给警方。
6: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4: 那么，这个疑似女孩究竟是不是你寻找了20多年的姐姐呢？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的五口之家就完全四分五裂了，家里面就剩下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了。整个家都是以我为中心嘛，只要我不倒，我们家这个感情就感情就不会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太好了，
1: 知道吗？
0: 只要我们团圆就好了。
1: 高兴了啊！
0: 半夜找的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1: 是他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咱们坐过去聊吧，好不好？
0: 好，
1: 带着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姐姐和妹妹长得好像啊，这一看就是亲姐妹。来，
1: 坐吧。
2: 姐弟兄妹四个，咱们坐在爸爸身边。
1: 真好。我们是在广西玉林的陆川县找到的姐姐。姐姐现在呢，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现在的名字叫韦红梅。啊，姐姐，要不你给爸爸说一说被拐的时候的经历。
3: 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外婆家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了一个人，妈妈就说跟着这个叔叔走，一直走就到了玉林这边，后面就到了杨家这边。我记得家里的情况就是名字不记得了。
2: 那个时候妈妈精神状态有问题吗？
3: 就是说话呀不太正常。
2: 是这家会打他吗？
3: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打。
1: 可是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姐姐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她就会哭会吵会嚷，就没有跑掉。于是妈妈可能就决定
2: 自己跑，
1: 自己跑。
2: 所以就带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
1: 是的，
4: 带着
2: 跑掉。
1: 是的，
4: 这个妹妹。
3: 对，
2: 你会怪妈妈吗？把你留在了那家，没有带你一块跑回家。
3: 小时候有过，但是想想她过得那么苦，我也不怪她。我就想着我留在那里，我不到处跑，希望他回来找我。
1: 你先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3: 这个
1: 爸爸，
3: 这个是我小时候穿出来的衣服，然后一直留着。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想家，所以我一直不告诉别人，我这一直藏着。
2: 20年了，一直藏着。
5: 天气的冻嘛，我就买一件衣服给他穿上。就是。
1: 姐姐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户口本给看到
2: 带了吗？
1: 生日
6: 带了，
1: 告诉姐姐一下。
6: 何树梅，我的姐姐。
1: 姐姐。
2: 姐姐的出生日期是
6: 91年的9月23号。
1: 9月23号，
2: 记住了，
6: 9月23号，
2: 91年的9月23号。
7: 这对母女是1997年从云南被拐到广西玉林的。我们会要求云南文山的公安机关和广西玉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侦查，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所以现在你看，妹妹也在你身边了，姐姐、老二还有老三这个妹妹全都凑齐了。接下来就可以回家去看看妈妈了，真正把咱一家五口凑齐，照一张团圆照。
1: 没问题，
2: 是吧？
1: 咱们直接回房间看妈妈，好不好？
2: 好，不许再哭了，小妹一直在哭啊，都擦干了，把鼻涕都擦干了，回屋跟妈妈一起，我们五个人照一张团圆照，好吗？
1: 行。
2: 给你点赞，
1: 加油！
2: 再次祝福你们，咱们家永远攥在一起，好不好？
6: 好，
2: 永远幸福，永远团圆。
5: 永远幸福，
2: 来，谢谢大家。
5: 现在
1: 好，
6: 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1: 咱们回去看妈妈了。
8: 节目录制结束后，何祖波的姐姐第一时间赶到酒店房间与妈妈相见。

今天实现了团圆，这一刻五口之家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全家福。我们祝福何祖波一家可以永远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虽然妈妈的精神状态仍然欠佳，但是当看到女儿出现时，妈妈也瞬间热泪盈眶。四分五裂了22年。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

0: 饮食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0: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1: 哦，
0: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

0: 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4: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5: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5: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4: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4: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5: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4: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7: 棒，
8: 真的好羡慕啊，
7: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4: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9: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9: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7: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7: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4: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
7: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7: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 他还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4: 活力满满的。
7: 对呀，很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7: 对吧？啊，是。
1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5: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4: 活力满满的。
7: 对呀、啊、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
7: 是。
1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5: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 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4: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4: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16: 请打开希望之门。
17: 老婆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18: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19: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14: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家三平米不到的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老师好。
1: 你好，这位姐姐你好，请坐，请坐，来。
2: 我叫陈琼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1: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2: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介绍了一个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了孩子当妈妈了，就没办法去那个厂里面做事了。
1: 对。
2: 然后我就也带着孩子嘛。有一天路过那个收废品的地方，看见那里有一台很破的那个缝纫机，我就想起了我带小孩的同时，我也可以摆个缝纫机摊儿，摆到那个路边上啊，是菜市场啊，
1: 给人做点简单的挣钱活。
2: 确实也想那个挣钱嘛，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嘛，
1: 喜欢做缝纫，
2: 喜欢做这个。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缝纫机，说买就买了。买了一台旧的20块钱、买了很破烂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壶油，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出摊了。然后我就缝纫机摆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烫衣板，然后下面有一个箩筐放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小被子，我儿子在那个没睡的时候，我就绑在背上做一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啊，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来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做嘛，改做了2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做了2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哦，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2-3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1: 为什么呀？
2: 他可能是懒一点嘛，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3天2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啊。
1: 对。
2: 后来我就带起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抽麻花，
1: 吃的麻花。
2: 哎，对对对。 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1: 山路，
2: 对，山路啊，
1: 爬上爬下的，
2: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他挑出去，看见有一桌人在那里打牌，他就把那个担子放在一边，就去参与了。玩到晚上回来，这一挑还是一挑，挑起回来，我就说了他，我说我挑出去，我就再吃你，我也比你卖的多嘛。我说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啊！他就恼羞成怒，就打我
1: 啊，打你！
2: 那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暴。嗯，他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的，然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那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给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到了2004年的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1: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2: 啊，16天。那天早晨8点过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1: 问了吗？怎么丢的？
2: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1: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2: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那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掏，我就到茅坑里面去掏啊喊啊，我就爬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啊，是不是在里面了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子外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我躺着。

0: 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
1: 嗯，
0: 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了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只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走走到我们潘中央那个渡口大桥，走在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那边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我正想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扭过头，好像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
1: 有个缝纫机摊，
0: 有个缝纫机摊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万一我儿子回来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跟他做衣服。走着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20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1: 关心你，
0: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到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20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要任性一回，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我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我都找焦了，这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7岁了，读2年级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3-4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1: 对，
0: 这样到时候我的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又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枝花，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2: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他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0: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

0: 话，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呢，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1: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0: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几千个，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我就站在外面卖，我老公就在里面做，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里有伤疤，
2: 被压了。
0: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要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呢？然后在那里吃饭的顾客马上就把我开车拉到那个医院去看，幸好的是骨头没伤到，就是把那个肉全部炸碎了。
2: 哎呦我天哪！
0: 骨头没伤到，没关系，还得继续做。
2: 后来做包子店做了5年，
0: 做了五年，我们就买了房，而且是从攀枝花到成都买了房。
3: 靠着坚韧的信念，陈群华买好房子，给儿子一个安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后，又开始重拾缝纫机，并且努力练习，他的手艺也日益精进。如今他在成都的街头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启了修衣店，缝纫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他的生活中。
2: 你现在的手艺跟以前比怎么样？
0: 那肯定好多了，
2: 好多了。
0: 我现在手艺好得很了，然后那个周边的那些都来找我修衣服。
1: 我去摆了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车，然后去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第一天，我就买了一块新的布料，然后纯棉的、格子的，然后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一件漂漂亮亮的衬衣。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高了，也不知道他胖还是瘦啊，反正我就做了。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啊，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做点衣服啊。
0: 我的店也是像以前我带儿子的时候那个样子摆的，也是机器摆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会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2: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1: 好，谢谢。
2: 勇敢地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4: 陈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庭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凶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你们采血。
6: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抓捕人贩子， 经过审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4: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儿子，妈妈这么多年很努力很拼的，咱家买了大房子，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儿。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Thank you.

哎，咱们过去慢慢说吧啊，鹏鹏拉着妈妈啊。

0: 大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1: 陈大姐，您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

0: 缝小衣服吗？
1: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别熟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做衣服的。
2: 就在福建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缝纫机，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嘛，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裁衣服的，做衣服的，他认识。其实就是他记忆当中是保留下来了妈妈登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1: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上我查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0: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1: 好。
0: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
1: 谢谢。
0: 喜欢唱歌对不对？好看哈、啊。妈妈很年轻啊、嗯。
2: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
3: 都认得出来。
0: 认得出来吧？
4: 哎，你看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5: 妈妈带了礼物
0: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什么？
2: 谢谢儿子。
4: 是一条小项链。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鹏鹏自己挑的、啊、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0: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
6: 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嗯，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7: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嗯，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0: 谢谢，谢谢各位警察同志。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2: 嗯，好。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8: 一个时隔15年的拥抱，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这一刻找到答案。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15年的时空，也为他奏响了此后人生的安定。

0: 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 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0: 哦，
7: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 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

0: 同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3: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力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 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9: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9: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 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

0: 记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9: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9: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9: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4: 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 几千年从未间断

0: 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
2: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吗？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0: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
1: 也可以
0: 啊，
1: 站起来操作也可以。
2: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3: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3: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3: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7: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4: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容易了。

0: 学问你感到的时候，刚刚说的那就是相当学问你感到的时候，那就好了，在他的地方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何叔叔，我们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2: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

0: 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1: 您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1: 您好，
0: 立堂好课，请您开讲。
1: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十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三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政府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毕。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

0: 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湿。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龙老师？请你说。
1: 龙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龙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韵，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啊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韵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 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4: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0: 观察很仔细。

0: 还有吗？
1: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做定情信物的。
2: 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它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平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3把团扇。大家知道这3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3: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的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4: 中国。
2: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0: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5: 叫马德意。
0: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意。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6: 从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0: 还有吗？你说说。
7: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0: 说的真好。还有吗？你来说。
8: 琳琳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2: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3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技艺、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0: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2: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0: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啊，一起来看一看。
9: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10: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

0: 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五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1: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
2: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3: 熊猫。
2: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4: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2: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5: 我是校民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2: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 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 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家住查干湖，寻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陆游的乡村世界。

0: 察干湖，蒙古语为察干淖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自古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西索恩图，察干湖环湖村落之一。村子从东到西，2公里的路程，林立着各式渔家乐。赵丽是村口第一家民宿经营者，从30年前的50平方米小吃部，到现在能接待400人就餐住宿的休闲山庄。察干湖生态旅游的名声大噪，带动周边乡村巨变。一年四季，察干湖人围着察干湖转。春季的开湖节将迎来第一波旅游高峰。三面环湖的西索恩图村，成为人们畅游察干湖的停留驿站。
1: 我是山西客人。
2: 哎，你是山西人呀？哎呀，谢谢你，谢谢您的光临啊！我的饭团好好吃。
3: 好吃。
0: 察干湖以冰天雪地的冬捕闻名于世，然而春夏秋三季的察干湖却以绿水青山声名远扬。赵丽一家除了经营餐饮民宿，还承包了南景区的竹筏码头，由儿子曾宪伟打理。在小镇青年大多选择外出闯荡的当下，察干湖畔的年轻人却愿意留下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在察干湖的岸边草原上，牧民们养马、驯马、骑马已有数千年历史。察干花镇乌兰花村党支部书记包黎辉也是一个赛马爱好者。
4: 在这片草原上，从我小的时候也是受这个熏陶嘛，大大小小纳栏目都是在这里举行。
0: 和包黎辉同村的赖文浩也是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他以自己能拥有一匹善跑的快马而感到自豪。
5: 这么点奖金也来，这么老远，这是辽宁的。
6: 没上岗之前大家可威风了，能跑完了也没了。
7: 我们不是为了那奖金，我们主要是喜欢玩，但开心。
8: 明天咋去啊？拉几个马呀？
5: 就咱俩要去，你剩的人都干活都忙了呢。
6: 你看那厂小，这意思还得有2个硬式马呢。
5: 哟，
0: 令赖文浩引以为傲的快马叫火焰。火焰在察干花草原小有名气，大大小小的赛马比赛里，火焰成绩优异。

0: 速度赛马是查干湖岸边草原上人们最为钟爱的一项马上运动。赖文浩因为身体超重，所以他通常找专业骑手骑上火焰比赛。
1: 说实话，那个你问我那个叔，他们来几个骑手都能参加哪个项目？
0: 今天因骑手有事不能前来，包黎辉连忙帮着联系其他骑手。
1: 有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啊，真的，这大哥骑手，你看看这身材，这老骑手了。
3: 这起步这终点四圈。
4: 外边骑手啊，听明白？那弯道改了，不改那道了，在外边骑外边啊。
3: 不骑骑里边啊，骑里边。
4: 咱俩骑里边，谁骑赢谁打。
2: 往后闪闪，往后闪闪。哪里好？
0: 骑手们准备就绪。圈，赖文浩的火焰冲在最前列。但是后劲儿不足，慢慢落了下风。
5: 太狠了，
6: 一圈太狠了。
7: 完了，现在就第三了。
8: 现在就第三了。
9: 第三圈没事，第四圈有没有耐力？有没有后发力？
8: 有点耐力，
7: 架不住这么多。
10: 头一次啊，我也跑这么次。
11: 短越时间长你越厉害。
7: 不是说时间长短，就是如果是在后边，就是在前边往后数第四第五这样一直跟着，
12: 不放网不能跑这什么样。
13: 比你还上火呢。
14: 这次那啥了，当然没拿大木做基础了，
7: 挺好的，这锻炼去吧，这不这石头更完还曲大腰呢。
14: 行
7: 了，嗯，这马太胖了，你这是再练练，等到拿大木开始的时候不正好吗？
14: 减减肥，好好溜溜。
7: 对，不过步伐真挺好，是吧？
14: 挺好。
7: 第一圈的时候看他家多猛啊，
14: 瘦的必须得让马。

0: 受呢，
1: 嗯，
0: 别气馁，你看跟人家啥啥马跑呢，那老那老那小牡丹那都啥血统了，那都国产纯血了，
1: 嗯，
0: 你看它长得小，咱们那啥血统啊，
1: 也行，我普通的格马下的现在就都也行了，
0: 自繁自愈，
1: 嗯，
0: 那老木咱这还全靠你呢，全靠你出彩呢，
1: 尽力，
0: 嗯，
1: 尽量给咱乌兰花村争光。
2: 清晨的西索恩图村，空气中弥漫着湖水的气息。查干湖即将举办环湖马拉松，趁游客还没大量涌入之前，赵丽想去自家承包的竹筏码头转转。
3: 儿子，现在没人拉了，妈溜达一圈。哎呀，这大爷。哎，领导，啥指示？
2: 刚登上竹筏，就接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
3: 搞冰雪项目啊？不是乡党，那讲话那就整呗，咋打造不出来呢？只要你看，你得，你，对呀，你看政府给咱多大力度，咱们就咳呗，干呗。啊，好队长，这得让儿子整了，儿子快。
4: 就写一个文件，就是有啥呗。
3: 对，
4: 玩的项目有啥
3: 项目？对对对，你这个规划是啥？玩的是啥？冰雪乐园打造的是啥？还是生态乐园呗？
2: 尽管冰雪乐园的计划要在冬季才能实施，但是超前开发下一季的旅游产品，已是所有查干湖人的共识。
3: 今天得有个十来万人啊，得有个十来万人。
2: 每年。查干湖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3: 现在开始入场了，家人们。
2: 家住查干湖的赵丽享受着生态旅游带来的红利，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查干湖生态旅游的代言人。西索恩图村有着别样的繁华。白天在竹筏码头忙活的曾宪伟，到了晚上摇身变为山庄服务员。
5: 楼上楼上的啊，篝火开始了。
2: 夜晚的狂欢通常要持续至深夜，要让游客们感到宾至如归。58岁的赵丽每日和游客们的唱跳互动也要持续到深夜，他时而感到身心俱疲，
3: 这一天都累得快累死了，胳膊腿全疼，碰哪哪。
2: 对于冬季的冰雪项目，他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3: 累得喝死喝活的，
6: 有这命
3: 啊。啥叫命啊，我的妈呀，人家的女人找老公都是相府去了，谁奶累呀，这一天起早贪黑，早上4点起来，妈呀，黑也得11点钟能睡觉。明天我也不干，谁说不干。
2: 距离查干湖18公里的长山镇早市，是赵丽和丈夫曾兆民隔三差五就来采买食材的地方。
7: 哎，快吧，
8: 你要怎么？
7: 哎，快吧，我瞅一下手机，找吗？
3: 造一个吧，尝好不好吃？
2: 由于昨晚与丈夫有些争执，今天陪同赵丽买菜的人是儿子曾宪伟。
3: 你给我便宜点，优惠点啊！
2: 儿子曾宪伟是专程来陪母亲买菜的。
3: 哎呦我的妈，对题的了，儿子，快气死了！
4: 咋的了又？
3: 冬天这个项目嘛，爸啥就没完没了。我说到时候再说。
4: 你老管他干啥呀？你愿意说啥说啥呗。干你就顺着呗，能那整整整。
3: 哎呀妈，你可别说了，一说我这一天气死。
4: 不是你想想人家好时候，那人没有好时候啊。
3: 好时候倒有，那天给我气的，300块钱工资，哎呦我的妈，我没跟他俩急眼了。他说啊，你看你累那样，一天胳膊也疼，腿也疼的，还真用不让我雇呢。我说雇啥雇啊？你雇啊？你讲话那也太贵了，你不给你讲价？
4: 你别管人多少钱雇的，最起码。您能舍得那钱呢？你300块钱一天，你要平时你要干别的，你让他雇一人，别说花300了，你花150，你看他干不干？挣钱你收钱，人啥时候人说着那个挎兜揣过超1000块钱时候都没。

0: 他兜一有点钱了，赵小丽呀、啊，快给你攒起来。等到你花钱的时候，你看人问过吗？
1: 哎呦，我这么干这么挣完还管？
0: 那你就说那事
1: 啥样呢？
0: 你看人别人管能咋的？
1: 这一点还行。
0: 啊、
1: 哦，
0: 对
1: 的。从来花钱没问过。你这哪来的？说来说来，我跑你道儿了。
0: 嗯，是不是？啊

0: 想当中整啥呀？你爸这一天
1: 整最土的呗，小时候玩的打那冰猴了、冰车了的、这些东西。
0: 得整个雪山，
2: 一雪地魔。
1: 雪山那什么？雪地魔的那都不用说，那是必整
0: 的。
1: 但是你就得还是主要以无动力设施为主。
0: 我意思不整，这你爸给我俩都急眼了，这两天在家了呗。
1: 慢慢研究呗，一点一点动动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能干多大买卖干多大买。
0: 现在我看我反对也是不好使，
3: 挣钱吧也得挣个正道，歪款泄拉的钱咱不挣。不是三条大道走中间吗？人间正道是长长，你这得这么看。
2: 还行，都干正事儿了。
3: 哎，
2: 没祸起。
3: 然后花点赔点，这都是无所谓的，
0: 正常。
3: 啊，正常。
0: 看我老爹，多少都是正能量啊，爹。
4: 包黎辉的女儿多莉亚，每天放学都会来草原陪父亲放马。
5: 姑娘爸小的时候没啥事就搁这草原上骑马。你想骑马吗？
6: 想骑。
5: 愿意骑，回头咱家那小天文就归你了。早上早点起来的时候，你得上马圈里看看他，摸摸他，你得跟他培养感情，然后你骑他的时候，他才能顺你的意，你知道吗？给你买个小鞍子，行不行？
4: 包多利亚在早晨上学前亲近了自家的马匹，然后就去门口等待校车。
5: 五十八，来来来，你的马练咋样啊？
7: 练得行。
5: 在准备参加几千米啊？
7: 五六千米，一万米都行。
5: 万米，我看你跑个，先跑个域内赛试试。具体日期定完了，我就往群里发。发完了你就早点过去。
7: 嗯。
5: 或者前一天借腰包啥的。
7: 嗯。
5: 这马就牵过去。有这个游客啥的想骑马，牵着溜达溜达，溜达一圈按标准收费呗，这不也挣点钱？
7: 嗯。
5: 创点收吗？啊。这几个人没事给一起唠嗑，也总提这事儿是吧？
7: 对。
5: 我看这挺盼着这纳达慕，抓紧开呢。
7: 嗯。
5: 都蠢蠢欲动，都想得点奖。
7: 都想得。
5: 嗯。都想着自己马好，你们马好马赖，最终赛场上见呗，是不是？
4: 纳达慕在蒙古语中是游弋、娱乐的意思，在草原上已有800年历史。乌兰花村的草场面积有限，牛、马、羊的数量已是超负荷。如果换种思路，以召开纳达慕引来生态旅游，或许能成为村民致富的新途径。
8: 你好，
5: 你好，开纳达慕啊！我觉得，给这草养养了。
9: 你这生出避一避呗，
5: 避一避那咋整啊？为了把这个展现好了，大伙可能说暂时的能克制一下。我更大的目标，更大的想法，村级这个生态旅游啊，往这个方向大方向去发展。不是说为了让大伙不让大伙放牧，但是呢，
9: 转变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效益吧。
5: 对对对，
9: 那个我们这个纳达慕不能推迟推迟吗？九月份不挺好吗？九月份的话，老百姓也该备的羊草也该能备点了。现在七八月份，羊草都没采呢。
10: 有个纳达慕大会，招大家伙一起商量商量这个事儿。首先就是说纳达慕的时间啊，我的想法也是。跟咱们村民是一样的，就是说再过个10天20天草也就黄了，
11: 对，
10: 然后放牧的压力也就是不是特别大了，而且所以
11: 到那时候开完了说牛马羊要吃不饱情况下，咱自己农户他们那个可以割自己家的玉米秸秆了，吃不饱的时候回家再喂一点，
10: 也不浪费了是吧？
11: 对，
10: 现场那个尾声这块随走随清，就是说早晨咱们提前进人收一遍，中午人撤了咱们人不撤，就是在场地对付一口，尾声这必须保持好，重点还是咱们围绕以村民受益为主，要带来经济效益，把咱们的乌兰花村这个名打出去。
4: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入秋，竹筏码头即将关闭，曾宪伟陷入沉思。
1: 总共10个
0: 10个项目，
1: 对，滑雪、雪圈、雪地摩托， 两轮四轮，你这小项就多了，加上那个

0: 那什么爬犁啥的，
1: 嗯，
0: 应该是12个吧，全算
1: 把这时间都安排好了，
0: 上。你就
1: 啥点去？中午鱼出来的时候去看鱼去，
0: 对，
1: 看完鱼回来，第二天这一头早就是玩儿。这些东西你讲话了，你必须得有细节，这些东西你得整好了，是吧？
0: 那走
1: 你
0: 呗，
1: 呢？
0: 就想到再添呗。
1: 咱看一下，尽量争取呗。
2: 对，
1: 哎，老头子，走吧，咱们上村上呗，
0: 走吧。
1: 看一下子。先上家汇报一下子。
3: 这是好事，就是咱们正在复印下，复印几份，符合黄某、林某，
1: 林某的。
3: 而且起步投资是多少，能带动，
1: 对，
3: 只要项目一落下来，往后点。
1: 咱就好干了，行。
3: 嗯，
1: 那这块你就咋说呢？书记你就尽力吧，完我们呢也。
3: 这不旅游合作社也成立吗？这个
1: 旅游合作社
3: 所有的就这。
1: 这些家
3: 搞旅游项目都拿到这总的里头，咱就搞服务。
4: 那达墓前，人们会进行敖包祭祀，祈求草原风调雨顺，百业昌盛。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六届草原人民那达墓即将开幕，旁边草原大集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光顾。作为一年一度的传统体育盛会，好汉三义是最主要的比赛项目。好汉三义就是骑马、摔跤、射箭。精通好汉三义的人，意味着拥有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本领。所以，在那达慕大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优胜者，常常为牧民所拥戴。西索恩图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赵丽一家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把各商户都集结起来，一同开发无动力冰雪乐园，那么这个冬天，查干湖除了冬捕之外，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夜幕降临，查干花草原上空燃起跳动的烟花，绽放的烟花化作梦幻色彩的雨点洒落，草原被盛放的光芒笼罩。人们围着篝火，手牵手传递着喜悦，火光倒映在人们的脸上，充满了欢乐和希望。
5: 那达慕结束那天晚上啊，我自己坐在这个舞台前啊，我哭了，那一刻其实就是现在有成就感。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

0: 公元1189年，仕途多舛的陆游再次被免官回乡，这一年他64岁。半生坎坷会让他发出老去人间乐事稀，一年容易又春归的喟叹。但深林市桥鸭蛋纯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的热闹集市时，也会感到欢畅愉悦。家国情怀在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中得到了另一种诠释。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几乎已经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宋朝江南的市集已经具备了近代市场的基本格局，其间所蕴藏的蓬勃的生命力在千年之后依然活跃旺盛不衰。从居所步行出门，向东三里是东村村市，可以打酒买肉；而向西不远的西村市场，因靠近渡口，规模要更大些。如果想去再大些的市镇，就要乘船了。梅市、柯桥要更热闹，商品种类也更丰富。从陆游的日常描述中，宋朝商块地区密集的不同层级的乡村市场被生动地铺陈开来。
1: 这个冬天一直都是卖菜的，
2: 这么晚这样走去买卖，
3: 我的空心菜、玉米、鸭蛋，
1: 一年四季那地方麻终于都麻出来了。
0: 用自家田地里的农作物去换取自身无法生产的生活物资，这是宋代米盐知识的本质。即便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刚刚从田地里收获的最新鲜的粮食蔬果，仍然是以用古老的方式交易。
3: 哎，好吃过啊！
0: 凌晨4点，75岁的朱桂花已经开始在自家的菜园里忙活了。
1: 早日早上摘起来嘛，新鲜耶。那文家爷人都要买我们的挑过去的种菜，自己挣两个钱嘛，自己好用了，啥东西都好忘记。
0: 接下来，他要赶第一班渡船前往对岸的早市。
1: 你要吃的你们乐过
0: 山块平原，河网纵横，村落沿河分布，在水路交通的节点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市场，规模大些的会成为中间市场，连接村市和府城的中心市场。这样的市场层级在陆游生活的宋代已经基本形成。特殊的水乡地理产生了特殊的公共交通，在陆游笔下，这种往来市场的船被称为市船。
1: 我只好把站在门口，门口嘛走出去快了，叭叭跳了去。
0: 从栈桥到集市只有500米的距离，每个人却都不甘落后，只要存在市场。就存在竞争。
1: 他们说我跑得快，可我也是好得得紧一点，快点买，跑得快就要跑，越快越好。两斤半，两斤半我打不牢个啊，三斤零两三啊。

0: 十斤，哎，十斤啊，十斤嘛是1块，有米嘛是有米。也是一块两块的，好看的。哎，好看。
1: 7点过后，早市陆续收摊，没有了来时的慌张，只剩文英水便坐，待得市船回。古渡新步，千年一瞬，人们等待的仍是那艘带给这一方水土生机和活力的交通船。晚年的陆游会亲自开垦土地，种些瓜果芋头，如果有剩余，也会吩咐仆人拿到村市售卖。山块地区物产丰富，直接体现在市场。长期游历在鉴湖流域的陆游，在其《剑南诗稿》中多次提到茶市、鱼市、笋市等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这些专业市场的繁荣也是江南重要的商业特征。每年的夏至前夕，杨梅成熟，巷里村的杨梅市场随之活跃起来。
2: 杨梅是咸酸甜，
3: 那我们的杏仁挺好吃的，
2: 那个特色。
1: 巷里因西楚霸王项羽声名远播，800多年前，陆游多次游历此地。吸引他的除了项羽词，还有夏初时节满山的杨梅。公元1185年6月，60岁的陆游一连数日留宿巷里山中。面对满山遍野果实累累的杨梅林，进入了醉里自今豪气在，欲乘风露摘千株的痴迷境界。多年后，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仍不减当年，为赴杨梅之约，不惜翻山越岭。800年时光流转，绍兴地区的杨梅市场喧嚣未改。
2: 都是连着的，三里连着的。
4: 老白色的就种了。
1: 唐建江的梅园在距离巷里不远的湖塘一带，这里种植杨梅已有1000多年历史。唐建江家有300多棵杨梅树，杨梅的采摘期很短，必须抓紧时间。
4: 每年600筐差不多，最荒的就是一个礼拜，最多了十多天。今天来买100两杨梅，必须要今天拿下来的，挑的多一点，少走一的。我100两要冰了要走5的。
1: 杨梅娇嫩，不易存放，因此村民们早晨采摘下的杨梅，会赶在中午前挑下山。800多年前的杨梅市场应该也是这样的场景，有些直接拿到路边售卖，品相上乘的杨梅会进入绍兴府城的中心市场，乃至作为贡品送入京城，沿鉴湖水系当日便可直抵行都临安。

800多年过去了，陆游乡村世界里的这些杨梅仍然是水果中的珍品。不同的是，销售方式的多元远非当年可比。唐建江的客户多是熟客，一般会当天电话或者上门订购，剩余的杨梅才会拿到村市上售卖。如果说杨梅只是每年六月的一场盛宴，茶则是陆游随时相伴身侧的日常欢喜。按照唐朝陆羽《茶经》记载，至少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有了饮茶的习俗，在其后千百年间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宋代中期，制茶工艺革新，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逐步代替团茶、茶饼，成为市场主体。饮茶品茶的方式也日益考究，点茶技艺成为宋朝的时尚，在茶碗中冲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被称为茶百戏，为众多文人士大幅追捧。

0: 陆游爱茶，一生留下了300多首与茶相关的诗文。巧的是，公元1178年，陆游被任命为提举福建长平茶盐公事，负责茶叶食盐税收，这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茶叶市场。南宋时期，政府改变了茶叶专卖制度，茶商纳钱买了茶钞后可自由通商，茶叶的价格也交由茶商同茶农自行商议，确定后各地州县将茶叶价格逐级上报，最后汇总到朝廷存档。制度的灵活给宋朝的茶叶市场带来了繁荣。在陆游笔下，茶肆茶房随处可见，在春茶上市的季节，陆游也常在茶市驻足停留，当年茶叶市场的基本样态延续至今。绍兴新昌县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茶区，是大佛龙井的故乡。进入4月，高山茶区迎来了采摘季，春茶价格昂贵，茶农要抓住清明前短暂的时间完成投采。为了方便周围村庄的茶农售卖茶叶，茶叶种植区会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开设茶市。白天农户要采摘茶叶，茶市大多设在傍晚。新昌县回山镇的茶市即将开始，柜台的位置会对生意好坏产生影响，公平起见，靠抓阄决定。
1: 杨兰英135，
2: 哦，好的不得了，
1: 135，
2: 哎，好的不得了，给老早工给来兰英。
0: 下午5点，茶室准时开市。茶农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卖掉手中茶叶，杨兰英的摊位优势得以发挥。
2: 这要卖多少呢？那得要300元呀，啊，340元。
0: 《宋人笔记·孟良录》中记述了南宋商品粮供应机制，小商人在江南农村各个产粮区收购粮食，再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将粮食装船运到城市，贩卖给米行。

0: 米行批发给各个米铺出售，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构成一个发达的市场化粮食供应系统。茶叶的流通时至今日也基本如此。
1: 茶叶种起来豆粒是当外面豆粒啊，这价格就不下样了。
2: 每天都变，每天不一样。
1: 啊，没吃了，没作业嘞。
0: 晚上，夫妻俩将茶市上收购的零散茶叶按质量分出等级，并进行再次炒制。
1: 两吨嘛，这个茶叶都是那我的，都是第一次采了。真的很开心，我喜欢修好的茶叶。我28岁修起修，修到现在58岁了。我喜欢干这个行业，在这里家门口就有市场，就能做生意那样啊，就能。

凌晨四点，夫妻俩将头天炒好的茶叶装上车，前往30公里外的新昌县城，那里有中国最大的龙井茶交易市场。这样初级市场的买家变成了中级市场的卖家，他们从农户手中收取的散茶将通过更大的茶商流向全国。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非常密集，但大多数是基层村市。陆游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眼界，有条件看到更多层级的市场，也让后人可以更形象地了解宋代市场格局，看到中国近代甚至现代市场的基础。但陆游无法想象的是，他所见到的乡村世界的市场可以在800多年之后直接通向一个叫国际的地方。这是世界最大的淡水珍珠交易市场，它决定着全球淡水珍珠价格的波动。中国80%的淡水珍珠，世界上70%的淡水珍珠都来自这里。如今这里一端通往世界各地，另一端则连通到陆游生活过的乡村世界。每天早上5点，河蚌养殖户詹佑新都会准时到达荷塘边，

0: 换水、投石、查看河蚌状况，这些河蚌的最终产品是珍珠。
1: 要靠家里的小孩子养，天天看看。
0: 宋代开始出现了人工培育淡水珍珠技术，产量提高，使其得以更广泛的流通。在陆游的时代，临安城的融合方北至市南方之间，有一个热闹的珠子市，专门从事珠宝交易，如玉买卖动辄以万计，珍珠是其中的重要角色。时光流转，800多年后，珍珠依然散发着细腻温润的光泽，既意蕴悠长，又充满希望。市场，这个最具活力的生命体，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土壤上，从未停止过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样貌，坚韧顽强地长成了参天大树。800多年。

0: 市场不断穿越时间长河，拓展空间世界。回望历史，可见来时路。
1: 人们的生活跟生产，它是需要相互交换的，既交换产品，更沟通信息。我们通常会以男耕女织来描绘传统的农业社会。在稻麦布帛之外，实际上人们还需要有更多的物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这就是乡村米盐之势存在的意义。在近一千年来的江南地区，商品交换已经成为了日益发展的专业化经济存在的前提，一工一农的传统也渗透到了江南民众的血液之中，为后来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发达的市场网络是陆游的乡村世界保持活力的一个基石。
2: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们的淮海记忆。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

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藏羌秀编织新生活。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2008年5月2日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借着，那我就在想怎么帮他们，所以组织了一些老姐姐，让我们去写实验吧。路途中遇到很多困难。那么大的灾难，他还不听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全校的人的生命价值了。
1: 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吧？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
0: 要做就有心做，
2: 一针一针挨着挨着把它锯掉，可以
0: 精准，
2: 也有一种忘我的自带心的。
0: 地震之后，有一个学校垮塌，看到家乡这样，阴影在我心里也吃了好多年。那之后，我快退休了，已经50岁的了，就所以组织了一些老姐姐，陪我们去写手艺吧。一个是去写手艺挣点钱，还有叫他们走出来开开心，把那个阴影忘掉。

0: 我们农村头就这样子，有啥吃啥，就不像你们城市头啥子都买得到。嗯，这些房子都全不是地震以后修的，地震过后呢就生产是旧了，我们就跟多杨老师夫妇请生意。我们这个宅子大部分都还是坚守在，都是我们不忘自己的文化。而杨老师每年都要来一次，谈谈我们这个羌乡该咋个走向，咋样去传承。传承文化就是我们这传承的责任和义务。中学啊小学啊没有报出来是就是做义务嘛。小王老师王世芳我还有个徐娘子没在那个大学。我们都是走路到面试街上，课上了我们又走路又回来，就那样子我们还是坚持了七年。到一学期完了过后，学生娃娃想抢修他还可以做个很小的错。我们这个宅子大家都是从我们老一辈老几辈老前几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融洽。然后整个宅子大家都受灾了，大家都要需要重建，从经济上帮不得，主要是就是生产自救，受灾的老百姓些能够把这些产品做出来就可以变点钱了。当时修房子我们都是贷款嘛，无息贷款我贷了2万。我们九年边建房，我就边就抽空时间晚上那些给自己绣花嘛，免息的2万贷款就是买的抢修坏的。那么大的灾难还过去才还不挺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就晓得人那个生命价值，人的生命是有限了，就要好好的活，好好的生活，享受美好的生活嘛。
1: 我们这边是没有汉族嫁过来的，然后我孩子看见别人都有绣花鞋穿，他就很想穿，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绣，然后我就自己慢慢的，然后开始学这个绣花。当时平常的人这个事情我是唯一的一个汉族，当时就碰到我们村上的一个人就跟我说，你一个汉族他说你有什么资格评传承人啊。那因为当时就是杨老师跟我们上课的时候嘛，他就对我印象特别深刻，说出来评传承人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就反驳嘛，就说了是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嘛，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等孩子大了然后上完大学了开始参加工作了，我说必须回去找一个地方然后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的羌绣，我可以拿出自己的积蓄啊，做一点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2: 他作为一个汉族嫁过来我们羌族家里，他来挑起这个传承人来刺绣，我挺佩服他。我也跟他们说叫他们又去发工作，其他的不是这样就帮得多了吗？

啊，我是3岁的时候想买肾，虽然残疾了，但是自己要生产自己嘛，你不可能在家里面等着饿死啊，所以说也要自己想办法。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不管做什么事情，我相信都能坚持到底。撑着我还好，这只手还可以吧，整理掌握一下。有的连这个手臂都没有，没有学习这个枪术的，基本上好多都是在家里待业。以前在家里面，不管怎么说你，虽然说也会。

0: 一些小的那些，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两个概念，这个是非遗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很值得试试，也很值得学习。现在我的性格啊，不管脾气各方面，能让人静下心来，是用心做，要做就用心做，你只是说把它完成了就不行，要做不要做得很好。打个比方说，你去的时候画的时候，你就要很用心的绣，一张一张挨着挨着把它去放很精准。
1: 这个作品是那个我们的一个代表作《十二月花》里面的那种，团花之间隔了一下的那种菊花，羌族被称为那个云朵上的民族，所以它的云纹特别多。这些纹样都是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纹样，把它这个数字化了以后，一看，哇，这个太时尚了，这个也就是很有冲击视觉的冲击力，因为以前这个羌族存在。它是有市场的，就大家都要用。现在它在这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它慢慢是快消失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美学和当代设计结合起来。
0: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而我们用创新来给过去那个未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哎，
2: 哈
0: 老师好，
2: 哈，你好，
0: 早上好，美女好的，谢谢老师，好久没见了，这两天在忙啥子？
3: 可能下半年我回这个英雄，要来办一个叫汶川羌绣博物馆。那天县长就是县委书记来说，杨老师，你落叶归根，还是回来在我们的家乡。做两个工作室，我说好，我要办一个抢修博物馆。
2: 要的要的，到时候我们一定来看哈。
3: 福你们，谢谢你们
2: 没有，
3: 关心支持我们，给我们贷款的嘛？那个叫没得任何抵押，就给我们贷
2: 是有来的。
3: 款。谢谢谢谢，对
2: 我
3: 我们
2: 们相互支持嘛。
0: 喜欢你身上的这种就是坚持，真的
2: 真的
0: 很棒，
2: 这么多
0: 很
2: 年，
0: 佩服很佩服，杨老师。
2: 你都是我们的偶像，是不？真的，好，
0: 谢谢你好，杨老师，
2: 拜拜。
4: 2008年的时候，汶川作为地震的一个始发地嘛，然后也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大灾大难，我们也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这种大爱，然后汇聚在一起，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就是感动和感恩嘛。
2: 对于这个客户来说的话呢，他把这个地方的文化，他走出去了，走向了世界。他作为我们地方民俗文化的这种一种传承人，他是带动了很多地方的经济。
4: 地震过去已经16年的时间了，然后其实汶川的变化也很大，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汶川当地的就是民族企业走得越来越好，然后走向国际，然后展示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自信嘛。

0: 我们公司有只鸟，然后我们炖到阳光，然后卖。买了新的都弄到不再包吗？
1: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侗家七仙女的六妹。
2: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
3: 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4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哇，你们来了！他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都带好了。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
2: 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
4: 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5: 真金，真金，后面。
6: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7: 大花鱼，我们来啦！
6: 哇，
7: 我们170,000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心走一走啊！
6: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本身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笑>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
3: 挺有意义的事情。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迁居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智能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
6: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机遇来了。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八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欢迎南妹。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提琴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他还占你了呀？哎呀，一点都记不清了。
1: 真跟下雨一样，啪啦啪啦啪啪啪啦啪啦啪啦的，子弹都是啪啦都热。
2: 那不都是我拿的吗？不是搁完都是我把酒了，又把酒偷啊。这一个是肚子，那一个是肩膀。
0: 155人那个院子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
3: 白天不干，都是黑夜。白天飞机干扰太厉害。
4: 跟你们说老实话，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
5: 我那时间很小，只有6、7岁，在大概48年的是个秋天，柿子成熟的时候，是成熟了都。我有2个堂兄，在那个柿子园里在看柿子，结果呢，国民党的士兵到那个地方以后，把我那两个堂兄都抓走了，抓壮丁。
6: 俺弟兄两个，被我抓走，俺娘，我说俺我不知道俺娘脸哭不哭瞎。
7: 我那会才16岁，就又叫他抓走了，然后呢就当了国民党了，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团，兵团长叫黄梅涛。
8: 我13岁从马来西亚回来。为什么回来？中国大半河山沦陷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的脑子太热了，哎，想到我是中国人，一滴血啊流回中国去，打内战了。一经过这个战场，我说我值不得给国民党卖命，我要跑了，
9: 都想回去家孝敬父母，住那二亩地，给日本鬼打了了，都想去家。蒋介石有进攻的，打蒋介石。
8: 走了2夜。华中部队5里，穿黄衣服的，有一天晚上拦住了，哎，你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啊？我就吓坏了。也有个排长是广西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过来的，他已经当了排长了。哦，他一讲，你是当兵的没关系啦，我也当过国民党的兵。跟我一讲，哎，我心里想，他要把我留下，如果我不

0: 我答应我走不了，我先叫答应下来，看机会我再跑。
1: 我哥哥就在这个国民党部队，我就在共产党部队，我们兄弟两个在淮海战役在一个战场上。
2: 由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两个兵团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0: 打了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山东解放区已经全部连成一片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华东战场上跟蒋介石进行决战。粟裕司令啊，他向中央去进行淮海战役。
1: 敌人是有80万人，我们连地方武装，杂七杂八的连后勤机关不过是60万人。
0: 我所知道的是。不叫淮海战役，叫中原会战。当时东院的命令里面就是讲的是中原会战，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场战役的规模一定非常大。
2: 25日，军委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指出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国韬兵团为目标。
0: 1948年的11月2号，我们从兖州出发，行军3天，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的边上，过了黄河，就是印象最深了。
3: 今天的这个雨下的比较大，70公里的，40华里，大家在清军路上，一个跟一个不要掉队。
4: 走的牛，跑的狼，你打遍了憋不住了，眼个娘走着，你起码你呢，下准备好，往下跑出20多步去。鼓励下喊声，要拉出来以后，接着贴上裤子，半大会儿到，正好到两下的，这女的就插队。你不能掉队，你上哪去啊？
3: 哎呦，那个雨越下越大，我们都一个队都到了这黄泥路上去了，越下越深，越下越深，越下越深。鞋底拔掉了，包腿打掉了。
5: 当时呢，黄木涛兵团呢，还有可能向徐州方向转移，目的的呢，是为了和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和他们靠拢，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们大军压过来了，他已经感受到了威胁。

0: 敌人有西侧的征兆，所以临时决定提前两天，6号我们就开始南下。南下呢，就是去敌人的左侧，先能够包围这个西侧的王维饶兵团。
1: 11月6号晚上过的运河，开始动了，脱了裤子淌水过去，过完了河穿了裤子就走路。我们进村的西头，国民党的部队进东头。半夜6点钟一问口号，

0: 打不上来就开打，一打国民党的他就退回去了，我们就占领那个村子，就放哨，修工事到天亮。
1: 那么当时呢，我们掌握了敌人的六十三军军长参张，不断的跟一百军的军长周世道，甚至于跟王伯涛叫苦力，说他这个一万多人够不了云和，因为这个云和呢在铁路以南没桥，所以王伯涛就批评他，你这个军长怎么当的啊，身为军长自己就不坚定，动摇军心。我当时就判断敌人从上到下军心动摇了，连逃跑都没信心，所以他拼命跑，我们就追。
2: 二十军营两百多个战士，打高个子的战士，四个人架一把门板，选择了一条靠前的地方，要把二十军的六个团要从这个运河北要运到运河南。当时没有任何船，只有用这个搞一个人白人桥。
3: 那敌人也穿红军装，我也穿红军装。我说在打仗的时候，我那天上到山顶上了，有人跟那块叫站，我说我认为是我们自己人呢。我说那我们那天去借个火吃也，哎，他都掏火柴出来，一对火箭一看看，戴帽子不一样了，他是弄到冲锋枪。他跟那冲锋掉过来，就像上说，噗噗都得一梭子，起步我都给他摁倒了，枪我给他夺来了。在一起对打之后，打

0: 天的白天，行军一路走，走到黄昏的时候，就到了陇海天路的一个小站，叫炮车，在炮车过的铁路桥，还掉下了好些人和马，在这个河里头，都不管他了。那战争到了时候就这样子了，人太多了。过了河以后，沿着运河的西岸向北走，到年庄那个方向。
1: 王伯韬在这地方最大的收入，就是在新安镇停留了两天。
2: 我开始以为敌人呢好打的，结果以后呢，这个敌人以后已经在那里呢构筑了野战工事啊，所以我们一个引上去以后呢，就没能够打下来。
3: 当中有一个大的叫木堡，木堡下边呢都有纸堡，纸堡呢就是外边呢还有那些小的二臂三臂那个小堡，你攻那碉堡你怎么攻你攻不上去。
1: 敌人就利用炮火啊、机枪啊，就发动了几次的反扑，
0: 重机枪轻机。

0: 枪对着这个升级孔，叫里头抬头抬不起来。爆破员拿着炸药包匍匐前进，到了这个碉堡底下，拉响炸药包。
1: 二营打得最惨刻，这个炮弹打乱了，营指挥说教导员来牺牲了，背着他这个受伤的教导员上下跑，结果被敌人打了，教导员也牺牲了，通信员也牺牲了。
0: 看到解放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以身作则，带头冲锋，有那排长还给我礼发，有很多事情慢慢感染，自己才认识到解放军，才建立了对共产党的信念。
2: 我还是在台广，就是甲广一带，那59、70那个，那是一个集团军嘛，在国民党了。政治院长司令都上南京开会去了，上南京开这高级将领会，是淮海战役的准备。副司令带着去，副司令是张克侠。
3: 国民党军第三绥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峰、张克侠率领三个半师举行战场起义。
1: 不是起义跟投降不一样，起义了以后，你这个部队呢可以原封不动的，你当连长的还可以当连长，当排长的可以当排长。你的这个投降了，你就是俘虏兵，那当官的我们都应该不要，当兵的当能当兵的我们就留下来，不能当兵的你回家吧，发点路费给你的回家吧。
4: 因为李明兵团总连长。已经撤到曹白街了，这个中间大概有不到60华里，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孤山，有个狼山，有两个山头，接战了3天，啊，不让里面兵团向东靠近一步，
5: 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曹白街。大国誓师，军阀总师。
6: 国民党那个地方，上边飞机，下边坦克，
7: 疯狂的装甲车、坦克向我们冲锋。
6: 那是国民党的武器好，咱八路武器不装，凭手榴弹，手榴弹不缺。
8: 那个手榴弹包上那个石灰，怎么炸的那个石灰呛的他够呛的。
9: 部队在这个时候呢打的子弹越来越少了，那个副营长呢就命令部队要节省子弹，要求部队呢敌人不到100公尺以内一定不要射击，等到敌人在50公尺左右的时候，机枪、步枪、手榴弹就一起的发射投掷。

0: 看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饭吃。炊事员都在路上都被敌人炮弹打光了，东西都炸碎了、炸烂了的，人也打烂了、炸死了，这破送不上去。
1: 有时候能吃得饱，有时候也饿着肚子，那也没办法。那我们饿着，那妇孺也得饿着。那作战部队也是这样的，那更苦。
0: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面没有一粒粮食。
2: 一两天我肚子

0: 是啊，没有东西吃了，吃不住，用不上了。
1: 自己想办法，像老百姓家的去买点粮食。老百姓对我们也不了解，那是不是地占区？但不是解放区。买了你多少粮食，欠你多少钱，打条子、公章，那盖上去。
2: 到这家收粮食，到那家收粮食，这不对上，他们好做饭吃。人家要走了还给写个条，我奶奶还问你，那给条是干啥？叫咱上政府领钱。
3: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出现淮海战场。
1: 这是打得比较激烈的，经常是白天他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晚上我们又把他夺回来，失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多次。

0: 霍海山一呢，原来中央咱们后来看文件发现的，原来中央的规模没什么大，没什么大什么大，只准备消灭呢，其实移动到连云港这一段的国民党军队，没准备解放徐州。后来呢，这个滚雪球滚的越来越大，最后打成会战了。
1: 这个大概学生是二月三中，城墙三中多高，周围那都是小地堡高楼，死了多少人呀、啊？我九旅龚锡文，七旅八旅就是龚东梅，我在七旅啊。我过来了，但是城墙爬不上去，太高，没有炮。
2: 刘邓首长的子嗣表态全部打光了，不影响全国的解放，就是这个决心，是既然淮海战役是这样的，我们也要付出我们最后的一滴血，也要完成任务。
1: 这次也从连庄上来，拿来掉了几个炮，把大东门的北边、小东门南边打了三一个火子、两火，打了三个火口，
3: 一炸一片城墙塌掉了，对他的士气影响很大。一炸一大片，差不多人都顶不住，不是耳聋就是晕倒了，
1: 就爬进城，在城墙上肉搏战呀，也找我说乖乖，那真惨，我看着那小孩十七八岁、十六七岁，跟着我一愣，从城墙就掉下了。浑身都伤，吓得哭的干啥呀？我不敢看。10月16号，打开县城，我们一进城就巷战、肉搏、近战，好多都带着俘虏了，叫着他张继武中将啊，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清澈冷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这么特别是酒地很多，有做喝酒的，有买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浅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1: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3000可吞吴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

0: 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1: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2: 你尝尝看，往这上去，往这来，我这。
3: 谢谢，谢谢了。
2: 怎么样？
3: 很甘甜。
2: 对对对，我们个黄酒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负担大，
3: 是吧？
2: 哎，
1: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喜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4: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1: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4: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呢，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1: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4: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1: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治世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

0: 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1: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2: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邱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就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2: 是呢，这里不是有我学子八门二十年，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

0: 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1: 我想，我一生呢，了解的，让我在哪子里，就非常你的家乡，非常你的这个古镇。当我西凉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六年。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书页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1: 身体是受苦，但我的我长久的心情如果强烈，我一定要坚持我死亡以前写我的愿望。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2: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

0: 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1: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是这个好看一些。
0: 是七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二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4: 我们上线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4: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5: 哎，你看看还行啊。
4: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0: 老友相聚，自然要起风，珍藏多年的东浦

0: 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1: 将近三十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这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0: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圃，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四百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捕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啊，听到了，他很高兴，啊，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2: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嗯，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三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0: 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了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

0: 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巫不及大安，并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巫墟改成了大安镇。
1: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2: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1: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2: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了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桂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十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2: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声誉。到了民国初年，高义妓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2: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

0: 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食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四月初十到六月初十，高义季连续两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季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季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季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10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8月20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0: 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蓝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十六年的时候，有一个姓周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全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两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两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窗户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0: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1: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0: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2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1楼，就可以从2楼、3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1: 这个地方历史

0: 上经常发大水哈。
1: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灾线，这个，
0: 哦，
1: 这个呢是去年的水灾线。
0: 哇，那
1: 30米啊，
0: 这个很高，
1: 很多很高的。
0: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1: 没过人头。
0: 哦，
1: 98年呢？你看，
0: 哇，
1: 这是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啊，整个大湾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2: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1: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扎扎那个门牙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0: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1: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啊没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2: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3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1: 摘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2: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1: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0: 不帮不行吗？
1: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2: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3: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4: 鱼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来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就叫做大安。
2: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式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0: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而一代代的大恩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恩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

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都知道，在弦乐乐器当中呢，没有一个乐器是用拇指来按弦的，那么大提琴除外。所以说呢，拇指把位的练习是大提琴的一个特殊的技巧。今天我们来学习拇指把位的训练。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拇指把位的练习。那么跟大家今天一起学习的同学呢，是王亚森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亚森
1: 好，大家
0: 好，
1: 同学们好。
0: 好的，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先欣赏一段视频。

0: 你看完这段视频之后，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首先，咏叹调它和抒情调是一样的。咏叹调一般表现的形式有，独唱，在歌剧里面它是必要的一部分。
0: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弦乐三重奏，
1: 是的。
0: 对吧？那么这一首小咏叹调和我们学习的那一首小咏叹调名字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形式不一样，然后旋律的内容也不一样。在这堂课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不仅仅要给同学们讲解拇指把位的应用和练习，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小咏叹调，尤其是巴哈创作的这一部小咏叹调，来学习它和宣叙调有什么不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辅调的多声部啊，用和声的听觉来找音准，来感受巴洛克时期这个音乐风格的不同。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上课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一首由巴哈作曲的小咏叹调。咏叹调呢，就是抒情曲，它的这个表现形式呢，可以是一个独唱，也可以是多声部的一个重唱，不仅仅是一个单旋律，还有其他的同行的几个声部，
1: 几个声部同时进行，
0: 同时进行。它有的时候是一前一后啊，有的时候是同时进行，还有一种是交叉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咏叹调，因为它是一个抒情调、抒情曲，所以呢，它就要比宣叙调呢要更多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现在呢来拉一下前面这一段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巴哈的音乐当中呢，它有很多的多声部在里面。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在听觉上，比如说我们要在听音准的这种感觉上，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多声部？你有什么练习的好方法吗？
1: 多声部就是找到和弦，我觉得和弦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合钢琴谱来看。
0: 对，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和声啊，第一个和声呢，钢琴是嗦西瑞，是吧？嗦，好，我们钢琴在这不动，然后你是什么音啊？是和弦当中的第三音。那你把这个西表西，哎，给它拉出来。好，张老师弹，对，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大提琴的旋律是在整个钢琴和声当中的，啊，它的一个部分，第三音。所以同学们在演奏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和声的听觉，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拉的不仅仅是一个西这个音，我的脑子里还有嗦和瑞，
1: 是的。
0: 啊，如果说只是我们俩来拉的话，你再听一下这个效果。啊，第一个音，好，
1: 单薄一些。
0: 对，啊，但是呢，它也是和声的听觉，也就是说，你的脑子里还要有这个音。我们俩一起，你来拉啊，好，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脑子里头拉这个旋律的时候，同时要有这么多的和弦音要在我们的脑子里，这样的话呢，才能把这个咏叹调和巴哈的巴洛克时期的这个音乐的特点才能把它表现出来。好的，我们再开始演奏一遍。从嗦咪发嗦啦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个咏叹调呢，它稍微的有一点点发展了，那么和声呢也有一点丰富了，也有一些变化了，对吧？好，我们从这一段开始。

很好，好的，你的旋律的部分掌握得非常好。我们现在呢，请大家听一下钢琴老师在这一段，尤其是他的左手的低音和他的和弦是怎么进行的。那我们呢，可以轻轻跟着唱，然后主要要听张老师弹。好，请张老师为我们弹一下。嗯。

对。听到了吗？钢琴它的这个肢体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低音呢，有一个像音阶似的向下的进行，向上的进行。那么高音呢，有一些和声的变化。然后我们的旋律呢，就穿插在它的这个和声的当中间，啊，感受着这种多声部的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首小咏叹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听觉上的习惯性的听觉要改一改。接下来我们再拉一下回来的这个主题。

好的，王亚森，作曲家呢，在最后一行的时候，他一直在渐强，一直在渐强，然后呢，最后就是一个用很强的力度，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总结。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的工资一点都不能减弱，我们从最后2小节来啊。

0: 最后这个咏叹调，到从一开始的很优美的旋律，到最后一个非常稳稳的一个这样的结束，反而是他这一首作品的特色。同学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大提琴低音的魅力，大提琴的低音是非常雄厚的、浑厚的，而且非常成熟的这样的声音。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高音，听到了中音，还听到了我们大提琴的低音，所以是一首非常好的作品。好的，那么今天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西北民风舞》这首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通过学习这一首作品呢，更主要的是学习拇指把的训练。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主旋律一开始的时候是哒滴哒，就是有点像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农民站在黄土高原上呢，大声的这个放声的歌唱，或者说他是一个牧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丁福祥老师他在写的这一首作品当中呢，加入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这个主题的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呢？就是双音，
1: 对
0: 吧？加上了一些双音和声的变化呢，就让这个旋律的曲调呢，感觉就更丰富一些了那么在黄土高原上的状态呢，应该是一种非常豪迈的、豪放的，是有一定自由度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这个钢琴的部分呢，它也是非常的一个自由的状态，很多地方呢都是可以等着你进行一个发挥，然后呢，钢琴呢再跟你一起进来。后面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段。也是这个旋律，但是呢，它转调了我们来看一下。好的，对不起，打断一下。

那么当你进入到滴滴答答这个力度啊，和第一遍的 re la re so fa so re do so 提高了一个四度，那么从整个的情绪上来说应该是更高昂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刚开始拉的时候，这个状态呢不是一种随意性的，而是有准备的啊。啊，好像更坚定了啊。好，这个 so 就不能太短了， so fa so 更坚定了。如果 so fa so 就感觉那个 so 有一点随意了，是吧？再坚定一点。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侯老师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作品的一开始呢，它是一个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独唱啊，像一个宣叙调一样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宣叙调是吧？哎，是一个独白。那么刚才在最后的地方呢，我们是从一个结尾的长音，然后带进来钢琴的一个非常欢快的一个西北民风舞啊，那么节奏就非常明显的啊，这样就进来了。下一步呢，我们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课程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拇指把位来演奏好。

好的，刚才本来想打断你，后来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让其他的同学呢更多的看一下我们大提琴的拇指把位的演奏啊，从高把位到低把位，那么甚至在我们的三把位呢，也是可以一直用拇指把的。我们想给大家今天说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我们的拇指把的运用。大提琴的拇指呢是派上了大的用场的，而且我们的拇指把呢是用拇指的内侧。是在这个位置上摁，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同时摁两条弦的时候呢，一个是在这个拇指指甲的这个根部的位置，还有一个是在我们的关节的部分，这两个点都同时要摁下去。所以在刚开始练的时候会有点怎么样啊？有点疼。对了，当你们就是学习大提琴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技巧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避免不了要学习拇指把。当我们的这个拇指把在弦上摁弦的时候，它的力量是从上往下，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和其他的手指头在这个指板上摁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拇指把从落指到弦上的

的动作呢，它是这样抬上去，这样放下来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要求这个拇指的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一定要鼓起来，一定要非常的坚定的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拇指这儿有点疼，而且有的同学会练出一个这个大茧子啊，练出茧子以后就不会疼了。好的，那么拇指把的运用呢，其实是为大提琴的演奏技巧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啊。这样呢，就是让我们在表演大提琴的高难度技巧的时候呢，又多了一种手段。我们有的时候在分析乐曲的时候，比如说像这样最常见的两遍同样的乐句在一起，那么我们要做出一个不同的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到底是第一遍强还是第二遍强。那这个听上去呢是很简单，但是在我们的脑子里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不然的话呢，就容易在这一段呢就始终在那个音量当中徘徊呢，会给观众一种审美的疲劳。好的，我们再从那个前四小节好吗？forte 的，对 ，atempo 的前四小节，保持强 ，re mi re mi re mi re mi re mi re mi re mi re do la re。第一遍是强的，对，第二遍是弱的，保持住，保持住。

0: 一直保持强到最后。
1: 邦邦，
0: 对，这个拨弦也要非常的很帅气的拨弦。其实最后这两个拨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像敲的鼓，邦邦，敲鼓的声音。那么拨弦是邦邦，要很强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拨弦了，它是一个敲的状态啊，表现的是一个鼓，西北民风鼓。那么今天呢，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小孩子们学习新鲜事物，一般只有3分钟的热度，一旦过了这个热度，就开始厌倦。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每一个普通孩子们都有的特性。所以说，学乐器不仅是考验孩子的毅力，也是考验家长的耐心和韧性。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会飞的陀螺，你要把它带在头上就。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呐，好听啊！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周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0: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子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5: 在我的故乡，陀螺不叫陀螺，叫做冰盘儿。顾名思义，就是冰上的小家伙。
4: 课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斗陀螺，最后
5: 陀螺。
4: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2: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5: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3: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6: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都加强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选掉的陀罗。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卡马克雷，那卡马克雷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新角的化解总数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的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脱落。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就约他家人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应祥的师父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球就没有，独有一个东正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去了，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纯正的对，你能采样给你们用看看，这个又是标准呀。因为鸡宗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宗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胆大，视野要好。

0: 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村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甩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1: 哎，上拐上去那个。
2: 我们那得一伙，那得带去做东西呢。
0: 拿香油刷刷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转得更久。水的时间转得更久，属于赢家。
3: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0: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盘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3: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的。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自行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

魁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那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

0: 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1: 这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1: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是新房子。
2: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1: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天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3: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0: 水平就很高。
3: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都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3: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个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3: 哦。
1: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了，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集散中心了。
0: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哎，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木。
0: 哦。
1: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2: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
1: 20多岁。
0: 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0: 的
2: 生活故事。
0: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

0: 是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是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1: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1: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3: 是吧？
4: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3: 对。
0: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4: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4: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5: 16th century 吧，实际。
6: 齐云山，
7: 齐云山，
4: 他像签个名好像是，
5: 不是，
7: 齐云山，
5: 齐云山嘛。
4: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8: 翻译一下。
4: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8: 正是一个英语好。
4: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9: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4: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5: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有点难。
10: 我
4: 听懂
10: 了吧？
0: 齐云山，学学的啊。
4: OK。
0: 齐云山。
4: 啊，没落名。小胡天。
0: 对，齐云山。
5: 小胡天。
4: 小胡天，
0: 这边
4: 下一个。
0: 啊，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4: 湿的。
0: 哎，对。
5: Okay.
4: 小胡天。你等我。OK， 哇、wow.
0: 嗯，
6: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4: 非常好。
2: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

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各课堂，他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他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他不一样，他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就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他不太一样。
1: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0: 这里有条河，
1: 看
0: 就是这个江，这条河是
2: 它
0: 那
2: 两个
3: 河，那个
2: 河
3: 是这样。
4: 我不好整，慢，
3: 要上去，大家指正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5: 就在那儿。
3: 哦。
6: 记忆超好，
3: 走走走
0: 走，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5: 对，瞬间保护了这个。
3: 挺好吧？
5: 好。
3: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1: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3: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7: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气。

0: 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都不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它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老师讲得好啊。
3: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哎，合影，合影。
1: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3: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一、二、三。
6: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7: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6: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山体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6: 这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6: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空
6: 间。
1: 对，人通过的，对。好了，好。对，你不要胡诌。
0: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伟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

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果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电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果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

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

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岸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0: 悲将人笑。
1: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

0: 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边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啊，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的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

0: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我们难免想家呢，跟俺们呢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地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又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起舞，这就是洞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洞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声老师，一声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

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夫扶刘，一泻汪洋。
1: 京师北地中原日，
2: 天下嘉靖
0: 王。共今日之责任，在他人，而全在吾上。
3: 坦克，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同学们请坐。
6: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3: 小夷则小进，大夷则大进。
6: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早，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地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档。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档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档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7: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1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8: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7: 对。
9: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6: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10: 黎明的时候，一二。
11: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12: 山洪咆哮着。

0: 青雀，清风半夜鸣蝉。
1: 太棒了，继续。
2: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3: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0: 把酒问青天，年为山月半轮秋，饮入平羌江水流。
1: 给你来。
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 给你。
3: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5: 是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圆明园、
1: 教材、

0: 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教材。
1: 老师好。
2: 哎，你好。又新发表的作品啊？
1: 嗯，对，老师再见。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的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所行无畏自终。
4: 问题问得特别好，
3: 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4: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3: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4: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5: 哎，我到一楼了。哎，马上，哎，马上。
6: 是吗？
5: 哎，邱新宇。
6: 哎，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校园活动，我现在也是很年轻的教师团。
5: 太棒了。来，一起。
7: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8: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9: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0: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3: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1: 老师好。
5: 上课。
11: 起立。
5: 同学们好。
3: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12: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高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的。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

0: 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噔
1: 我大学毕业的
0: 就
1: 时
0: 明显
1: 候，
0: 的变
1: 我
0: 化。
1: 就觉得，
0: So now
1: 我不
0: it's
1: 试一
0: adding
1: 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那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0: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自己的东西，
1: 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着你研究的东西。
0: 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
2: 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刨耳朵。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啊养家糊口。你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

0: 用的云道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还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1: 挺舒服的。
0: 舒服吧？
2: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3: 这个鹅毛棒两三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4: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0: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不软也不硬。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好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5: 要是整宗祖传下来，只有我才行，只有我得一些管要骂人，两个亲生儿子一样的骂，一样的打，不骂都学不会，不打也不学不会。
0: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那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他给了我5块钱，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2: 采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0: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6: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一宠着的要到这儿打倒人，不能让。
1: 扎了以后呢，那个肠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着的。
2: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哗哗冲过来。我们那个床在那堵机，堵机了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3: 飞机就像那的硝烟那样，也满天都是的。
4: 也没睡过夜，床我也没睡，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火焰站一溜天都这么大，那么多的。
2: 舰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300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道，双对机。
5: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

0: 活，那这边和黄卫兵他会活，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街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啊。
1: 我们这个都是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准备消灭这个，结果也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要来等消灭王八不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然后呢，我们就把那包起来，
2: 在双头去，不知道口袋，等黄卫兵团进到双头去，我们撤了会合以北，首先南平地包黄卫兵团放过会合。
3: 我们十一旅的任务坚守南平集，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4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集。原来的任务是3天，
0: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线，上线走。
3: 为什么南平集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10桥，而黄卫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没接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它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5大助力之一。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4: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集的任务啊，把南平集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障碍，是黄卫兵团的推迟了时间结果。
3: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用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用4个营的兵力放在回合的南边，
5: 外面当的封锁到那个口口。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6: 这个水里漂着100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爬，就有水一过来，
7: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大。他这个机枪呢，硬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不是说了，他只剩他们6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5: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把重机枪我派着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了，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2、3次，我就捡起来戴上。
7: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400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他也明打啊，他背着背包，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8: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原地都

0: 车。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的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懵了。
1: 你小有数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啊，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包包好。所谓先给谁包，先看伤，哪个重先包哪个，哪个出血多先包哪个。
2: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3: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口袋已经包好了，黄埔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4: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河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这大人嗷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呢。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5: 咋没跑？俺没跑，我你说不肯成校务，14岁不愿意成校务，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4: 即使淮海战役已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伟住到那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伟住的西边。
6: 黄伟兵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先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3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5天6天，也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忠这个事啊，在特会议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的粉碎了这个黄伟兵团的这个特会议的起初，他在战场起义。
7: 就徐州的那个9总的副总司令啊，到了北。到了民不是想救王维吗？因为王维我们的斗剧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斗剧他包围他了。

0: 包围以后，我们士兵他首先攻的是沈庄，沈庄攻坚战。
1: 那是冬天，

0: 每日都弄钱，野外那些煤地都没有，那这煤地跑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1: 那就都飞机天天撂炸弹，大街小飞机一连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自己的炸。
2: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那时候，哎，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发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有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3: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2: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他可以给你把人烧毁了。那个时候，
0: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是挖松的，就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操作的烧的都全腿拉胳膊的，全腿拉胳膊的都烧的变了。我来
3: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曹国华这个牌，这个牌伤亡也大，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不知道要拉住了。我们伤亡大就是火焰喷射器少喷火。
2: 伤员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伤员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儿，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离火家伙也来，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的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着炸弹坑，填的满满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这种汽车打的位子，一挂挂一挂。
1: 双腿机，我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沙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就是防御了，而且呢，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

整个的汽车啊，开到安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糊，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同样的。

0: 六十六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王卫立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给做的时候，他不摊开器材的时候，帮助跑就战胜了。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呢，就是攻击的这必要难的，每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部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
1: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另外呢，就是用那个炮兵炮，
0: 飞雷炮。
1: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这炮还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
2: 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第二次工装，我们金牌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好，挖到。
1: 敌人下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到了沈庄以后，我们六十六团战后被荣获特等功。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 所以说呢，飞雷炮的先生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还有这个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很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一模范了。旅里边参加工程回来，他不参加。 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课呢，我们在徐州南边，首街南边，就是淮海镇那个农村站。农村站我们叫那个走之地啊。
1: 孙杨兵团要提土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农村站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但是他得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退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

0: 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消耗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每一个都可以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了，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了，敌人要冲了，要上来了。”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这时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上下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3: 我有3天3夜没睡觉，包着啥？包你，包着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扎在这儿，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裹上双氧水，我给他吸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吸净。
4: 双第一战机还没有结束，上级的命令，一个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离萧县南的大约20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旗，他准备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5: 究竟是新界决谁，最后我们是中央决策吗？还是新界决王维一党？

0: 我们修行是不是前沿的工作，修行是当时的传的源的智慧说，这个智慧说呢，它是一种这个不是前边直接打脸的，所以说这个要有。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他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侍

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作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应喜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

0: 里头还有一层金。
1: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2: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1: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食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便会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3: 好。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12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徽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徽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徽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
1: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4: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2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4: 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6: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4: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7: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4: 非常好。好。
8: 老师。

0: 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1: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两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两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篇来了解一下神人兽面纹。
2: 神人兽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圈大眼，以浅浮雕和阴线刻两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梳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军权的御月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反山第十二号墓出土的琮王，宽约4.3厘米的四条纵向直槽上，以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两幅共八幅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4-5条，肉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1: 神徽纹体现的是良渚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的说法，玉琮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闭源向天，从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在没有精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密的神徽纹。良渚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良渚古人对自身、对部族的美好期盼。
3: 同学们，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神奇了？
4: 是。
3: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良渚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4: 好。
5: 同学们好，我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2样小礼物， 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

0: 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十四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良渚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地、卞家山等遗址，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良渚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它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5000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良渚先民产生了连接，让5000多年前良渚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良渚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槽果泥。至于使用槽果泥的原因，是因为单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良渚先民在建造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槽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在秋冬季节，良渚先民会先从沼泽地取土形成团块，再用芦竹的叶子将其包裹，使用芦竹的条片进行捆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土包。良渚时期的水坝和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1: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槽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2: 我觉得槽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3: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4: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1: 其实啊，槽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良渚遗址中的水利系统吗？
5: 好的。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

0: 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在5100年前修建的这条水坝呀，规模十分的宏大，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1: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条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可能是良渚王城的一处陆地城门。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座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4重结构的庞大都邑。古城中央的宫殿区面积39公顷，内城面积280公顷，外城面积351公顷，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有力的证实。
0: 良渚城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那么，有了城市、水坝、粮仓、稻谷，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2: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3: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0: 哦，非常好。
4: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0: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

0: 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她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她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精细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耗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享。她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她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这样平凡的一天，大概就是5000年前良渚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1: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请问良渚文明消失了吗？
0: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延展，溯长江而上1800余公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发生了沟通和联络。
3: 三星堆文明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纹玉琮。将三星堆文明中通天的神树与良渚通天的玉琮融合在一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0: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10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良渚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1: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

0: 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还是草果泥，其实啊，这些都是良渚人民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1: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2: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刀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3: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0: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4: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5: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产吗？
6: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7: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4: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上吧。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在主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

0: 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行那哈，做了排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混的龙卷风呐，我们湖南话叫浆子混，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1: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排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排工们只要上了排，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0: 结果老法不是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笨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人都很佩服的。
1: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岩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1: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啊，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啊，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1: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3: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完全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1: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

0: 奏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1: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中了炮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1: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是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的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进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1: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心灾杳了3000年，引得春恨斗亡。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2: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孝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热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在，视为民族的深尊而在，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

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

0: 这口气，就是西药时幸亏生命在所不惜。
1: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的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各国王，必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1: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2: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1: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3: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1: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湘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4: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5: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4: 像到很远
5: 很
4: 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啥么？我们是第一批。全在军疆，
6: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1: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4: 隔壁摊上都是这么

0: 的石头，再一个冰灯呢，就是这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一那个耳朵都瞪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1: 十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0: 要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床嘛，看着星星看太阳嘛。
1: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四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0: 有这种这股劲嘛啊，
2: 不服输的人，
0: 哎，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来，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哎，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没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1: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十几批湘女进江，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2: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1000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4面8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1: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训

0: 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1: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堤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1: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管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2: 必须下去人呢，那当时我们下去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反正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管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你看今天有人吗？
4: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5: 天然的红色基因。
4: 红色基因啊。
6: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7: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头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4: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大家呢教学相长，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5: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5: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4: 好，
5: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

0: 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0: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0: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0: 好，还有呢？
4: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0: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5: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啊，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呢、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0: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
1: 个
0: 的，有说四个的、
1: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代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探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里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送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0: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1: 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

0: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汉卿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
1: 对，
0: 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哎，对，
1: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1: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

0: 后边托起，前面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是浮尘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是浮尘，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是浮尘，雨打萍。
0: 嗯嗯，好多了，
2: 好多了啊。
0: 嗯嗯、
2: 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3: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
0: 哎、
2: 两个伶
0: 仃洋。
2: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呀、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3: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4: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4: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
0: 师，
2: 您好。
5: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
0: 嗯、
5: 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

0: 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大披。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蒋介石对根据第一三四围剿失败后，遂命第二十六路军困守宁都。同年九月，日军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十六路军官兵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却又遭蒋介石中央军重兵阻拦。第二十六路军内部官兵对是否坚持抗日产生了分歧。 在此情况下，潜伏于二十六路军内的我地下党员，向二十六路军进步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本质，并建立了秘密特别支部。以赵参谋长为首的二十六路军进步官兵，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1: 但由于前往上海汇报工作的我党联络人员途经南昌时，受敌特分子蒙骗，误将起义人员名单泄露，导致宁都起义面临胎死腹中的危机。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富贵奉命前往宁都，秘密采办物资。
2: 哎，为啥富贵哥办商人，我只能办小伙计？
3: 革命工作部分贵贱，不乐意，下次不带你了。啊，
4: 乐意乐意，下次还带我出来。可不能让这小子知道是我死皮赖脸求杨团长派他来帮忙的。
3: 去。
5: 段组长有什么新发现吗？依我看，宁可错杀一千，也别放过一个。这次得到的暴动名单，上面怀疑是红军的反间计，这才派我精锐团和你们特务组一起行动，所以还是谨慎些好。切，少拿上门压我，谁不知道你姓吴的想抢功啊？
6: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查获了红军的三个秘密据点，
3: 人抓到没？
6: 没有，他们太狡猾。
3: 哎，可惜了，要是能抓住个地下党，或许就能审出名单真伪。<笑>
5: 神机妙算的吴大队长也有落空的时候啊！
3: 哼，继续加强监视。
7: 是。
1: 你这人怎么回事？我想吃。下次再买吧，等会儿就回家了。
2: 这里是敌人的地盘，咱买完东西就赶紧撤吧。嗯，让我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
1: 差点噎死我，
2: 富贵哥，你这是干啥？刚才是陈实，他来这儿做什么？跟上我。钟叔真是神出鬼没，无处不在。
8: 老板，富
9: 贵哥，咱们这就走。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2: 开客人，几位啊？有尾巴，
8: 十四级人。
9: 三个，魔戒，有雅间没？
10: 有，客人楼上请。
8: 特务盯得太紧，起义名单被泄露的情报送不进去。钟叔。 出什么事了？事情是这样的。
11: 那客太有趣了，他讲的特别好。
3: 既然抓不到地下党。

0: 那不如来个守株待兔。
1: 好，先听吴大队长的，不过万一延误了抓捕时机，得有人负责。
2: 事发突然，不过还好碰到你们两个。
3: 啊，
2: 富贵，你点子最多，帮我们想个好办法，把情报送进去。
3: 周围都是特务，正面硬闯的话，确实太冒险了。
4: 三爷，我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1: 不交保护费，我就每天来打一回。
3: 有了，我打算这样。
5: 好主意，叔没看错你。我们分头行动，裁判物资的事拜托您了，
6: 包在我身上。小瑞，
7: 哦，
6: 带上买的东西，晚上城外等我。
7: 哦，好。
1: 冻死老子了，真后悔听了姓吴的鬼话。
8: 组长，你看那边
1: 啊，不就是个乞丐吗？大惊小怪。啊，
9: 队长，那个乞丐有问题。
0: 为什么？
9: 半夜三更，军营重地，既无处讨饭，又无处遮风挡雨，哪个乞丐会来？
10: 站住！别动！
1: 啊，有问题！追！别让警卫团抢了功！
0: 都跟我来，包抄截住那个乞丐。
3: 动静再闹大点，把敌人都吸引过来才行。
0: 站住！
9: 两位长官，我觉得对方可能是在调虎离山，我想回去看看。
1: 不行，万一那人跑了，谁负责？
0: 出了事我负责，陈氏带两人回去。
9: 是。难道是我想多了？
0: 站住！
1: 哎呦，那你还跑？啊，
11: 这咋回事？
1: 还装？
0: 带他！好像哪儿不对呀？
7: 哦，哦，哦，这个咋看啥都大一圈啊？
11: 是，
3: 是我，走。
7: 哦，走了。富贵哥，你咋这打扮啊？
3: 为了金蝉脱壳啊。
11: 啥？只要晚上扮成乞丐，在旁边巷子等你，这十块大洋都是我的。
3: 没错。
11: 可你为啥要我这么做？
3: 九块，多问一句，减掉一块。
11: 别，我干，我干。人咋还不来？
3: 守城门的士兵里有咱们的人，所以我就出来了。
7: 那个地痞流氓活该！撤，回家喽！
3: 回家。
12: 起义指挥部在得到情报后，迅速命令起义部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1931年12月15日，在中共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宁都起义成功。26路军共17000多名官兵参加起义，加入红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13: 第18集：为谁牺牲？
12: 1931年12月14日至15日，江西宁都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

0: 宁都起义。国民党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号召，加入红军。起义队伍顺利进入中央苏区，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整编，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1: 大叔，你咋不吃饭？
2: 哼，这破红米饭，连下饭菜都没有，谁爱吃谁吃吧。
1: 饿着肚子可打不了鬼子。
2: 以前老蒋专门欺负俺们杂牌军，装备孬，待遇差，本以为当了红军能好些呢。你瞧这睡的，这穿的，这吃的，照样不咋地。咋回事？
1: 我咋感觉要闹肚子了？
3: 等着吧，茅房里都满员了。
2: 看来大家都吃不惯这红米饭呀。
4: 同志们，听说大家水土不服闹肚子，我特意送止泻药过来给大家。
5: 这个
6: 给你，
7: 来
4: 吃药吧。
2: 哎呀，
4: 吃片止泻药吧。
2: 这药什么来历啊？我可不敢瞎吃，万一吃坏了怎么办？
1: 嗨，红军又不是老蒋，都是同志，还能害我们不成？
2: 半瓶来历不明的药，连个标签都没有，你就真敢往嘴里送啊？你们自己看嘛。
4: 同志们，这药都是确认无误后才给大家的，请大家放心。
2: 哼，要是真那么卫生，兄弟们怎么会拉肚子啊？
4: 腹泻是由于水土不服导致的，战地药物紧缺，分装的瓶子可能简陋了些，请大家见谅。
2: 就这破条件，怎么让咱去跟小鬼子拼命啊？
8: 红军条件是艰苦，可我们不像有些人只知道抱怨，为了全天下的穷人，我们吃着糙米也能达到很多盼望。
3: 小瑞，别再说了，大家现在都是革命同志，分什么你我，快道歉。
8: 我对不起。
0: 得知此情况后，中革军委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对起义官兵们进行思想教育和革命宣传。
9: 你提的这些点子都不错。起义的同志们受旧军队影响太久，得加快让他们融入革命大家庭。
3: 思想教育、宣传手册，这些常规办法都在做了，还能有啥新招呢？我好像有点思路了。
0: 军委决定为新编第5军团举办慰问演出，以此激发官兵们的政治觉悟。81剧团接受了这个重要的任务。
10: 您看，这么大的演出，我们剧团的人手肯定不够，这可怎么办啊？
3: 我有个好帮手推荐给您。

0: 你好，我来找李团长。
1: 哦，是杜鹃同志吧？快进来。叫我李大姐就好。
0: 李大姐，我只不过偶尔爱唱唱歌、跳跳舞，恐怕胜任不了宣传工作。
1: 你可别小瞧了唱歌跳舞。你先看看这个。我们八一剧团就是要把苏区军民自己的故事演出来，唱出来。
0: 太感人了，这是您写的？
1: 嗯，这就是马上要演出的话剧。

0: 为谁牺牲。李大姐，您真了不起。
1: 不是我了不起，而是这样的故事在革命路上太多了。
0: 我保证演好这出戏，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应该为谁打仗，为谁牺牲。
2: 我们的第一句台词是：你们这些蠢货。我们的情绪要愤怒一点。
3: 这都是我们文娱小组的老熟人啊。
4: 你们这就
3: 那个是钱大哥扮的，关太太是李大姐，还有那个白匪兵像是胡大哥啊。
5: 快看杜鹃，
2: 我们的表演
4: 你们这真蠢，
5: 厉害啊！我以为他只会演娇小姐，没想到演起老婆婆来还
2: 就
5: 像。
6: 你看你小瞧人了不是。
0: 我们再来一次。打断大家排练，该罚哦。
6: 我们认罚。怎么罚呀？
0: 当当。现在正缺两个白匪兵，你们扮上吧。
7: 同志们，接下来请欣赏话剧《为谁牺牲》。
8: 对，马上开始。
5: 快走！
9: 放开我！
6: 当兵吃粮还不乐意了？
5: 快点！
2: 放开我丈夫！
9: 秀君，
6: 快走！
9: 秀君，
6: 走！
2: 天牛哥！
5: 妈呀！刚才在台上我腿都软了。
6: 我比你差不了多少。
0: 你俩在台上还真入戏啊。
10: 准备好，过两场就该你了。
0: 好。
11: 八一剧团的同志们投入的演出，将白军普通士兵的苦难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残暴演绎得淋漓尽致。
9: 都滚开，别动。
7: 不许动，脚枪不上。
1: 再有一场，你扮演的红军宣传员就该上场了。
0: 你们本是工农出身，为什么要听军阀的指挥？你们打赢了，长官们娶太太住洋房，你们打败了，又究竟是为谁牺牲的呢？
12: 我们现在当红军还来得及吗？
0: 红军欢迎所有受迫害的穷苦人加入红军。你看那是谁？
2: 铁牛哥。
9: 秀君，秀君，
2: 铁牛哥，
0: 这回好像演砸了。
5: 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0: 那么多观众从头到尾竟然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1: 别急，你看，
3: 戏都结束了，他们还没走啊。
13: 好，当红军打倒反动派！
14: 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派！
0: 李大姐，我决定了，要用文艺演出，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巡回演出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凡是有八一剧团的演出总是场场爆满。因为在革命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了领导苏区戏剧运动的组织机构工农剧社。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

0: 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境

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我在击球之前，我从架拍引拍我是放松的，所以第一时间还是步法的移动。半蹲，主要半蹲，重心下去，什么叫迎着是主动发力。
1: 对于运动员而言啊，如何走下领奖台，往往比如何站上去更能考验一个人的心性与格局。我们看到他在28岁的年纪拿起了国家女单的教鞭，从被教练点拨到去点拨一个个未来的冠军，我们更能看到他在数年之后做出了一个更令人意外的决定，成为一名从最基础的握拍开始教起的体育教授，从世界冠军到冠军教练再到大学老师。这每一次身份的转换背后是怎样的思考与抉择呢？我们一同走进陈金的后冠军时代，去聆听一个关于回归初心、传承价值的全新故事。在他那儿，或许能找到关于体育育人这四个字最朴实也最动人的答案。
2: 有没有人说您是一个情绪较为稳定的人？
3: 是这样，不用有人说，基本就是这样。
2: 基本上是只有这样，因为我感觉就是平时像您不管赢球啊、输球啊，其实您的情绪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波动。
3: 其实你要说没有情绪不会，因为所有的好的运动员或者说顶级运动员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啊。只是说像我刚才说，我可能借鉴于林丹、包荣来中间啊，而且我的从小经历不一样啊，因为我从小是从一个人从河北邯郸到江苏南京，我都要靠自己，就是很多时候着急是没有用的。
4: 观众朋友您好，大家即将看到的是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陈金迎战印尼。

0: 名将陶黑克。双方的第一局是陈金先发球。
1: 世锦赛就是承担的压力也挺大，
2: 挺大，因为那一届我们三个单打嘛，又是我林丹、包春来，
1: 又是你们仨。
2: 结果包春来是在16-8的时候输给林丹了，然后林丹在8-4又输给朴振焕了。其实前四只有我一个人，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嗯，前四当时对手都有谁呀？
2: 一个朴振焕，一个盖德，丹麦的皮特盖，还有一个陶黑克。当时前四名出来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冠军是我的。
1: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实力也都蛮强。
2: 因为我对他们战绩好啊。然后再一个，我觉得我的状态还不错，但是我自己内心是这么想的啊，当时肯定不能表露出来。但是我的教练员就给我专门找我谈嘛，是，现在机会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越是这样说，越是让自己的心态稳，就越不能太想要。就像咱们说抓一把沙子，你捏得越紧，它跑得越快，就让自己稳，把自己应该做的做好，关注到你的对手，关注到每一局，关注到每一分，关注到每一拍。所以当时我真的就是看录像，我要看，我要抓他的习惯球路，要分析。
0: 陈金劈对角，对方接杀没有打过来，躲网球。本届世锦赛男子单打的金牌。
1: 在决赛的时候呢，你就用了47分钟，然后就夺冠了。
2: 我也没有想到，真的，可能就是真的是准备非常充足。而且那个也是赛后啊，别人说的，就是当时就是说，陶黑克只要进到大赛，奥运会啊、亚运会啊、世锦赛啊、大赛的冠军，没有输过球。
1: 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你每天晚上都会去复盘，或者都会去思考接下来要进行的一些比赛吗？
2: 对，我们的对手都这么熟了，都打了不下十次了，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它呢？因为每一个比赛的场馆不一样，灯光不一样，风向不一样，或者说他在这个比赛中他哪些得分手段更加丰富了，或打得更好了，我们都要去关注它，就关注每一个细节。
1: 也就是说越到大赛的时候，其实细节决定成败。
2: 对，记得当时李炫一他有个习惯动作，他会绑一个小腰带，就是每一次我看他只要把腰带卸掉的时候，他就要进攻了。我跟我的下指导每次一回头，我一看他没点头，知道他要进攻了，我要多好防守。
1: 哎呦，这个心理战术很有意思。
2: 对，为什么要录像？录像是录整个场地的全程，所以说他在间歇的时候、擦汗的时候，他是什么表现，我们可能都要观察。
1: 那你又有哪些细节呢？后来是被教练观察到，然后让你改的？
2: 我的细节就是下指导特别怕我在中间弯下腰去压，他就担心我腰是不是不舒服。
1: 哦，就是你这样压的时候，可能就是
2: 就感觉有点
1: 难受了，
2: 难受了。哎，对，因为退役很多年，大家都不知道我骨折，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炫耀的，对吧？就是我也是很少跟大家去说我的伤病问题，因为在竞技场上没有说因为你受伤了，你输掉比赛了，大家怎么样？
1: 对
2: 啊，因为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就是要拿冠军嘛。
1: 那你当时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冠军之后，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2: 我努力做的，我觉得目标完成了，我觉得也是我应该得到的。然后又有我觉得付出这么多，从2008年受伤又经过两个年头，我觉得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叫天道酬勤嘛。我觉得还有可能更好的目标或更大的目标在等着我。
3: 女单足训练开始前，陈金站到了教练员旁边。过去10多年，队友们笑称的金老板，如今变身成了金指导。
2: 其实我记得，在我12年奥运会打完之后，其实教练组就找我谈过话，就说现在这个我们女单也是遇到了困难。我最早提出这个，当时李永波总教练就说，可以的话，你可以到女单去当教练，因为你是顶级的男单运动员，而且跟他们又很近。为什么？都是运动员嘛，他们当时都叫我金哥，就是我后面带的运动员。所以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就是又可以把男单的一些男性化的理念，然后跟打法、思想，然后去给这些女队员。那女子打法男性化不是说力量速度，因为你再怎么样，你跳的不可能像男单那么高，
1: 对，
2: 不可能杀球像男子那么重。但是我说的是这种意识、战术意识、思想，或者说拍与拍之间的这种积累，是教他们这个。所以当时，12年之后，然后其实教练组就跟我去探讨过这个事儿。

0: 所以说我在2013年年初的时候就到女单去当助理教练，
1: 嗯。
0: 当时是跟着张宁指导和唐学华指导学习啊，要有这个过程。然后是在2014年的时候通过竞聘，然后当上女单组的主教练。
1: 嗯，那时候是
0: 哎呀，
1: 28岁，
0: 哎，差不多28岁。
1: 28岁，
0: 对，
1: 队员好管吗？
0: 不好管，肯定不能说好管。那确实不好。我说的不好管是什么呢？就是只能跟我当运动员比起来说，对我来说难是难在哪儿呢？有几点，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只要把我自己管好就行，我自己的训练、比赛、生活就 OK 了。但是当教练员的时候，我有10个运动员，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态、训练状态，包括思想状态，我都要去关注。所以说，我的这种精力要投入更多，更多。并且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了解他们每个人的这种打法特点，给他们布置叫个性化的训练。
1: 个性化的
0: 我
1: 训
0: 们
1: 练，
0: 当时要说叫百花齐放，你不能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打法，或者
1: 一
0: 所
1: 样
0: 有人一
1: 套
0: 样的
1: 路。
0: 套路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制定训练上面的时候，就是要更有针对化吧，
1: 就大家其实就很熟，
0: 很熟很熟。
1: 很熟悉的。
0: 所以说这个说好也不好，但是我会跟他们说好，就是咱们在训练的时候，那必须就很严谨很严肃。当场下沟通都没问题啊，但是他们后面都改口了，又看原来都叫我金哥，后面都叫我陈导，包括现在我说退役之后，那你们该叫金哥，该叫陈老师都可以。
1: 那你是怎么树立你的威信的？就是天天冲着他们，别笑啊，板个脸。
0: 不会，其实我们的队员还是非常自觉，特别是女单组的姑娘们啊，真的是非常，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想要什么。特别是李雪芮啊、王一涵、王世贤这几个大队员，她们还是做得好了这种叫。领头羊和带头人的这种作用，传帮带，只是说我们年轻队员弱一点，包括那时候何文娇跟陈雨菲，
1: 那时候是不是特别小啊？
0: 你看看他们当时是97年左右的吧，我当时接的16、17岁嘛，就跟我刚刚上国家队是一样的，但我认为他们两个目标没有我当时那么清晰，
1: 对，
0: 他们两个永远觉得跟着，哎呦，有前面大姐姐们在，我们就这样训练吧，
1: 嗯。
0: 就拼劲不足，所以当时我们。当然，他们两个也是我们当时重点培养，所以我们要盯紧他。但是，以我们教练员或者说以李雪芮他们这几个冠军的要求，我觉得还不够，就他们对自我要求弱，所以有时候更多急眼的跟在他们身上，就是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啊，然后有这么好的这种氛围，然后有这么好的资源，你不努力，不行啊。
1: 就是您曾经说过，教运动员做人比教他们打球更重要。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人品最重要了，就是说你可以拿冠军，但是你如果说走下领奖台，你在场上非常好，大家都很支持你，但你在场下你的做人做事出现问题，或者说是随便去言论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今后肯定要吃亏的，所以说我是从自己运动员经历，然后去跟他们去交流。当然有的，特别是像何明娇跟春雨菲他们这种小队员，他永远不愿意跟你说，怎么办？当时我就研究一招。当时不是流行看那个韩剧，有个叫什么《来自星星的你》吗？
1: 哦，有，嗯，
0: 我也专门看了一下，所以跟他们探讨。
1: 你专门去看了，
0: 对，
1: 然后看到完之后，你说："哎，昨天晚上我看到哪一集了？他演的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
0: 对，因为我每次练完之后都会拉伸放松嘛，就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啊，把不光就是总结训练的问题，还要聊一聊其他训练以外的，是吧？
1: 对对，就是有话题，让大家会觉得，哎，我不，您不单是教练，也是他们的大哥哥。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这样的话，其实运动员如果在场下什么都跟你说，那在场上可能目标才能一致。而且，其实我们在制定这种每周的训练，我都会跟我的所有的队员去说，哎，比如这周我们主要要练什么，包括要针对你练哪些，可能我会给你加量，或者给你专门在训练中给你制造困难，就像有个心理准备，这样的话目标一致，训练起来可能大家的方向才能统一。
1: 那从运动员一直到教练，您觉得您当然身份上咱们是有转变的啊？那觉得您从视角上看待羽毛球这项运动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
0: 格局不一样了，角度不一样。就是运动员很简单，但教练员就是比较复杂，有上有下，有左有右。就他们就说，陈老师啊，你现在就是性格为什么这么稳呢？我这么好？我说主要是教练员的5年给我磨练出来的。
1: 那您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老师，
0: 对，
1: 为什么又做这样的华丽转身呢？
0: 因为当时正好是赶上这个体教融合嘛，而且当时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所学校，当时也是他们抛出橄榄枝，然后通过人才引进嘛，然后就是，希望我能够到大学，然后去执教。
1: 我们经常形容哈工大的学生的是学霸，
0: 对，
1: 对吧？就是那去教他们的时候。

0: 时候呢，和我们教专业运动员肯定有诸多的不同。
1: 对，其实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跟很多老教师去学习。因为你看，我是从国家队最顶尖的这个教练下来去做普通大学生的一个羽毛球教练或者老师，要求肯定不能一样啊，因为他们就是小白，或者说刚刚拿起球拍，所以你要用什么语言或者什么形容词，让他们能够快速的理解这个动作发力或者这个挥拍轨迹。就这个是我也是通过了半年左右的学习，而且我在学校要带校队，其实我是通过校队，也是做了一个叫磨合期，因为校队队员他们最起码身体素质好一些，然后也会打一点，这样的话我可以把国家队的一些训练理念跟训练方法，然后带入到校队，然后先进行，我不叫实验吧，就叫做实战演练。
2: 大家看我啊，我怎么拿球？我拿球的时候是这么捏住球毛，啊，不是像发高远球，是这么拿的，它有区别的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我的架拍。大家看我架拍的时候，我右手持拍的时候，我的击球点应该在我腰部上下，也就是从羽毛球规则来说，不超过1米15的击球点，就是不犯规的。我击球的时候不是靠手腕去打，啊，手腕比较活，主要靠什么前臂，更多是把球轻轻的推过去。那最后跟球网的关系什么呢？如果我的拍面上扬多了，这球发高了，那下一个球我稍微压低一点，是吧？来找我的一个最好的角度。怎么发力？要一把抓，所以只有击球瞬间把球拍握紧，你的发力才更集中。
0: 其实我学过一阵子羽毛球啊，虽然我打得很差，就是我上前两节课的时候，老师总让我做这个姿势，
1: 架拍很标准。
0: 对，一直让我做，我就可生气了，我就说老师，我都做了两节课，老师说不，我得10节课。我就每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
1: 他可能想把你培养成世界冠军。
0: 但是说实话，后来呢，就是跟咱们这些就是高水平运动员了解之后，我发现基础其实是很重要的，
1: 特别重要。像我当时架拍挥拍的时候，得半年。但是更多就像你刚刚说，你是为一个羽毛球爱好者，其实更多就是享受羽毛球快乐，所以动作不需要那么标准，但是我只要能够把球打起来，然后能够得到健身的这个效果就最重要。其实这也是我带我们学校学生的这么一个目的，因为他们都是公共体育课，叫选修课，更多的是让他们通过这么一项运动了解羽毛球，他们觉得羽毛球好玩快乐，然后我再通过老师这种专业的指导，我减少我的伤病出现，因为你的动作标准之后不容易受伤。然后再一个能够成为他终生的热爱的一项运动，他们有好的身体，也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更好的发展嘛。
0: 那您会不会平时也录一些教授羽毛球的视频呢？
1: 有，我们几大板块在学校里边，我们有慕课，然后从这个现在的这种自媒体啊，也有一些这种公益的啊，公益的这种小课堂啊，然后给大家去分享。
2: 实际上，这门课想带给大家的绝不只是会打羽毛球，我们学得一项技能，在这课过程中就会收获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是赢球，一个手臂手肘自然抬高，控制力量。对了，注意蹬转的这种速度。
3: 我觉得陈老师专业水平很高，就是能教会我们很多，就是一些业余老师教不到的技巧。
2: 后仰后退是容易摔跤的，并且没有速度。
4: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陈老师网课，
2: 啪，然后加个髌骨啊，髌骨一定要快。
4: 陈老师总能特别轻松的就解决了困扰很久的问题。
2: 最好左脚不是向上跳，是向后移动，贴着地的向后啪，这么一个角度。
0: 好像您的慕课的数据还蛮好的，选课的学生人次呢就已经达到了11万，很高的一个数据。
1: 对，当时我们把我们的慕课放在了叫中国大学生慕课网上面，然后我们的课也是被评上了金课。也是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奖，然后并且的人次也是最多的吧。反响还非常好，反响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就是教材是很重要的，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学习平台，我觉得学生可以更好的去反复的练习，反复的去学习。而且我们现在要叫混合式教学。什么叫混合教学？就是线下我们的学生跟老师面对面去交流学习技能。然后线上，他就通过提前的预习，然后训练之后的这种复习，然后来形成一个闭环。
2: 先放松，把你的动作小一点。好，打完球重心向前。
5: 那您就是在打羽毛球这条路上，肯定也会就是有很多挫折，那您是怎么克服他们的呢？
2: 不用说，我打比赛，就6、7岁刚开始练的。

0: 说你刚拿起球拍的时候你能打过谁啊，都要输的多是吧。我通过只要我热爱它，我喜欢它不放弃，我去练来提高自己来完善自己，然后把我输的那个人当成我一个追赶目标，我慢慢去超越他。在今后的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设立目标啊，叫计划。我的目标不要一下定得很大，比如我刚开始练我要成为世界冠军，太远了，你摸不到是吧。你需要把它分阶段化，它的就叫像台阶一样，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去往上爬。
1: 在体育大思政课方面您一直在做相关的探索吗？
2: 确实，因为大思政课现在也是在所有高校在主推的一门课，而且我觉得体育思政是特别好融入的。因为体育精神嘛，像我们前面说球不落地你不放弃，其实我在我们的课堂上体育思政也是必要的板块。
1: 球不落地绝不放弃。
2: 是的是的。
1: 您对于这句话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理解呢？
2: 我觉得就像我的目标一样，就是球只要不落地它都不是终点啊，它不是句号。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偶像啊是夏元泽呀，他也就是这样，就是飞身，第一个飞身愉悦的，我当时就最帅的就是夏元泽，然后后面才有林丹呀，然后包括我们，就是这样。为什么去飞身？我觉得这个球没落地，只要他界内，我就要去，哪怕我摔得遍体鳞伤，我一定要把球去救过去。因为可能我这一拍接过去之后质量不高，被对方第二拍扑死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拍是一种精神啊，有的这种精神是让你的对手觉得哎呦你很顽强，他这种压力是给到对手的啊。包括我刚才说我拍的每一个慕课的每一章节它都有思政的内容啊，其实就是把我原来当运动员当教练员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小故事分享给学生，学生非常喜欢啊，每次我讲到这板块的时候学生都特别开心啊，就是听得非常认真。
1: 金牌背后的中国吗？
2: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在去年我也是参加了我们第四届的一个教育部组织的一个思政课大赛，也是获得了这个名次吧。
1: 那如何和当代的年轻人进行一个共鸣？
2: 我觉得就是要把他们现在所学的内容或者所学的知识把国家未来的命运能够去衔接一起就可以了。而且就是这是他们目标。因为我在跟我们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学生都还是不错，很优秀，刚才我说可能都是未来的这种非常重要的岗位，各个领域
1: 翘楚吧，科技人才，
2: 对，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方面的。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想法，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现在要学的知识不光是羽毛球，就短短的一个体育，但是体育教会你什么呢？叫持之以恒，只要我没有完成或者没有突破的这个领域，我一定想办法攻克它。所以现在学生不光打球，90分钟课下课之后经常找我聊天。
1: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很开心啊。首先我觉得我都在做羽毛球事业，可能在国家队的时候是像个金字塔尖儿，但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基础。而且你看我们的，我记得我培养的一个学生，他是到大学之后才开始拿起球拍的，然后从大一开始跟我学，然后到大三开始能够参加我们的省锦标赛，他在今年刚刚结束的叫省运会上还拿到了女双冠军，那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成长跟经历，就是他不光学习好，我只要我认真努力，我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叫体育生啊。
1: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您的人生啊是计划型的，就是每一步呢您提前都要做很多的计划和规划。有没有哪个重要转折点的是意外或者是计划外的呢？
2: 其实我现在回想我的经历还真的就是按照我的这种计划在按部就班在做，当然在中间可能晚了一年或两年，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我觉得未来吧我还是得继续的，等于是叫稳扎稳打吧。然后因为确实因为教书育人首先得自己做好，然后不光你课要教得好，就像你说你做人做事做得好，而且还要给学校服务更多的师跟生，就是不光是教育我们的学生，还要服务我们的老师。
1: 您看您刚才说了，就是作为老师呢你有很多的一个规划，也希望呢自己成为一名好老师。那学生呢其实对您的评价也很高的，连续四年您的评价呢都在 A+。
2: 对对。
1: 那作为冠军，作为国家队的教练，作为老师，你是怎么定义你这三个身份的？
2: 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吧。我还是刚才说我就是我，你像运动员我知道我该干什么，包括我要自己要训练，然后要比赛，然后包括治疗等等，

0: 我做教练员，我知道我的身份该做什么，在什么时间段做什么。然后我做老师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还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啊，我说的低是什么？就是不是我不自信，就当我位置放低的时候，我就会做很多事情，主动去做事情的时候，往往我就觉得收获反而会多了。我觉得用几个字去表达吧，可能叫，这也是我整个人生中在要求自己的。啊，叫日有所进。什么叫日有所进？就是每天进步一点，啊，每天进步一点。而我说这种进步是，我有好的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会回忆我今天整个一天的这种总结吧，啊，哪些做得好的，哪些有些遗憾的，不好的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会反复总结自己，然后希望第二天能够自己更好吧。而且我觉得只要自己努力了不后悔，然后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1: 你也说过呢，就是看到学生打球时眼里发光，这就是体育的力量。那这
0: 对，
1: 道光是什么光？
0: 我觉得他们自信了，因为有些孩子就像我们学校学生，确实他们学习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感觉也是很沉嘛。当然，就是他们打球的时候，他们是集中的，他们是开心的，是快乐的。就他们每挥一拍球，他给自己加油的那一声呐喊，我觉得他都是一种释放。而且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很多的学生真的是到学校、到大学才拿起球拍，然后他们又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去代表学校，能够争得荣誉。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力量啊，叫中国青年嘛，永远向前。
2: 陈金在哈工大上课时，总是会提醒学生，盯着球，别急着挥拍。这句话似乎也是他的人生注脚。从世锦赛47分钟的闪电冠军战，到讲台上10年如一日的动作打磨，从腰伤复发时咬紧牙不下赛场的坚持，到看着学生第一次打出高远球时的微笑，他用近3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所谓真金，不过是把"永不放弃"四个字在汗水里反复淬炼。就像陈金常说的那句话，球落地的瞬间才是下一拍的开始，球未落地时，永不放弃。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

这种瘦柔脚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瘦脚型，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脚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那这一时段走进我们直播间的高校是重庆师范大学。那重师大呢，是今年第一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所以他们也是派出了重量级的嘉宾。我们来欢迎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王国印。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再次欢迎国英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听说呀，咱们重庆师范大学呢，被誉为是重庆基础教育的黄埔军校了哈。所以第一个问题，还是想请国英校长来给我们从您的角度来介绍一下咱们重庆师范大学。而且我还听说今天带来了重磅好消息，是不是？
1: 我们重庆师范大学啊，是创办于这个1954年的哈。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一批这个高等师范院校之一。
0: 嗯，
1: 我们的办学历史呢，也是可以追溯到这个1906年的官立川东师范学堂。至今呢，已经有了120年的这个师范的这个教育底蕴。我们学校呢，这个在重庆的大学城、沙坪坝和北碚啊，有三个校区。我们在这个18年的时候也获批了博士学位的这个授予权。现在已经构建了这个师范教育和非师范教育双轮驱动双向融合的这样一个办学的特色格局。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啊，已经有了4个这个博士点，24个这个硕士点，同时我们的这个学科建设也很有成效，有这个全球ESI 排名前1%的5个这个学科。同时呢，我们这个师范教育啊，我们有17个这个师范专业通过了国家2级认证。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同学们到从师范大学来这个读书啊，那么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都可以。